来关注到的是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儿啊，说过了有关于天气方面的这些消息啊，再来关注来自于台风方面的这个实时动态。根据早间阶段啊最新发布的有关于这个台风巴威方面的动向啊，那巴威呢目前仍然是以每小时27公里左右的移速向这个西偏北的方向在移动啊。那按照这来自于这个各国家的气象部门的预测，那么这巴威呢很有可能会在接下来啊，在到了这个西北太平洋之后啊，将会呢向这个西北方向呢再来进一步的转向，进而啊是影响啊福建到浙江一带沿海啊。前段时间这个别的台风啊，这台风美都是这个美丽莎同样呢也是啊在这个是广东啊一带啊，广东广西一带造成了这个大风大雨的这个天气。那按照正常来讲啊，这样的天气大家是不是应该好好的在家避风，是吧，做好这个防水的防雨的这个准备。然而啊，就在这个台风啊美莎克到来的前夕啊，在广东一名男子无视出海的通知，咱也不懂得是追求这个刺激啊，还是说真是想吃鱼想的要命了啊。这老哥呢私自驾着快艇就出去玩了，然而呢就在途中快艇呢被风浪打翻了，手机也掉海里了。这名男子啊是扒着快艇漂流了近3个小时，还好巡查人员及时发现了，不然他都不知道漂到哪儿去了啊。提醒大家，台风期间这个海况呢复杂，还是要密切关注有关这个天气方面的这些消息啊，不要心存侥幸啊。

9:04，早知道，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说过了有关于这个大风天，现在啊，这个天气呢也是越发炎热了。那有很多人呢，也是不会在这个大白天的时候呢带着宠物出去溜达了啊。有很多人呢，这选择说晚上，哎，带着这个宠物，或者是凌晨时分比较凉快的时候啊。最近呢，在这个上海啊，就一名男子啊，他呢也是啊一边遛狗啊，一边呢这个往这个车上贴小广告，有点意思啊。当时呢也是有其他的这个市民啊，刚好是啊天气比较闷热，加上啊自己呢是在医院里面啊比较这个紧张，所以呢就出来透透气。走着走着就发现这个情况啊，这名男子呢是牵着这只狗往这个路边的车上贴着什么啊。那这名这热心的市民呢，那看到这贴这个非法小广告之后，也是啊这立即报警，而且呢一边报警完了以后还跟着这名男子啊保持着一定的这个距离啊。派出所民警接到报警之后也是赶到现场，最终也是将这名正在张贴小广告的人当场控制啊。那随后呢也是这名贴广告的男子呢是被带回派出所接受调查。那他也是交代，那有人呢在网上找兼职，有人呢主动联系的，每张贴纸5毛钱的价格雇佣他来散发违法小广告，并且啊通过这个快递啊是寄来了3捆啊，一共是1500张广告贴纸。当天晚间呢，这名男子是牵着自家的狗假装在遛狗散步，然后呢一路张贴啊将近100张，他自以为自己啊是做的是神不知鬼不觉，没想到啊是被路过的热心市民给看着了啊。那目前呢这名男子也是因为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浦东警方依法行政拘留，涉案的小广告也全部收缴了。我觉得这事儿吧，最无辜的可能就是这只狗了。本来我只是想出去好好遛个弯，好好的玩一会儿，谁能想接下来这几天谁遛我呢？而那句话啊，路边小广告啊，有的时候呢是暗藏诈骗风险的啊，所以说请大家不要这个轻信，同时哈、啊、也不要干这种啊贴广告这种祸害人的营生啊。

九点四，早知道，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了解过了这个有关于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呢，我们再来聊关注几则来自于本地方面的这些新闻。本地方面，先和大家呢共同关注到的是在晋江啊。据了解呢，在最近这段时间啊，三伏九贴三伏九的日子又到了啊。那基本上呢，这个三伏节气将近，这三伏九呢，可以说呢也是正是好时候。那来自于晋江市中医院，有关这个医生啊，也是介绍到了三伏期间的做这个三伏九的这个好处啊。目前呢，从这中医的角度来看，全年当中啊，阳气最盛的时候呢，就是三伏天，而在这个时候啊，补充体内阳气，驱除寒邪湿邪，正是好时候啊。而三伏天的时候呢，艾灸是最容易由皮肤渗入到这个穴位当中，起到这个标本兼治的这个作用啊。比如说像是哮喘、过敏性鼻炎，或者是平时偏于寒性的疾病，尤其是天凉了以后容易反复出现的慢性病的话，用三伏九是非常不错的。医生也建议啊，三伏九呢这东西并不是人人适宜的啊，比如你要是湿热、阴虚火旺啊，这种呢就不太建议做三伏九。所以说呢，在就诊之前，请大家呢务必要请这个专业的医生来辨证，区分自身的体质之后呢，再来选择疗法，避免盲目调理，加重身体内热啊。值得注意的是，那如果说要是做了艾灸之后啊，那一定要注意避免啊忽冷忽热的这个环境，避免这个生冷辛辣的食物。那有的人做了艾灸可能会起水泡啊，那起泡了之后呢，不要把它挠破了，要注意保护好创面，防止感染。那少量的小水泡呢，可以让它自行吸收。如果说要是出现了大面积红肿、瘙痒、刺痛的话呢，需要及时的找医生来进行处理啊。根据了解呢，今年三伏九正式开诊的时间7月15号是头伏的第一天，有鼻炎、哮喘、关节疼痛、脾胃虚寒这样的一些困扰的市民啊，可以提前呢到医院来预约辨证，然后呢结合自身体质制定个性化的三伏九方案啊。

9:04早知道，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收获了有关于这个马上要到来的这个三伏天气、三伏九这块的情况啊。再来关注晋江市医院，同样呢也是在这一个暑期，哎，有一些有意思的安排，这是青少年减重夏令营。据了解呢，这个晋江市医院啊健康管理中心在暑期的时候呢是开启了这样的一个这个暑期减重夏令营的这么一个活动，保障青少年正常发育的前提之下科学减脂啊。那即日起呢也是开始报名，一直截止到7月12号啊。医院方面呢也是依托这专业的医师和体重管理师的团队，开展全套健康筛查，还有体成分分析、骨龄检测、营养评估等等，来进行这个一对一的方案制定。夏令营呢有4项内容，第一呢是体质成分的检测，用这个仪器来分析体脂、肌肉、水分等等这些身体指标。第二呢是开设线上线下的专家健康课堂，为家长和学生来答疑解惑。那此外呢，结合这个青少年的发育情况、日常的生活习惯来打造个性化的减重方案。此外呢，实行饮食和运动打卡机制，坚持打卡的学员可以领取福利奖励以及啊荣誉表彰啊。根据了解呢，这次夏令营招募的对象是6到18周岁。超重、肥胖、腰围超标、体质偏高等等，且有这种情况的这些少年儿童，报名的前提啊是孩子自身有减重的意愿，家长呢也可以配合做好居家饮食管控和运动打卡，并且呢可以配合完成体检、课程学习和阶段性复测等等这样一些全部的项目啊。

板柱小学路段由西往东方向有两车发生事故，占用最右侧车道。双龙路板柱小学路段由西往东方向有两车发生事故，占用了最右侧车道。那请各位注意啊。

焦点是早知道，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有关于世界杯方面的这个消息。有关于这个世界杯方面啊，那目前呢，美国队对阵比利时队的这个比赛已经开打了啊，比赛呢是刚刚进行到了第16分钟，比利时队啊目前呢已经是1-0领先了。那在这个开场啊9分钟的时候，比利时队呢就打进了一粒进球。那这场比赛啊，可以说比利时队呢，一方面啊，他们呢也是在这赛前啊，遭遇到了有关红牌这个不公待遇啊，确实也是心里面憋着火。而另外一方面啊，从这个实力上啊，比利时队呢确实也是比美国队要占优一些。所以说这场比赛的这个结果啊，和大家看一看啊。那美国队这一块呢，他们是仍然把带着上场比赛啊，这应该说对阵波黑队的时候吃到红牌，这场比赛争议这个被这饱受争议的这个队员巴洛贡排在了首发的位置啊。那我觉得这比利时队还能让着。开场到现在是吧，比赛呢进行到了目前呢是进行到了第这个15-16分钟左右的时候，那比利时队呢在场上牢牢占据着主动啊，他们呢是已经有了五脚射门，并且三脚射正换来一脚进球啊，换来一粒进球。而美国队这块呢目前还没有这个射正啊，没有射门。那控球率这块呢，比利时队呢牢牢占据着主动，他们是拿到了65%的这个控球率啊。比赛的结果我们也是拭目以待。那在这个世界杯这块还有这么样一则新闻，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啊。那是一位英国的议员啊写信给这个国际足联。那这位英国议员呢叫做诺亚劳啊，他写信给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表示要暂缓执行英格兰后卫夸安萨的红牌禁赛处罚，因为呢他在对阵墨西哥的比赛中被红牌罚下了。参考以前巴洛贡的案例啊，这个这位议员写的信我觉得也是极尽讽刺意味啊。他说尽管我认为瓜安萨在这次犯规当中被处置红牌是正确的，但裁判规则也必须得到一致执行，把他的禁赛处罚推迟到本届世界杯结束之后执行才是公平的。他也说到，任何重大国际赛事的公平性不仅取决于球员和官员遵守规则，也取决于这些规则能不能够平等的适用于所有的参赛国家。所以说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也为这个英国的这名球员来这个说情来了啊。

焦点四早知道。那么有关于体育方面的消息啊，这世界杯这块场外的新闻跟大家再来说一说啊。本届世界杯上应该说备受大家关注的几个人物，大家想一想能想到谁呢？有人会提到姆巴佩，有人会提到梅西，有人会提到 C 罗，有人会说起哈里凯恩，有人会说这个亚马尔，但是呢中国球迷啊非常熟悉的哈兰德啊，现在呢不论是在各个平台上都很火啊，甚至这个哈兰德模仿秀哈、啊、在这个各大短视频平台上面啊也是纷纷上演啊。那确实这个哈兰德啊，他呢应该说是在本届世界杯当中啊是成为了一个现象级的爆款，不仅有他的这个一些这个什么魔人布欧啊等等啊，这是吃小孩什么的这些梗，包括他的这个这是以他为主题的这一个歌啊，好兰好兰德呢。那除此之外，哈兰德在世界杯期间所佩戴的头绳哎，可以说呢也是成为了网上的热销，官方网站售价每八根每八根哈、折合人民币217块。联名款产品呢在官方网站上不仅很快就卖光，而且呢在二手平台上被炒到了每根69块钱啊，原本的话是

八根217块，合下来一根啊20多块钱，是吧？那现在呢，淘宝上面啊，基本上是翻了好几倍啊，溢价超过150%。平台数据显示，这款投手人在全网热销超过10万单，还有市面上有这个9.9元一盒的热销平替它，是吧？也有意思啊。那根据这个此前所发布的消息，这款头绳啊，它的这个品牌呢，这叫做 Kinky， 这不 Kinky， 这不太懂啊。这是2024年的时候，哈兰德是入股的这个品牌，而且呢还担任了它的代言人。那除此之外呢，哈兰德代言的品牌还有耐克啊、维萨呀、王老吉啊、美的啊等等啊，这样的一些品牌，他也曾经拍过一些这个宣传片啊，但是啊，怎么说呢？哈兰德没火之前，这宣传片好像也没什么人看过。而哈兰德火了之后啊，他哪怕说是一个搞笑的玩意儿，哎，大家的也都会乐上半天啊，这就是流量的效应啊。坊间还有传言说了，越有话题的球星越会在本届世界杯当中走得远，莫非这决赛真要让哈兰德也上场一下吧？8:21，9:04，早知道，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 91.4。天气和路面方面啊，天气这块提醒大家，今天的气温，26度到33度，26度到33度啊。路面方面呢，大家注意，在池店镇，全路与星霞路交叉路口，在这个大长江的路段由东往西方向有占道施工，请大家注意啊，在全路、星霞路这一块啊。在这个大长江的路段由东往西方向呢有占道施工，请大家要注意啊。9:04，早知道，此时刻我们在半点之前和大家来共同关注一组新闻方面的速报。

新闻速报，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 1.6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南、辽宁、吉林、安徽和山东六个省区市开展洪涝和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昨天中午，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了一枚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到了预定海域。那么这次导弹试射呢，也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已经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来自于广西南宁有关部门发布的消息，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啊，昨天上午发生了严重的险情，坝体出现了缺口。昨晚间呢，广西南宁召开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了横州宾阳县防汛救灾相关情况。初步统计呢，公安接报此次洪涝灾害造成的死亡人数目前已有两人。昨天河南郑州市消防救援局发布通报，昨天的早上时呢，惠济区刘寨街道北三环和畅龙悦小区 A 座628房间发生了火情，过火面积达到了15平方米。那截止到早上八点六分啊，那明火呢现场已经扑灭了，但是呢经过全面搜救，现场呢还有5人死亡，1人受伤啊。

其他方面消息，再来关注到的是，在7月5号，贵州黔南西南州望谟县啊一处河道出现了水体泛红的情况，引发网友关注。当地的有关部门发布情况通报啊，说经过溯源，是这个上游的一些河段啊是出现了水体异常变色的情况。大约10分钟之后，这一河段的水体呢是逐渐恢复了清澈啊。换句话说，这毛病又被是释放到了这一级政府的前面一级啊。那不知道接下来又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国家重大交通工程济滨高铁主体工程已经全部完工了，那在昨天全线开启了静态验收，今年下半年呢将开通运行。济滨高铁呢是起自济南东站，止于德大铁路的滨州站。来自于国家航天局方面消息啊，天问二号探测器经历过了大约400天行程约11000米的追星之旅，于近日呢在和这个小行星2016HO3成功的进行了交会啊，并且呢在这个最小距离这块到达了距离行星20公里的这个地方。那目前呢这科学方面的采测这还在进行当中啊。

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啊！当地时间7月6号，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这家公司累计第21次的核污染水排海啊。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呢也是就美国队的红牌问题呢打电话给了这个国际足联这一块。那国际足联方面呢也是并没有对此做出了现场的这个回应啊等等啊。那特朗普也说了，他没有明确的指示国际足联该怎么做，那但是事后他一定会采纳他们的这个主意。那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呢也最后在声明当中表示，这事儿啊不属于侵害作为啊，不属于这个侵害某些球队的权益，而只属于这些球员能不能够这能不能够这自觉的这主动站出来啊。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新闻，国际时讯。再来关注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媒体办公室宣布，将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加强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权委员会做的决定啊。

国际方面的时讯，最后再来关注到的是啊，有关于这其他的国家方面的一些情况。据了解呢，韩国将要打造韩国版本的星链啊，来冲刺航天强国的这样一个地位。那对此我方有什么样的回应，稍后的节目中我们要继续来关注啊。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
1: 这就是前所未有的时候了，
0: 这
2: 是一点重点了，
0: 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3: 北京时间8:30。

8:35，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9:04，早知道，那么继续来共同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啊。此时刻再提醒各位，来自于路面方面，磁灶镇双龙路大宅路段由东往西方向有两车事故，请各位注意，磁灶镇双龙路大宅路段由东往西方向有两车事故，请各位注意了。关注来自于这个闽加墨世界杯方面的比赛实时情况啊，那比赛呢也是目前啊这个美国队和比利时队的比赛呢正在进行当中啊，那上半场比赛呢目前是进行到了第35分钟，那美国队这块呢是在第31分钟的时候啊是扳平了比分，而在随后啊那这个比利时队的德凯特拉雷也是随即怀疑颜色啊，再帮比利时队进上一球。目前呢，两支球队呢是2-1啊，美国队呢是目前比分落后，比利时队暂时领先2-1的比分。数据上看呢，那么美国队这块控球率之上啊有所回升。那么那在进攻这一块呢，美国队呢只有一次射门就换来了一次得分啊。那数据上呢，美国队呢经历过了开场的这比利时队的猛攻之后，目前的阵型啊包括他们的这个节奏暂时呢都慢慢的稳了下来啊。比赛方面情况我们也会和大家继续实时关注啊。体育方面的消息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其他，那有关于这个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方面的这个情况啊。关注到的是中国男篮在对阵中国台北的比赛啊。那由于呢上场比赛我们是再度输给了日本，那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这场比赛中国队是必须要赢，不赢的话呢就将目送对手出现，那赢下的话呢才能够以小组第三的身份晋级到接下来的这阶段的比赛。那在对阵这个中国台北的比赛当中呢，开场之后中国队早早的占据了主动领先优势呢，一度是达到了37分以上啊。那在最后两节呢，中国台北队呢是追上了一些比分，最终中国男篮92-74啊战胜中国台北，那以小组第三的这个身份啊晋级到了第二阶段啊。本场比赛呢，赵继伟和李洪权发挥的比较出色，各达到了17分。胡金秋和杨汉森在内线的表现也还可以啊。

9:04早知道体育方面的消息，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 WTT 美国，这美国站的这个比赛方面的情况啊。这比赛呢也是在昨天晚间呢是落下了大幕。那 WTT 美国大满贯赛事呢，国乒这块收获了3项冠军。女单这块呢，孙颖莎呢也是经历过了7局苦战啊，战胜了队友蒯曼，也是收获了本赛季的第2座大满贯的奖杯啊。那孙颖莎呢，这个决赛呢拿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她也是先后战胜了自己的2位队友啊，先战胜这个王曼玉，然后呢，先战胜了这个王艺迪啊，然后呢又战胜了这个蒯曼啊。

那么这个比赛这一块呢，在这个男单方面啊，中国队派出的整体的这个选手表现的不是很理想。温瑞博、周启豪、陈元宇在前两轮啊，就基本上呢被淘汰出局了。而王楚钧、林诗栋呢，是在第三轮分别输给了丹麦的选手林德和法国选手啊，大勒布伦。那这样的话呢，国乒男单在本届 WTT 美国大满贯赛事啊，是全部无缘八强，是创下了大满贯赛事的最差战绩，也是1983年以来参加国际比赛的最差成绩。这也意味着啊 ，WTT 大满贯赛历史上第二次由非中国队选手呢获得了男单的冠军。日本的媒体啊，雅虎日本呢是说到啊，放到以前这样的结果呢是不可想象的。中国男单主力选手呢如此早早的集体落败，那确实啊，这也是让人们很难界定啊，这究竟是中国队实力下滑，还是海外各路强队飞速崛起？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一现象啊，注定会被载入史册。那也有观点认为啊，王楚钧这次失利，多少和不合理的赛程安排有关。香港南华早报说，1-3输给了林德之后啊，王楚钧1-3输给林德之前，王楚钧是刚刚和孙颖莎搭档混双3-0战胜了巴西组合雨果和这个布鲁纳高桥晋级混双决赛，而几个小时之后他就要返回男单赛场继续比赛，确实啊，这个是有点累啊。那男单赛场接连遇冷，男双项目成为了国乒本届美国大满贯赛最大的亮点。林诗栋和黄友正啊，也是和赛前并不被看好的温瑞博和袁立岑的组合啊，是会师的决赛。那这个袁立岑和温瑞博这个组合呢，可以说也是成为了本届大满贯美国大满贯赛最大的这个黑马，首次征战 WTT 大满贯赛事就站上了最高的男双领奖台啊。那确实这比赛呢也是国乒提前锁定了男双冠军啊，还是不错的。那在这个女双方面呢，王曼玉和蒯曼的组合在决赛中战胜了日本组合早田希娜和张本美和，获得了冠军，赢得了2025年中国大满贯赛后啊两人的另外一个女双的冠军啊。混双这一块呢，韩国组合林中勋和申玉斌继去年 WTT 香港总决赛之后，是再次战胜了王楚钦和孙颖莎的组合，获得了冠军啊。

8:43，焦点四早知道，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身边的新鲜事儿，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此刻呢，我们也和大家啊来关注几则来自于国际方面的这些时讯啊。国际时讯，先来关注到的是，在此前，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表声明，7个欧佩克家主要产油国决定呢，从8月份开始将每日平均石油生产配额上调18.8万桶。那么这次增产决定的核心背景呢，是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正在逐步的恢复。根据欧佩克家此前的这个增产计划啊，这7个参与国今年4月到7月累计石油的将日均石油配额提高了将近80万桶。由于呢受到了中东战事的影响，那这些国家呢也是被迫削减了石油产量，所以说增产计划呢只是停留在了纸面上啊。关注到的是，在美国目前啊，这不仅当然啊，说的不仅仅是美国啊，在欧洲同样的也有着这个热穹顶，在这个我国的西北地方啊，也有着这个热穹顶啊，在影响着。热穹顶呢，就是副热带高压啊，持续在这盘旋的这么样的一个表现，它表现的是长期连续的一段时间的这高热啊。那这种极端天气确实呢，一方面需要啊这开空调是吧，保障民生用电，而另外一方面啊，现在呢很多的领域啊，这用电量是越来越大了，比如说像是这个农业生产，比如说呢像是这个半导体，再比如说像是现在大家都用的这个 AI 是吧，这都需要大量的电力啊，所以说呢这个高温的情况之下，该如何分配？

这些电力资源现在可以说也是成为了各个国家的难题啊。在美国呢，高温席卷了美国的中部和东部多个人口密集的地区，所以说啊，这推高了空调用电的需求。然而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啊，这确实这大数据的一些分析这块呢，也需要用到大量的电力，就会产生缺口啊。根据汇丰亚洲首席经济学家接受采访的说法，说今年厄尔尼诺很有可能将会影响亚洲的农业产出，并且呢进一步的推高食品价格，成为亚洲下半年的一大通货膨胀风险。专家指出呢，在糖价、化肥价格和能源成本已经处于高位的背景之下，如果说部分国家因为天气冲击而导致农产品的出口限制，将会进一步的放大农业的生产这个资源的这方面的一些缺失，而进一步的提升食品供应的压力。此外呢，极端天气影响呢可能会进一步的冲击全球的科技供应链，干旱影响水力发电，高温也会推高制冷需求，加大电网负荷。那水资源本身呢，在高温的情况下也会变得紧张，水和电恰恰是人工智能和半导体产业高度依赖的两项关键资源，芯片制造、测试、封装都需要大量的水，数据中心的运行和冷却也离不开稳定的电力和水资源的供应。因而一旦极端天气加剧水资源和电力方面紧张，影响就可能传导到整个半导体的供应链。

来关注到的是，韩国政府此前发布了韩国版星链的建设方案。韩国的计划到2035年建成由数百颗卫星组成的韩国版低轨卫星通讯网，并且呢把登月目标的时点提前到了2030年。这是韩国宇宙航空厅啊发布的这个航空航天产业扶持战略当中也是说到的。那基本上呢，这个韩国也是希望将目前韩国航天产业在全球市场的市场份额从目前的大约0.7%上升到这个2035年的话，将达到3%这样的目标啊。综合韩国各媒体的这个报道，韩国的这个低轨卫星星座啊，这应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基础设施，也是支撑啊 6G 时代国家战略基础设施布局啊，带动韩国卫星和运载火箭制造能力的提升啊。按照分阶段落地的时间表，韩国呢计划三步走完成星座的搭建。2030年形成卫星批量量产技术，2032年完成卫星验证，2035年实现整套低轨通信网络建设。这个项目呢将由韩国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牵头统筹，联动政企多方制定卫星通信网络建设和运营的具体战略啊。9:04，早知道，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身边的新鲜事，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了解更多内容的，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8:48，那么此时刻呢，在今天节目尾声阶段，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有关于目前美加墨世界杯方面的情况。美国队和比利时队的1/8决赛啊是正在进行当中，目前呢这个双方场上的这个比分啊仍然是这个2:1，比利时队呢凭借着德凯特拉雷的两粒进球啊是暂时领先于这个美国队。目前呢双方的比赛已经进入到了上半场比赛的这个最后的这个阶段了。跟大家预报到的是，明天所进行的两场1/8决赛，这是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的最后两场1/8决赛啊，由阿根廷队对阵埃及队，以及瑞士队对阵哥伦比亚队啊，两支这个美洲球队将会呢，对阵分别来自欧洲和这个非洲的球队啊。那就目前的这个比赛的情况来看啊，那在这个1/8决赛的这一轮，那基本上呢这个不少的这个球队啊也都是这个1/8决赛这一轮啊，这不少的这个美洲球队呢也都被淘汰出局了，比如说像是

两个东道主，加拿大和墨西哥，包括巴拉圭、巴西啊，这些南美球队也都是出局了。那么在已经晋级的这几支球队当中啊，这八强的球队里面，目前呢已经晋级的这个欧足联球队啊，占据了半壁江山啊，法国、挪威、英格兰还有西班牙。那比利时队如果说今天也能够顺利晋级的话，那么那这八强球队里面五支都将会是欧足联球队啊。上一轮比赛亚足联球队啊全军覆没，确实也是让我们感觉到有些失意啊。确实在这个世界杯的赛场之上啊，那究竟哪一支亚洲球队能够在这个淘汰赛阶段啊能够堂堂正正的取得一些这个关键突破，下届世界杯我们拭目以待吧。

焦点四早知道。那么到这儿，今天的这期节目也就准备全部结束了。主播董哲，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黄昭木，也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1.4来关注本台其他内容。那么今天就是这样。

0: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学深一层，多悟一分，二十大精神专家谈。
1: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对于市场与政府关系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修改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这样修改有何深意？接下来我们来听福建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主任、福建省中共党史学会秘书长魏少辉的解读。
2: 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当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挥党和政府的积极作用。所以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二者是有机统一的，不是相互否定的。
3: 三看秋，河本优，刀定乃克游，游来游去游晋江节目开始了，
4: 跟着我们的脚步一起去看适宜点
3: 红砖厝，
4: 一起去品古早味烟火气，
3: 一起去寻国潮风非遗情，
4: 感受旅游的欢乐与美好。
0: 阳光、海浪、古厝都在等着我们。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游来游去游晋江，让我们一起跟着声音的翅膀在奇妙世界里快乐穿梭，探索每一个好玩的角落，感受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准备好和我们一起开启轻松愉悦之旅了吗？ Let's go!

0: 当历史沉淀为器物，当岁月凝结成遗存，博物馆究竟是什么？文物仅仅是陈列在展柜里的旧物件吗？普通人逛博物馆该看什么呢？今天我们将会聚焦最基础也最核心的文博常识，以对话形式跳出枯燥理论，立足晋江本土文化特色，通俗拆解两大核心命题：何为博物馆，何为文物。今天非常荣幸的为大家请到林千海林馆长哈，也是我们的副研究馆员，主要从事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博物馆展陈、地方文史研究工作，曾获福建省文旅系统青年拔尖人才的荣誉。我们将会结合晋江馆藏的实力、闽南地域文物特色、地方考古遗存、民间传世器物等本土案例，用生活化的语言来拆解专业概念，打破文博知识壁垒，让市民听得懂博物馆，看得懂文物价值，理解晋江博物馆守护晋江千年文脉、传承闽南文化的核心职责，共同来解锁晋江城市文化内核，共寻晋江的历史根脉，读懂文物背后的城市故事。马上来请出我们的林馆长，你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来到我们这个游来游去游晋江哦。现在我们博物馆这个行当哦，是一个很重要的旅游目的地。今天很高兴，我们董老师，要请
0: 董老师是前面的啊，我是
1: 曹老师，曹老师邀请，
0: 先给大家来个这个小小的悬念哈。好的，其实大家知道现在天气比较热哈，大家最喜欢去哪儿？最喜欢去博物馆里面室内的展馆，因为天气热的时候咱们在馆里是最舒服的，有空调是吧，很舒服，然后又看着这个我们的一些文物，特别是了解一个地方最值得去的就是当地的博物馆，来看看这座城市它的根脉是怎么样子的。
1: 是这个每次哈，就是跟朋友啊或者是跟认识的人坐下来，然后知道我在博物馆工作，通常第一句话说我到哪里去都会先去看一下博物馆。那不过比较可惜的就是滚停修为胖嘛哦。反正他前面这朋友们前面这一句说完之后说，哎，那我去了外地好多的博物馆，我们晋江市有博物馆我好像还没去过。然后再加一句说就在身边嘛，觉得随时都能去，然后
0: 反而就没去了。
1: 反而就没去了。我不只听过一个，应该是十几二十个，好多个朋友都这么讲。这个可能也是我们工作做得不够到位，应该把我们博物馆的这个声音实时的传到您耳朵去，然后您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了。
0: 对，听完之后发现哇，真的还是要自己去看一看啊。像晋江博物馆我是去过好多次。
1: 谢谢
0: 我们对我们的展陈也是相对了解啊，而且其实我们一直也在不断的叫做有主题性的这种展览一直在更换，有常规的，还有一些就是不一样的，有新的，这些展览都有。
1: 之前跟主持人对接哦，就是今天要讲什么，那刚才主持人抛出来这个影子哦，这个可能就涉及到我们博物馆到底是什么哈？就是，主持人说我们一直都有新的一些主题、一些内容推出来嘛。那事实上，我们晋江博物馆，我们本质上我们是一个晋江的历史文化类的博物馆，那也兼顾一些艺术方面的一些呈现和展示。我们是地质综合型的一个地方博物馆。博物馆这个词哈，
0: 这个词儿怎么来的啊？我们其实看过很多关于博物馆的一些影视，比如说叫《博物馆奇妙夜》哈，连续好几部，确实非常有意思，把那些我们熟悉的那些这些博物馆，把它在晚上让它活了过来哈，所以这个非常有意思。
1: 是那个博物馆其实是个未来词嘛，外来词。它是一个西方的一个音译的，就是不能博物馆，就是 就是博物馆它是一个外来的概念，并不是说一个外来词，刚刚口误了。就是我们博物馆在公元前吧，在公元前，就是他们外国人有一个就是缪斯嘛，就是缪斯的这种缪斯女神嘛，有这个缪斯神庙的概念。然后这个缪斯神庙现在是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博物馆。那我们国内现代意义上的博物馆是这个二十世纪初嘛，那个张謇啊，我们的这个晚清状元实业家张謇的在南通做的南通博物院，这是我们当代中国就是认定的最早的一个当代博物馆。但事实上也有另外一种考究哈，就是在孔子过世之后，鲁国有专门给他做了一个陈列室，陈列他生前的一些物品哦。那也应该是公元前五六世纪的时候，那个也有一种观点说，这个是我们中国最早的博物馆，因为属性嘛，它是一个陈列物品，然后呈现一些情感概念，然后那个宣传宣教一些什么内容的，所以它是具有博物馆的功能的方方面面，所以那个是另外一个说法。那个刚才说的这些哈，就是博物馆的概念有起源的哈，博物馆的这个起源有国就是国外有说法，我们自己也有说法，但是那些都是过去的哈。其实现在博物馆的这个热度很高，博物馆热度很高。我们这几天因为可能是就是这个
0: 放暑假，
1: 对，放暑假，
0: 然后小朋友一定要他去了解一下我们所在的一个城市，或者说外地来到晋江，对不对？一定要了解这个城市的这个精神跟脉到底是怎么样一个过程哈。
1: 对对对对，就是其实我们现在这个博物馆的条件都还比较好，
0: 对，
1: 刚才
0: 里面空调很舒服，特别是你看白天只要太阳一出来，太阳落山前，其实室外的气温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在哪儿最舒服？在博物馆里最舒服，
1: 对
0: 吧？
1: 对，在博物馆里最舒服。
0: 对，到博物馆去避暑，到图书馆去避暑，是很多这个家长把神兽是吧送去的最佳选择之一哈。
1: 对对对对对对。那个，
0: 所以要去博物馆到底看什么啊？怎么去看懂？这个是很必要的，对吧？我们不仅仅要去，我们还要了解哈，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些内容哈。
1: 对，就是家长们愿意带小朋友或者家长们自己也愿意去博物馆看看啊。刚那个主要是我们博物馆，特别是我们现在大家认识里面的博物馆，因为博物馆里面有精彩的文物嘛啊。
0: 对，
1: 博物馆有精彩文物，事实上，并不是说，博物馆跟文物天生就是一个，就他们
0: 非常好的
1: 并不是对，他们是非常好的搭档，但它并不是一个可以划等号的东西嘛，哦，我们主流的博物馆都是以这个陈列展示文物为主，那其实也有一些博物馆，它不一定做文物哦，比如说它做那个艺术品，它也是一种博物馆。
0: 是。
1: 那像那个科学技术，我们其实还有一类博物馆叫科学技术博物馆，它也不一定展示文物，但是我们生活中比较直观认识的博物馆，它就天然。

0: 来可能有一大套的逻辑和体系，但是有一个概念，也有点拗口，但事实上非常简单，能够呈现，就是能够承载文化的物品，那就是文物了。
1: 哎，一下就记住了，承载文化
0: 的老物品，
1: 老物品，
0: 老物品，老物品。这个，刚才有。就是这个是一个最直观的一个东西，因为比如说像文化产品，
1: 对，
0: 其实我一直很喜欢把这个文物跟我们现在的这个文创
1: 啊，
0: 做一个
1: 对比，
0: 也不是对比哦，就我们可以给它同时抛出来，我们现在在做文创产品，就是要为一个产品赋予文化
1: 的属性
0: 在里面，对，要赋予文化，就是想把这个产品，用有创意的东西呈现出一定的文化，所以叫文创产品嘛。那其实我们博物馆或者说我们做文物，我们文物工作者我们干的是什么事呢？其实我们跟这个文创工作者也差不多，他文创工作者是为了给这个物品赋予文化，那我们文物工作者，我们博物馆工作者，我们是为了在这个物品上发掘出它的文化，再把它这个传播出去，其实异曲同工。但是文物的这个它具有天然的那种，就是它本来就在那里嘛，不用你强行的去赋予，但是你需要去解读它，去试读它，把它解读出来，它就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文物了。其实文物这个东西哦，那个就是有一个很有趣的小，就是一个小贴士了哈。您说恐龙蛋是不是文物啊？恐龙化石是不是文物啊？
1: 是的，答案是
0: 答案是不是的，
1: 答案是不是的。恐龙蛋不是文物，
0: 恐龙蛋
1: 那恐龙蛋是什么？
0: 恐龙蛋是它是另外叫化石遗存
1: 啊，化石遗存，它不叫文物。
0: 对，它是这样。我们刚才不是说了吗？
1: 有文化承载，
0: 有文化承载文化的物品。那你说这个
1: 是本来就在的，
0: 它是这样，就按照我们那个就是官方的哈，就我们文物法说的这个文物，文物是指这个人类创造或者与人类活动有关的东西。那恐龙的时代还没有人类呢，所以它就不是文物。然后这个是比较基本的文物，因为文化它肯定是由人创造嘛，由人的活动才有一些文化的东西可以说出来，所以跟人相关的东西它才是文物的先天条件。那并不是说随便哪一件的这个很老的一个东西它就是文物了，它还必须有它自己的价值。对，它通常我们从拆解这个文物价值大概是从三个方面嘛，一个是历史价值咯，一个艺术价值，一个是科学价值。历史价值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比如说我们馆里面吧，我们馆里面的这个明教会馆吧，它的这个历史价值在哪里呢？它历史价值就是在那个时代它由明教徒使用，那明教徒的这个身份然后再加上它是在我们晋江这个地方，结合我们这个地方使用，然后再加上说明教它是一个已经消亡的世界性宗教，它就代表了一个文明的交流和互鉴，所以由这些相关方面的元素就可以推导出一个很重要的历史信息。那这个历史信息又能够说明一些什么样的问题，这个就是它历史价值所在了。那另外比如说像艺术哈，艺术这一块漂亮的嘛，好的嘛，就是艺术嘛，艺术最简单的来讲就是漂亮的，
1: 漂亮的，
0: 漂亮的啊，它一定的这个审美价值，这个就叫艺术嘛。好，那科学价值哈，科学价值就是工艺，主要体现的工艺啊，比如说像我们这个明教会馆，我们是瓷造窑，大苏威窑址出土的。好，那这个就通过现在的这个科学研究，能够拆解出当时烧窑当时这个陶瓷业的一些内容在里面，这个就是这个科学价值这个方面的可以阐述的东西。所以

0: 从这个定义来讲哈，就是这个它一定要跟人相关，它才是文物啊。这个再啰嗦一遍，然后它一定是要有特定的价值，它必须蕴含历史或者艺术或者科学价值中的至少一种哦。然后它是一个物质遗存，它必须是实物哦，并不是说一个口头遗传或者是记忆什么的啊。那这里面可能就涉及到另外一个东西了。就是我们博物馆是干什么的，就是在我们目前的这个管理体系里面，我们博物馆我们承载的其实叫可移动文物哦，
1: 可移动文物
0: 可移动文物、因为文物刚才说了有这样几个跟人类相关的一些老的遗存，那我们博物馆承担的工作，我们主要是对我们的这个可移动文物进行一个就围绕可移动文物开展工作，因为很多东西搬不走嘛，能搬走了就进博物馆了，
1: 没错，
0: 大概是这么一个形式哈。那个这里面还有一个文物跟文化遗产这样的一个事嘛哈。目前我们有在讲这个文化遗产，
1: 文化遗产
0: 啊，那。应该说文物是文化遗产的主要的核心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逐层的拆解下来、它文化遗产它就是一个物质文化遗产跟非物质文化遗产，
1: 非物质文化遗产，
0: 那我们文物就是物质文化遗产里面的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当然物质遗产的这个范围会更广一点啊。我们的文物应该说是物质文化遗产里面的这个精华跟主要组成部分，
1: 它是有承载的哈。
0: 对、
1: 所以关于这个非遗跟这个世界遗产，其实很多人有一些叫做错误的说法，不能说非遗文化是吧，或者说不太正确是吧
0: 不能说错误，也不是说不太正确、因为很多一些约定俗成的东西它自然是有它的这个道理在里面的、我们的这个博物馆刚才讲的、其实我们说我们做的是可移动文物的一些相关工作，那这个是我们传统的，大家就这几十年我们进中国的博物馆有100多年的这个传承了嘛，他是这么说的。但是现在就是比较前沿的国际的这个，比如说在22年这个26届国际博物馆协会大会上，对博物馆有一个新的定义哦。像这个国际博物馆协会，它通常有个10年8年的，就要对博物馆的这个定义做一些优化和调整啊，这个是国际行业上公认的一个东西，他就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也纳入到博物馆的这个工作范围里面来了那他就是说我们博物馆是一个非盈利的常设机构咯，他是要研究收藏保护阐释和展示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国内有些比较大的博物馆也开始在做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的一些工作了我们晋江博物馆其实也是我们这些年也围绕了这个非遗这一块也开展了一些工作，像我们有做了一个传承有心人的一个系列活动，这样一个主题就是找到我们晋江的一些非遗传承人然后在我们博物馆的这个平台上，就是搞传承有心人的一个系列的讲座，跟那个教育一些相关的内容传播下去，那也是以我们这个非遗传承人，我们的这个非遗技艺作为我们的活动主节我们也积极的参与到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内容，同时我们晋江博物馆也是我们晋江市级非遗叫闽南晋江传统民居营造技艺的传承单位然后也是我们这个李武传说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单位
1: 富不过李武
0: 对，
1: 凤池堂
0: 对，
1: 凤池路，这些都是跟他有关系的，
0: 是的。我们那个 晋江博物馆啊，我们刚才跟各位观众跟那个董老师就是
1: 啊，跟大家一起分享，
0: 跟大家一起分享，
1: 跟大家一起分享。
0: 那个我们晋江博物馆做的这些工作，我们做的这些工作哈，主要是依托我们自己的馆藏文物，因为这也是我们几十年的积淀下来哦。
1: 对，
0: 我们晋江博物馆到现在应该是有四十年吧，啊，就成立晋江博物馆四十年了。那这四十年里面，其实我们为晋江社会积淀的大量的精神财富、物质财富哈。
1: 对，
0: 我们现在馆藏文物还是比较丰富的哈。我们现在有11000多件套的这个馆藏文物，那这些馆藏文物的这个主要呈现在这个陶瓷这个方面，
1: 陶瓷
0: 啊，因为我们晋江的瓷造窑嘛，我们有收藏了大量的瓷造窑的东西，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珍贵文物哈，
1: 珍贵文物，
0: 我们珍贵文物大概是这么一个概念呐，就是我们叫1、2、3级，
1: 对
0: 啊，
1: 国家一级文物，国家二级文物
0: 、三级文物，大概就是三级以上的文物就叫珍贵文物。
1: 哦，三级以上都叫珍贵文物。
0: 对，三级以上都叫珍贵文物。那我们现在大概是有1200多件套的这个珍贵文物。
1: 珍贵文物。
0: 嗯。那这么说了，就是怎么来体现它的珍贵性呢？
1: 嗯，
0: 就是我们的刑法啊，以及刑法的这个释文里面就比较明确的讲了，就是对珍贵文物造成损害的啊，就是涉及刑事啊责任的，
1: 嗯，
0: 好，大概是这样一些内容，
1: 就非常的珍贵了哈，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
0: 是，
1: 好，我们稍作休息，半点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稍后继续回来。

0: 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北京时间9: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Ladies and gentlemen，
6: 三看秋，河本优，
7: 刀定
6: 乃克油，游来游去游晋江节目开始了，
7: 开始吧，跟着我们的脚步一起去看适宜点
6: 红砖厝，
7: 一起去品古早味烟火气，
6: 一起去寻国潮风非遗情，
7: 感受旅游的欢乐与美好。
8: 边那座古城是我一生的信仰，今天这首作品我就是想带你欣赏。洛阳桥、安平桥、顺吉桥、青源山、仙翁山、九泉山，我一定要带你去看啊！2000年一步步走过的历史，郑成功一身范显，弘一法师谱下字眼，从武城是海边的支点，到天后宫看看盛大庆典。这里是宋元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东方文化发展在这里蔓延。脚下这片土地，请让我和你遇见。

是海边的支点，到天后宫看看盛大庆典。这里是宋庙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东方文化发展在这里蔓延。脚下这片土地，请让我和你遇见。生的信仰，今天这首作品我就是想带你欣赏。洛阳桥、安平桥、顺吉桥、青源山、仙翁山、九泉山，我一定要带你去看啊！2000年一步步走过的历史，郑成功一身范显弘一法师谱下字眼，从五城市海边的支点，到天后宫看看盛大庆典。这里是宋庙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东方文化发展在这里蔓延。

0: 这首作品我就是想带你欣赏洛阳桥安平桥顺吉桥金源山先锋山九
1: 八点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哎，到底什么是文物，什么是博物馆？今天非常荣幸的为大家请到了林千海，来自于晋江市博物馆馆长、副研究馆员，主要从事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博物馆展陈、地方文史研究工作，曾获福建省文旅系统青年拔尖人才的荣誉。那我们继续请林馆长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关于我们文物的那些事儿。
2: 主持人好，刚才就是半点之前我有介绍我们晋江博物馆的馆藏还是比较丰富的，那我们11000多件套的这个馆藏文物，就是按照我们这个国家文物局的标准，我们是把我们这个可移动文物是分作35个类别，然后这35个类别我们馆里面基本上都有，可能就是一两个，比如说像那个我们现在没有甲骨简牍，这个是没有的，然后其他的这些应该是都有了，那个其他34个大类我们都有，而且其中有几个类还是比较不错的，比如像这个瓷器，我们有珍贵文物的瓷器应该是有大几百件这样一个规模，所以我们馆比较好的馆藏应该在瓷器这个方面啊。当然陶器、玉石器、铜器、金银器、铁器、漆器、雕塑造像、钱币、脚骨器等等等等，其实我们这些还不错，也有一些比较珍贵的藏品。那我想说今天就借这个机会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馆的这个馆藏的文物啊，然后以及我们的展示出来的就是一些窗口和节点吧，因为受限于我们这个展览条件，刚才跟大家报告的这个我们有10000多件套的这个文物，没有，应该说绝大部分都没有在展厅里面展出，只有一部分嘛，只有一部分，很小的一部分，可能不到百分之五的量才在展厅里面展出了。当然了，我们既然量比较少嘛，所以我们还是把我们最精彩的，或者说比较精彩的这些东西给它拿到我们的展厅里面来展出。然后今天这个剩下的时间我是想说介绍一下我们馆里面几件就是在展厅里面，然后
1: 去了就能看到的
2: 去了就能看到的，然后呢它并不是跟我们的就是在我们的这个馆藏精品文物陈列里面的跟我们的晋江历史文化没有强关联的几件文物因为跟晋江历史文化强关联的那些文物我想说就留在以后
1: 好，我慢慢跟大家来分享。
2: 首先我想介绍的一件就是我们的这个一件紫砂壶。现在大家玩紫砂的其实挺多的这个紫砂名家大家都朗朗上口，谁有哪个名家的，谁有哪个名家的一些东西。那这个紫砂名家里面就是我们馆有一件非常珍贵的精彩的一件名家名器它就是我们李仲芳天启李仲芳款的一个紫砂壶。这个紫砂壶它是一个复古款的就是它一个
1: 复古款
2: 很大的一个紫砂壶其实他们这些紫砂名家就是像李仲芳这个石大斌他们这波人他对紫砂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把紫砂从一种生活器具变成一种文人雅玩的这样一个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的推动角色。我们馆藏的这个紫砂反而是一个对他们来讲是复古的一个器型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紫砂 就不是我们印象中就是拿在手上把玩的那种小紫砂哈，它是一个很大的紫砂，你那个两个手抱起来都有点嫌就都感觉有点抱不稳的哈，一个大的紫砂壶。那其实这才是复古的传统的一种紫砂的一个器型，所以跟我们平时见到的紫砂不太一样，所以它是一种比较少见的一个器型。那其实刚才讲了这么多哈，我们紫砂，它的这种美，它的这种线条，它的这种工艺，用嘴巴这样来描述干巴巴的，大家也都清楚，讲的不太清楚。那刚才我们一开始也就说到，关于紫砂来说，我们应该讲究名家名器嘛，它的这个名家是排在前面的。这个刚才跟各位朋友报告了，它的这个作者、创作者是李仲芳，哦。李仲芳是明万历年间的一个制砂名家，制壶名家。他跟他的师傅石大斌啊，他自己啊，他还有一个姓陈的一个高手哈，他们并称当时这个玩壶的人，就是共同赋予了一个称号，叫万历三大圣手啊，就是在整个几十年的朝代时间里面，他们是全中国最顶尖的三个制壶高手。那这个石大斌他李仲芳。就是我们这把壶的作者是石大斌第一高足，哦，那李仲芳的父亲叫李茂林，他也是同时代全国非常有影响的一个制壶高手，也就是说他除了失传之外还有家传的内容在

0: 里面。那当时哈、哦、有一种传说叫十大名李大胡，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李宗光后面坐的胡，他的师傅认为是合格了，满意了。那经常就是看着这个，因为他急着，因为他的师傅十大兵嘛，十大兵可能是紫砂历史上名气最大的哦，他可能就是。他的名气会比李东方稍微大一点，毕竟是师傅嘛。然后他的师傅经常把他的壶拿过来，直接署上自己的名字，就送
1: 了、哦、这样子。
0: 所以这个叫十大名李大壶。
1: 啊、
0: 目前这个收藏界或者说各地的博物馆收藏的这个十大兵的壶，还是有不少的哦。李仲方的壶反而不是很多哈、哦，因为很多这个李仲方的壶变成写上十大兵的名字了，这个是十大兵，李宗方跟他的师傅，十大兵的一段就是一个
1: 故事，
0: 口口相传的一个故事嘛。
1: 嗯。
0: 然后，他跟他的父亲其实也是相处得非常的愉快哈、哦。李宗方的壶有一个雅号，叫老兄壶。
1: 老兄壶、
0: 啊。对，老兄就是老兄，你好，那个老兄。
1: 哦。
0: 他是这样，就是。他跟他的父亲不是都是制壶高手嘛？那他的父亲从小对他要求很严格嘛，啊，然后他做出一个壶，哎，自己感觉比较满意，就拿去跟他爸爸说：“老兄，你看这个壶怎么样？”
1: 这样子的、
0: 就是把他老爹当成老兄了，就多年父子成兄弟嘛。
1: 啊，
0: 那所以有这样一些奇闻异事传下来，把他的这个作品就称为老兄壶哦。那我们的这一件紫砂哦，这件大的这个仿复古的这个紫砂器，是我们馆里面为数不多的哈、哦、国家一级文物、哦，那个业界的认可度比较高。然后它的这个器型啊、哦，它上面还有这个有图画啊，也有一首诗。
1: 好、
0: 哦、啊，这个壶哈、哦，这个壶是我们。馆藏精品文物陈列里面的一件重器吧，哦，它还算是比较显眼，因为我们在我们这个展厅里面就陈列了六七件的紫砂吧，哦，
1: 嗯，
0: 通过我刚才这样的描述，您也去看了一下，反正
1: 大概在哪个位置啊？跟大家说一说，
0: 就我们博物馆三楼馆藏精品文物陈列的陶瓷展期，紫砂壶的这个紫砂壶其实很好认。紫砂壶跟其他的瓷器跟其他的物品比较好认，因为生活中也比较常见嘛。
1: 嗯，
0: 那刚才也跟大家报告了，就是这个紫砂壶它的特点就是大，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啊，大家一眼就能认出这一件很好的这个器物了哦，这件紫砂，这个是我想跟大家推荐的哈、哦，就是第一件文物，就是李宗匡款的。明代紫砂壶，哦，欢迎各位朋友，特别是有玩紫砂的朋友，真的可以去看一下，哦，
1: 三楼
0: 、嗯，有长期展出的这种比较好的这个紫砂器物，其实不是很多，哦，这个是今天跟大家介绍的第一件这个馆藏文物有展出的。那另外还想跟大家介绍的哦，就是我们。馆藏的有另外两件哦，我们今天先讲一件吧。
1: 好，
0: 就是我们有一件那个花菇，张瑶的花菇啊，这个可能过后我得画一些图片给您看一下。
1: 对，要不然花菇是什么？
0: 因为我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嗯、因为我本来今天没有想说开始讲这些器物的哦。
1: 嗯，
0: 我发现原来在展厅里面给大家，或者说在库房里面哈。就着这件东西给大家介绍这件东西，感觉得心应手的，可以这样，从哪里
1: 从哪个不同角度出来啊？
0: 对，但今天没有东西，没有照片，
1: 下次我们拿个照片来，
0: 想要把它再描述一遍，
1: 嗯，
0: 感觉都有点卡住了哈、哦。那我努力一下，看一下能不能把它讲清楚一点哈、哦。就是我们这个花菇哦，这个菇啊是角字旁。在一个瓜、
1: oh.
0: 这是这个字读菇、
1: oh.
0: 它是一种青铜器的 专有名词、
1: 哦、
0: 啊，就。

0: 青铜器有一种器型叫箍，
1: 箍
0: 就是一个一个什么怎么表达呢？应该说像一个，就是它本质上是一个瓶子，
1: 嗯
0: 啊，然后它是比较直筒一点，然后上面是敞口，口是敞开的那样一种器型，它在商周时期的青铜器里面大量的存在，我们瓷器吧，瓷器就其实有很多一部分的瓷器是以青铜器的这种造型，模仿青铜器造型去做出来的。那我想介绍这件花箍，就是明末清初的时候我制作的一件漳州窑米黄釉的花箍，这件文物就在我们博物馆的这个，也是我们馆藏精品文物陈列的这个陶瓷展区，离这个刚才报告的这个紫砂壶不远哦。这件花箍，挺高的哦，挺高的，就是它应该是有30几厘米，然后它上面的这种釉色，它上面的这种花纹，非常的漂亮，哎呀。平时没有想就没有想说这种隔空这样
1: 隔空来介绍的，下次我们把图片打出来
0: 又啰嗦了一遍了，
1: 嗯，不会，讲得很好，
0: 就是这一件的这个器物，它是漳州窑的东西，
1: 漳州窑的，
0: 它这件东西，
1: 那它是瓷器还是青铜？
0: 它是瓷器，窑，刚才说了，它是漳州窑的。
1: 刚才前面告诉的就是那个箍，它是一种叫做器型，
0: 对，是一种器型，它是一种青铜器的常见器型
1: 啊，青铜器的常见的器型，然后给它烧制成这种
0: 那种器型，就变成了一个陶瓷器。
1: 陶瓷器啊，
0: 那我们这一件花箍哦，也是。就是明末清初的那段时间，我们隔壁的这个兄弟县市就是漳州那边的一个器物。那这件器物就是因为我们大家知道，这个明末的时候，我们漳州的这个粤港漳州的粤港
1: 是
0: 非常
1: 繁荣
0: 重要的一个对外窗口嘛，
1: 是。
0: 然后通过这个粤港，往外走了很多的这个。东西外销的一些物品，
1: 对，
0: 那就是其实也主要是那段时间，漳州的这个各种各样的窑口就是各种这个就是陶瓷生产的一些窑厂，很繁盛。那我们的这件花箍大概就是
1: 那个时期的
0: 一个东西，
1: 作品，
0: 而且是一件精品。好，我们大家想象中的就是可能往外走的这个外销陶瓷嘛，可能都会比较生活化一点，可能是一种生活器具哦，就是外销瓷里面精品比较少哦。当然，我不是说我们这件花箍是外销瓷，我想表达的是，就是比如说像我们瓷灶窑漳州窑这些我们福建
1: 不同的
0: 沿海的这些地方窑口。
1: 对，
0: 外销是一个主要特色，
1: 没错。
0: 外销并不意味着它没有精品哦。外销的这个量，就是这个窑工做的东西多了，然后技术也是能够进步的哦。
1: 对，
0: 所以我们福建地区的这些地方窑口，还是有一些精品的这个古陶瓷，存世的。德化窑有很多精品的这个明清瓷塑漳州窑也有很多漂亮的这个非常精致的一些瓷器存世我们馆的这一件花箍嘛也是很比较机缘巧合的在我们这里展览陈列出来，那个我们是没有把它当作是就在我们的这个目前的展览规划里面，并没有把这件花箍作为我们的海狮见证物这个角度放到我们的古代史陈列里面去因为我们觉得这一件东西就回到刚才的那个关于文物价值的认定，
1: 对，
0: 三个方面，历史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 啊，我们更多的认为这一件花箍是以艺术价值这个方面来呈现，会更好的更能说明问题的。因为这个嘴巴实在是有点没有办法用那种很优美的语言能够匹配这件器物的那种感觉哦，所以还是说要到现场去看一下，
1: 大家亲自去看一下，
0: 品
1: 鉴一下，
0: 而且要认认真真的凑近了去看，看到它上面的那些
1: 花纹，
0: 它们上面那些釉色，
1: 釉色，
0: 它应该是一个芭蕉纹的啊，然后它那
1: 芭蕉纹，
0: 对，它是一个米黄釉的，
1: 米黄釉
0: 那种感觉哦，真的是，别人可能那些那个。文字表达哦，我下次把它写出来，我练一下哦，感觉这种美，
1: 我们在回顾的时候，到时间请这个林馆长把这段文字跟图片发给我们，然后我们看着回顾，听着这个，然后再来回想一下，然后再到现场去看一看。
0: 是，那个刚才介绍的这两件东西都在我们的馆藏精品文物陈列里面哈，这个是。我们针对我们博物馆的馆藏情况啊，在2021年打造了一个新的专题陈列啊，这个陈列我们是分作三个部分的，一个是关于我们这个陶瓷的，我们
1: 陶瓷的
0: 土火的艺术，
1: 对，
0: 土火艺术啊，就泥巴跟火焰，
1: 火焰的
0: 一个艺术啊，所以我们展示的是我们的陶瓷馆藏。啊，它我们有德化窑的、漳州窑的、安溪窑的、同安窑的、石湾窑的、叶窑的、宜兴窑的，哦，那个龙泉窑的，我们几十个窑口的建窑的哈，几十克窑口的东西都在我们这个展区展出，而且还都是这些窑口哦，还算不错的一些展品哦，这个是我们陶瓷展区。那我们在这个馆藏精品文物陈列还有一个。汉墨风流就是我们的这个馆藏的书画类的产品，
1: 书画类的
0: 啊，书画的产品我们也有这个红衣的，我有武昌寿的啊，有这个康有为的，我们国内近现代的一些名家啊，那还有我们晋江的古代名家张瑞图的一个非常宝贵的拓片呐，哦，未来我们还会把我们张瑞图的这个真迹。在这个地方给他展示陈列出来，
1: 或者通过我们的节目，到时间我们在以后的节目当中，请我们的馆长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不仅仅有照片哈。
0: 是，那还有就是我们第三个部分讲的是这个叫百工同辉嘛，就各种各样的一些
1: 手工艺，
0: 手工艺啊，就是这个方面的一些展示哦。那我们有很漂亮的这个佛教造像啊。有一些西器啊，还有一些寿山石啊，还有一些贝壳器，木雕，各种各样的一些能够展现我们工艺的一个展厅啊，我们这个展厅内容很丰富，而且我们自己感觉还是有一些
1: 非常值得大家去看的
0: 馆藏，可以把这些东西再替换下来。我想表达的是这个哈，就是
1: 宝藏特别多，展示的只能是5%左右。
0: 对，我们还希望说能够一段时间呢，把新的不同的东西
1: 展示出来，
0: 展示到展厅里面来，这样才能让更多的文物那个
1: 让更多人看到，
0: 让更多人
1: 知道它的价值。
0: 那个其实我刚才。跟您就开始的开头哈，我本来是想讲一下那个我们博物馆的这个热度很高哈，最近
1: 是的，
0: 最近可能因为推算的问题，我总是收到那个关于那个观护博物馆的啊，关于观护博物馆的那个舆情啊，关于那个青海博物馆的那个舆情啊哈，这个至少在我的体感哦，我能接触到信息，我的这种茧房里面。博物馆是很热的哦。这两天我打开手机就看到这两个新闻的推送，
1: 真的是。
0: 我看了一下时间哦，我是想说，昨天那个马未都先生的 那个的一段小视频啊，它里面有一个很有一句话哈、啊，就觉得。

0: 非常有意思，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说出我们博物馆人的一个说法了，就是他是说，文物哈，文物它并不是某一个藏家或者某一个博物馆对它是所有或者是占有，大概这一个概念。我就没有念原文哦，大概表达的是说，文物这个东西它是属于社会、属于历史的。并不是说它是某一个藏家或者某一个博物馆的，它博物馆就对它对有一个占有、一个所有权的一个东西。文物只有让更多人欣赏啊，让更多人的这个能够知道它，它才更有它的这个存在价值，更有尊严。他有说到说他的官户博物馆二十几年的，但是那件青铜器
0: 从来没展示过。
1: 那件照相是跟苏东坡同个时代的。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些机构，我们这个自然人的生命在这些
0: 文物面前
1: 我们都非常
0: 沧海一粟。
1: 沧海一粟。刚才跟您报告了我们晋江博物馆存在了40年。那刚才跟您介绍的这两件器物，两件器物都是明末的。它至少是500年前、600年前的一些东西了。那您看，那这样对比起来，这个时间尺度，我们的这种感觉，您刚才说那个沧海一粟的感觉哦，它对历史的一种敬畏，对文物的一种敬畏，应该说想我把这样一小段话作为今天的这个节目的结尾，您看这样可以吗？
0: 非常好。非常感谢林馆长，我觉得说我挖到了大宝藏啊！我们的林馆长其实有很多的宝藏要展示给大家，所以在之后的系列节目当中哈，林馆长还会把我们晋江博物馆的一些馆藏的这些文物跟大家来分享，包括我们说到的非常精美的这些珍贵文物都会给大家做个呈现。那大家也在有时间的时候啊，一定要去博物馆，去我们的晋江博物馆走一走，看一看。说到的几件的文物，在之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跟大家来继续揭秘。比如说，博物馆馆长的一天，林馆长的一天，哎，到底在博物馆里面这些文物是怎么保这个叫保护或者收藏的？哎，那还有什么样的问题？我看大家也是非常的关注，我们在之后的节目当中再来跟林馆长一起来聊哈。那非常感谢我们的林馆长，也感谢各位的关注、参与和收听。有任何的关于节目的问题，没有问题，随时联系我们，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本期节目主播曹强，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再次的感谢你的关注、参与和收听，拜拜。
2: 到天后宫看看盛大庆典。

今天这首作品我就是想带你欣赏，洛阳桥、安平桥、顺吉桥、天元山、仙翁山、九泉山，我一定要带你去看啊，2000年一步步走过的历史。郑成功一身范闲，弘一法师谱下字眼，从五湖城池海边的支点到天后宫，看看盛大庆典。这里是宋庙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东方文化发展在这里蔓延。叫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3: 安踏永富旅部恒安集团，
2: 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北京时间10: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1.4，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对话晋江，我是董哲。移风易俗啊，一直以来呢，在晋江啊，可以说呢，不是一个已经完成的一个内容，而是永远在路上的一项工程。移风易俗呢，对于整个乡风文明建设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乡村当中的这个种种陋习的破除，文明乡风的建设，文明的村容村貌的改善，都和移风易俗密切相关。那么就在这个前不久，2026年啊，晋江市移风易俗主题宣传页的活动呢，也正式的启动了。这意味着说，在晋江啊，移风易俗工作啊，新的一个这个系列，新的一个这个持续的工作又将开始。那么就在11号的上午，2026年晋江市移风易俗主题宣传月活动的启动仪式，即百人千场近万站文明实践示范宣讲活动，在西园街道雨头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所举行了。活动呢，也在一路清风、诗歌朗诵、晋江新风、文明同行等等这些表演当中拉开了帷幕。随后呢，晋江市百人千场近万站文明实践示范宣讲移风易俗主题系列的宣讲呢，也正式开启。西园街道雨头社区宣传委员洪志超围绕婚嫁习俗、丧葬礼仪、喜庆宴席和破除迷信几个方面来做了专题的宣讲，引导群众摒弃陈规陋习，树立文明新风。晋江市委宣传部精神文明创建科科长吴文博接受本台采访时也说道，那结合年度的工作安排，将移风易俗文明实践的示范宣讲在6月份进行推进，要求啊每个镇街呢都落到实处，移风易俗要办一场活动，也结合文明实践开展百人千场近万站的宣讲，同时呢结合文明城市、文明村镇、人居环境整治，提升整个乡风文明和人居环境。现场呢还有趣味十足的移风易俗的互动游园，精心设置了实抵制、实提倡、连连看和沙包丢陋习等等这样的一些趣味游戏，同时呢开展移风易俗的知识问答、健康义诊、应急救护科普知识、文明殡葬宣传、婚丧改革等等这样的一系列的便民宣传摊位。那不少的居民啊也是参与到这个活动当中来学习新风知识，在轻松欢乐的这个互动氛围当中啊，让文明的理念就这样渐渐地走入人心。

可以说近年来呢，晋江也在积极的探索文明建设的这个路径，那么构建起以价值引领、实践驱动、制度保障为核心的这个协同治理的这个框架，把文明的理念深入到社会的发展当中，转化为全民自觉行动与社会风尚。党的20届四中全会也提出了15、15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系列目标，其中呢就包括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社会文明程度明显提升，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这也为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指明了方向。中国之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二者呢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如何让精神文明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灵魂和方向？那么在晋江啊，可以说有了这样的答案，那就是价值引领、实践驱动、制度保障，用绣花的功夫啊，来这个用绣花的功夫来织就城市文明的新的图景。

作为晋江经验的发祥地，晋江呢也把精神文明建设啊融入到了这个城市发展的血脉当中，以爱拼敢赢、重拾上义为核心的精神品格，推动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晋江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理论小课堂可以说呢也是经常啊吸引着不少群众能够在这里啊来学习。讲师们通过理论宣讲，也为城市文明凝心铸魂，为发展注入思想的动力。接受采访当中啊，晋江市委宣传部的有关负责人也说到，传播新思想啊，也是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一个首要任务。以党的创新理论，以百人千场近万战的这个形式来作为抓手，依托市镇村三级实践文明基地来组织这个领导干部、业务骨干和乡土人才分类的来进行宣讲，统筹用好线上线下的各类平台，通过多维度全覆盖的宣讲方式，让党的创新理论能够进入基层，贴近群众，进而深入人心。晋江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呢，依托晋江经验馆、五甸市传统街区等载体，精心打造海运侨丰文明晋江文化路线，创新推出了家风书场、五威同心等等各个品牌项目，累计开展了2000多场活动，吸引超100万人次的这个参与。晋江经验也在这个最近这一两年啊，先后的被写入到了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和福建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那么这些措施呢，既为晋江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了制度的根基，也为文化育以文化城、文明育城啊，提供了坚实的这个物质支撑。文明乡风呢，也是乡村振兴的灵魂，更是城市文明的底色。那么在晋江啊，一股股文明暖流正在浸润着城市的这个城乡的基底，让崇德向善、简朴文明成为了全民的共识。前段时间安海镇后林村的这个乡贤啊，徐永苗夫妇也是在这个孩子啊这结婚的这个时候呢，减办喜事，捐资用于敬老公益。而在东石，同样也有乡贤啊，借助家里面办婚事的时候呢，向晋江慈善总会捐款500万元。辞藻东山将原本的普渡改为文化节，遏制过往大操大办、铺张攀比的这个不良风气。可以说啊，在减少了这样的一些这个排场之后啊，这文明的乡风也是这种文明的风气蔚然成风，喝酒闹事的没了，文明的氛围也是越来越浓厚了。晋江市慈灶镇志愿者协会党支部书记会长柯文照那接受采访时呢，也是说到，慈灶镇志愿者协会携手各辖区志愿者队伍呢，推出了移风易俗、文明乡风的志愿服务项目，集合了近1000名的志愿者，通过入户宣传、文化植入，全面推行婚事先办、丧事减办，彻底扭转了高价彩礼、大操大办这样的陋习，为文明乡风的建设注入了强劲的动力。晋江呢，还以多样载体培育文明乡风，并且呢，稳步的推进殡葬改革，开展晋江好习惯、文明更有礼、公共文明素养提升行动，引导市民践行文明规范，让文明的理念融入日常。

市容市貌的蝶变，同样呢体现在街巷的肌理当中。那么在这个街巷的时候啊，这些群众们可以说也是自发的融入到了城市市容文明的这个城市市容文明的改善里面。比如说啊，在这个晋江啊，有这个随手拍啊，经常呢也是收到群众们的举报啊，比如说有树木遮挡了路灯了，有井盖出现破损了，哪里出现违停，哪里有这个牛皮癣出现。

群众啊诉求一经提出啊，相关的部门呢也会及时的进行响应处置，民生难题的解决效率可以说呢也是越来越高了。城因人而建，市民市因民而兴，晋江呢也是始终着锚定着这样利民的底色，用实实在在的这个举措来破解人居环境治理的难点和堵点，那也是以城乡环卫考评整治创城督导作为抓手，开展亮城净美街巷等等六项行动，让文明也成为常态。

在晋江可以说啊，移风易俗的工作推进离不开各地的这个支持啊。那么在磁灶镇的大埔村，作为这个美丽乡村啊，磁灶镇大埔村呢，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同样呢也是这持续不断的加码推进。那么就在此前，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文明乡风建设论坛举行之际啊，磁灶镇大埔村的党委书记吴金城也受邀前往广东深圳参会，以塑形铸魂、形神兼备为主题，分享了磁灶镇大埔村乡风培育的实操经验。2025年，大埔村获评全国文明村，以这样的这个全国文明村创建的工作啊作为契机，大埔村呢是从树立敬老先锋入手，积极地拓展移风易俗的工作，从引导民俗文化入手，着力地壮大主流文化价值，从落实村规民约入手，全力地培养公共生活习惯，从完善文化设施入手，持续地丰富群众精神生活，走出了一条形神兼备的乡村振兴之路啊。

在宣讲的过程当中啊，吴金城也是说到，在乡村振兴时的他们也是在乡村振兴的过程当中始终践行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这样的重要理念。村容村貌经济家底是外在的形，乡风村风民风精神气质，这就是内在的魂。走进磁灶镇大埔村，整条宽敞笔直的柏油路贯穿全村，绿树红花点缀其间，精致舒适的农家别墅，品味高档的商住小区，配套齐全的敬老院以及学校幼儿园、购物中心、休闲广场一应俱全。可以说这里啊，早就从传统的这种乡村已经融入到了现代化的城镇格局当中啊。在乡风建设的文明过程当中，文明建设过程当中啊，大埔村呢也是立足外出经商人员多、留守老人多的实际，筹资建设敬老院，为全村70岁以上的老人家呢提供了免费的托老服务，并且呢以此作为抓手，夯实了移风易俗的群众基础。同时呢，制定婚丧喜庆村规民约17项规定，引导村民减办红白喜事，节约下来的资金呢做公益，累计募集了2500多万元，成立了大埔村慈善基金，形成了不比排场比公益这样的大埔村新风。在乡村产业振兴方面，大埔村呢积极地壮大村集体经济，吸引了顺丰、特步等等这些龙头企业落地在本地。辖区9家规模以上企业呢，每年呢为磁灶镇贡献税收能超过2亿元，同时呢创造了超过3000人次的就业机会。此外呢，推动回收整合闲置土地，建成了标准化厂房1.5万平方米，每年为村集体增收超过了50万元。2025年呢，村集体收入呢达到了550多万，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将近8万。为乡风文明建设啊，可以说筑牢了坚实的这个形体的根基。在

众受益啊。在乡村治理方面呢，大埔村以党建引领基层网格管理工作作为抓手，划分了三个二级网格。那么在建设的过程当中啊，也是实现了小事不出格，大事不出村，畅通社会治理的最后一米。同时呢，打造邻里中心、乡村治理中心、小微权力监督平台三个阵地，通过党建加邻里中心的建设，能够让村民享受到15分钟生活圈这样的便民服务。通过乡村治理中心建设，高效地解决矛盾纠纷，构建和谐的邻里关系。通过小微权力监督平台建设，第一时间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在民生保障的工作当中啊，大埔村也持续地织密弱势群体民生兜底的保障网络，建成了大埔敬老院、村级一体化卫生所、大埔中心小学和中心幼儿园等等这样的一些公益性场所。与此同时呢，从2005年开始，大埔村连续21年为全体村民缴纳城乡医疗保险，发放低保津贴，解决孤寡老人和低保家庭的生活问题。可以说，通过这样的一系列的这个活动和举措，大埔村啊，在这个乡村文明建设方面，在这美丽乡村啊，在这个乡村村容村貌的建设这块，可以说都取得了不错的成效，因而啊，也是能够在这个全国文明乡村的这个建设过程当中崭露头角。除了在这个村内啊挖掘资源和自身潜力进行这个建设之外，通过这个文明实践进小区的活动，使得整个这个乡村和这个小区的文明面貌，这整个这个市容面貌啊，村容面貌焕然一新。前不久呢，晋江市文明实践进小区的便民志愿服务活动就走进了碧山社区的庄亚居。那么在现场，除了有这个义诊以及呢义检，是吧，这个义务的这医护人员的义诊和这个理发师志愿者的义检之外，在法律咨询摊位这一块呢，专业律师也是面对面倾听群众的诉求。那么现场呢，也是结合开展反邪教、扫黑除恶、职业病防治和艾滋病防治等等一系列的宣传活动，将民众所需的便民服务和政府倡导的文明理念精准地送达到小区当中啊。可以说，通过这个自上而下和由内而外的这样的文明实践，使得这个不同的这个地方乡村与这个社区以及呢这个镇与街道，可以说都是实现了文明的一体推进。文明的建设可以说不仅仅是在于在这个村容方面啊，有建设漂亮的房屋，也不仅仅是通过一系列的宣传，关键是啊，它能够精准的切中在这个文明实践的过程当中的一些关键的要素，真正的把这个好的文明的理念以及传统的好的文明理念来宣传到位，同时呢摒弃传统的一些这个风尚，传统的一些陈规啊，可能有的时候呢虽然是在这个这传统的一些这个陈规，虽然说呢可能它呢是这经历了很长的时间，但是我们也需要去其精华，取其这个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涵养文明的新风。稍后的节目，我们也继续和大家来共同关注今天的内容。这里是对话晋江，稍后继续。

0: 北京时间10: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3: 安踏永不止步恒安集团，
2: 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10:31，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对话晋江。可以说啊，在这个移风易俗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有一些这个移风易俗的这些理念啊，确实呢，在推进的过程当中啊，是需要大家呢来共同的配合和参与的。那在这个婚事这一块啊，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呢能有一场难忘的这个婚礼。那有的时候呢，如何做到为爱情减负，为幸福加分？天价的彩礼成为适婚青年沉重的负担，繁琐的婚俗异化为家庭经济的军备竞赛。所以说呢，现在社会上对于婚礼本质的反思也在悄然兴起。文明婚礼首先呢，在于破除彩礼的迷思，让爱情啊，可以说呢是重新回归纯粹，对爱情婚姻本真的回归和情感价值的重塑。彩礼呢，原本是传统婚俗当中寓意美好的环节，承载着两个家庭的这个祝福和联姻的这个诚意。然而呢，当象征意义的彩礼异化为明码标价的交易，当情感上的连结被物质的多少所衡量，婚姻的神圣性就在不经意间被消解了。一些地方动辄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元的天价彩礼，不仅呢让不少的适婚青年望婚却步，而且呢更让本应纯洁的爱情啊蒙上了这个功利的这种阴影。而现在呢，不少地方倡导低彩礼甚至零彩礼，正是对这种异化的拨乱反正。他告诉我们，婚姻的基石应该呢是相濡以沫的爱情和共同奋斗的决心，而不是彩礼数额的高低。唯有让爱情摆脱物质的枷锁，婚姻才能重拾最为动人的初心。文明的婚礼呢，也在于婚庆仪式的简化，让幸福啊触手可及。传统的这个婚礼当中啊，繁琐的流程、庞大的宴席、过度的排场，消耗着新人和家庭啊，这个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这个财力，更在无形当中助长了相互攀比的不良风气。一场婚礼下来，新人啊疲惫不堪，家庭负担加重，而婚礼呢本身蕴含的情感价值和仪式的美感，在喧嚣当中就这样被稀释了。现代文明婚礼呢，倡导删繁就简，一场温馨简约的仪式，一次真情流露的告白，一群亲友挚友的这个亲朋挚友的见证，远比华而不实的排场更能触动人心。而集体婚礼、旅行、结婚等等这些新兴的形式之所以会受到一些年轻人的喜爱，也是因为啊，他们渴望从形式主义的束缚当中啊解脱出来，让婚礼呢能够真正成为属于两个人独特的纪念仪式。简化的是形式，而深化的是情感，这也是文明婚礼的魅力所在。文明婚礼贵在培育健康的婚恋观念，让新风浸润社会。婚礼习俗的变革，表面上看呢是仪式形式的更新，深层次啊则是社会价值观的重塑。当重物质、轻感情、重形式、轻内涵的倾向在婚恋的领域蔓延时呢，其负面的影响将会远超婚姻本身，甚至直接关系到了社会风尚的健康发展。推进婚俗改革，既需要法律法规的引导，也需要社会共识的凝练，政府倡导、媒体宣传、榜样带动、公众参与多管齐下，才能够形成破旧立新的强大合力。只有当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婚姻重在志同道合，成为年轻一代的普遍共识，当适度简约的婚嫁新风成为社会的自觉，文明婚礼才能够真正的落地生根，成为新时代的风尚。

理可以说呢，不是物质堆砌的展台，而应该是情感升华的殿堂。婚姻呢，也不应该是家庭负担的起点，而是幸福生活的开篇。推进婚俗改革，倡导文明婚礼，既是对传统精华的传承，也是对时代精神的呼应。

最近啊，在宁夏的彭阳，一位24岁的新娘高苗苗，她呢因为60000元的低彩礼成婚而收获了一份特殊的礼遇。她与爱人呢不仅是获得了这个结婚光荣证，还收到了县里面发放的家庭产业奖补金。而这一份奖励啊，也是对新生活的启动支持，更是一份基层治理的这个新的契约。在宁夏彭阳当地啊，以奖补置换彩礼，用甜蜜的激励来对冲习俗上的负担，为移风易俗这样的传统难题注入了一剂温暖的解药。移风易俗啊，应该说呢，有的地方啊，是确实是在这个执行的过程当中啊，会遇到一些传统观念的碰撞。如果只凭行政手段的约束和禁止，往往呢会陷入到面服心不服这样的困境，甚至会催生干部与群众、政府与这个百姓之间的隔阂。而在宁夏彭阳的这个实践，可以说呢，也就应该说啊，是具有非常有借鉴意义，就是不再禁止一端使力，而在倡导一侧呢，添加有分量的砝码。实实在在的产业支持和社会认同，同样呢是能够破除顽固的旧习俗。它也不再是传统的硬碰硬，而是铺设一条更加具有吸引力的新路，引导人们自愿地走向更加优化的选择。地方奖补金呢，因此也是超越了经济的意义，成为了一个价值符号。应该说啊，这份奖励来自这个官方的肯定，那应该说在精神层面啊更加有用。更进一步来看呢，这一举措的高明之处啊，还是在于构建于一种这个替代性的补偿。高额彩礼的背后呢，往往啊是有这个经济盘算、风险规避和家庭博弈的问题。单纯的否定未必是出路，而产业奖补呢，是为新人提供了一笔代替性的这种启动资金，缓解因为放弃彩礼而可能带来的经济上的忧虑。它不仅呢倡导节俭光荣，更体贴的关照了、这个小彩礼呢，这个是少彩礼的生活如何轻装简行这样的一般想法。而这样的治理思路呢，透露出了一种难得的这种共情的设计，让人看见习俗之下的现实逻辑，也尝试再次植入建设性的解答。可以说，任何的善政都需要经过细节的锤炼。如何辨别真低彩礼和形式上的低彩礼啊，确保政策的善意呢不被稀释，也是后续需要面对的问题。激励之道同样需要精细的制度护航。但是呢，在宁夏彭阳这一个做法呢，可以说呢有了一种可能。它提醒我们呢，基层治理面对彩礼这类深植可以说在这个文化这一块啊，深深植入人们心中的这个难题的时候呢，可以少一些居高临下的改造，多一些设身处地的引导，少一些刚性约束的减法，多一些柔性激励的加法。

风一俗，确实它也是在全社会这一块啊，是重塑社会风尚、涵养文明根基的一个重要的方式。它呢，也是能够在个人层面提升个人的这个文明素养。个人的文明素养呢，既体现在言行举止的细节里面，也体现在对于陈规陋习的自觉摒弃当中。曾几何时，大操大办的宴席、攀比铺张的彩礼、封建迷信的祭扫，加重了群众的负担，更扭曲了价值的观念，消除了文明底色。而践行一风一俗呢，也就是主动的摒弃铺张浪费、封建迷信这样的陋习，自觉的践行简约适度、文明有礼的生活方式。婚事新办不攀比，让爱情回归本真；厚养薄葬，尽孝心，让亲情不被形式所裹挟；文明祭扫祭哀思，让追思更显庄重。当移风易俗成为个人自觉，文明素养也就在潜移默化当中提升了，让每一个人都成为文明新风的践行者。移风易俗也是培育社会新的文明风尚的有效路径。社会文明风尚的形成是移风易俗啊，可以说呢，是持续推进，离不开这个移风易俗的持续推进的。陈规陋习，这是社会文明的绊脚石，不仅破坏社会的秩序，更阻碍文明的进步。移风易俗就是清除这样的绊脚石，培育社会的新的风尚。从村规民约的引导约束，再到基层组织的宣传倡导，从党员干部带头践行，到普通群众积极参与，移风易俗呢，让勤俭节约、邻里和谐、文明有礼这样的新风尚逐渐的深入人心。当大操大办被简约适度所取代，当攀比之风被淳朴的民风所消解，当封建迷信被科学文明所摒弃，社会就会充满向上向善的力量，文明的风尚也就会在全社会蔚然成风了。移风易俗呢，更是传承民族文化根脉的时代担当。中华民族啊，自古就有崇尚文明、摒弃陋习的传统，移风易俗呢本身就是对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它摒弃的是传统文化当中的糟粕，传承的是其中的精华。勤俭节约的美德、孝老爱亲的情怀、邻里互助的温情，这些都是中华民族文明基因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新时代的移风易俗呢，不是脱离传统的盲目革新，而是在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赋予其文明的现代内涵，让传统美德和现代文明相融相通。通过移风易俗，让孝老爱亲、勤俭节约、文明有礼这样的传统美德焕发新生，让民族的文明根脉在新时代能够得以延续，为社会文明的进步啊提供不竭的动力啊。

诚然，这个移风易俗啊，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场久久为功的文明修行，破除陈规，方显文明底色，树立新风，更具奋进力量。我移风易俗呢，关乎着个人素养的提升，关乎社会风尚的培育，关乎民族文明的传承。唯有以坚定的决心破除陋习，以自觉的行动实践文明，以持久的坚持涵养新风，才能让陈规陋习无处遁形，让文明的新风浸润人心，让社会在移风易俗当中焕发新的活力。

在晋江，通过内外并举，通过上下齐心，移风易俗啊，可以说呢，这样的这个风尚也是刮遍了街头巷尾。在镇街当中啊，各个镇街只通过这个减办丧事、减办婚事、减办这个寿辰，而把这个省下来的资金啊捐给村里，捐给这个晋江的这个慈善机构等等，这些啊已然是蔚然成风了。

对话晋江，今天的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主播董哲，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黄长木。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也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 FM 91.4来锁定本台的其他节目。那么对话晋江今天就是这样。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爱
1: 喜欢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北京时间11:0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2: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没营养的音乐。

杨祥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我们总说时光漫长又细碎，那些藏在岁月里的迷茫、期盼和奔赴，都能够在旋律里面找到共鸣。今天我们用单依纯的《多少的光阴》开启这一场光阴漫游的起点。

这首歌曲唱进了每一段被我们珍藏或淡忘的时光里，那些没说出口的遗憾都被这旋律轻轻地包裹。而这一首歌曲也是告诉我们，所有流逝的光阴都是为了让我们遇见更好的自己，这就是光阴给我们的第一份礼物。听完了这一段温柔的回望，接下来我们要在时光里捕捉一束照亮前路的光，来自黄丽玲的《一瞬之光》。

不管明天有何为难，只有爱是一瞬之光。这句歌词像极了我们每个人在生活里的模样，或许平凡，或许偶尔跌倒，但从不会放弃追逐那一点微光。在旋律里，你不妨给自己一个拥抱，感谢那个从未放弃的自己。阿信的歌词永远带着少年气的浪漫和坚定，清空未来就像一封写给未来的信。

我们总在期待未来的模样，却忘了此刻的每一步都在走向那个清空之下的明天。来自阿信，清空未来。 接下来我们要把视野拉得更宽，去奔赴一场没有极限的旅程。邓紫棋《天空没有极限》送给不甘于被定义的你。

邓紫棋的歌声永远充满了蓬勃的生命力。生活总是爱给我们设下各种条条框框，说你不行，你应该这样。但是这首歌曲偏要告诉我们，打破束缚才能看见更加辽阔的天空。当你觉得迷茫，觉得被限制的时候，不妨听听这首歌曲，你会发现你的天空本来就没有极限。平阳强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接下来这位歌手，我觉得他的歌声总是带着一种治愈的韧劲。这首歌名叫《目光而行》，把追光唱成了每个人都能够感同身受的日常。

追光的人终会成为光。其实光阴里的光从不是只有顺风顺水的明亮，那些顶着压力迎着逆风依然向前的时刻才会折射出最耀眼的光芒。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到来自林俊杰带来的《逆光白》。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北京时间11: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Ladies and gentlemen，
6: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来科普，生活卡有谱。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老王，这里是 FM 91.4 金刚电台跟金刚市科学技术协会联合开办的科普节目，欢迎你的收听。咱热人啊，是离未开黄信，但真侪人唔知影说黄信你来用打啊，车骨较久也未抽筋。但是你只要方法用对了，咱体感啊瞬间降几度倒来。今日咱就来讲一个黄信降温的原理以及一个适应的撇步。首先，咱来讲一个零知识：普通的黄信根本无法降低室温，空调伊是靠节能节的转移力量，那测出来伊是冷气。你黄信哈只是加紧空气的流动，伊最后空气的温度并无变化。那怎啊吹起来，咱会感觉秋凊啊？原理也简单，就是初中物理读到的蒸发吸热，咱皮肤会流汗，那黄线加速空气流动，会快速的将这汗带走。那汗蒸发了，同时也吸走皮肤表面的热量，咱这个体感会感觉秋凊。另外呢，贴近皮肤的空气会有体温加热，那黄线可以将这层热空气吹散，让咱的身体散热更加顺畅，自然也感觉秋凊。那黄线来用到啊，还佫会省空调的电费。美国能源部建议说，说空调开的当时啊，咱就开黄线，这个体感温度可以降低两度左右。那当时这个是做将空调调高一两度，既秋凊佮省电，真的是一兼二顾，忙大佮兼水库。那唔用空调呢，讲若开黄线也可以快速的降温，但是关键啊，就卡到所在，将黄线这个头呢啊，吹向窗啊外，向外吹，那距离窗啊啊半米至两米啊，这个效果是第好的。根据伯罗利效应，开黄线迄个所在啊，空气流速比较紧，压强水，那室内的空气会去吸出去。同时，咱再个开对面的窗啊，那室外吼，即个清风啊，就可以快速的补入来，真个房间就变啊野秋凊。当然，咱要注意了吼，那即个方法啊，只适合室外温度比室内较低的时阵。那真侪人好奇咯，空调线是不是就是空调加黄线啊？其实伊也节能啊，原理也简单，就是黄线水面加水还是加冰晶。那黄经过低温的水还是冰晶的时阵啊，就变成清黄。那出来那无空调线，对普通的黄线水面去拌清水还是去得冰啊，几乎效果是相同的。最后要提醒咱所有朋友啊，热浪风湿也重要，唔忙为了省电啊吼，来硬是冻得高温。这个空调该开就得开，因为健康啊，永远都是第一位的。好了，今天你的老王来科普有关的用到黄线这项代志啊，咱先暂时讲到这搭，下期再会。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
2: 这就是切入我的时候了，
1: 名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大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提炼汽车精髓，
6: 汽车精髓，
5: 全市品牌真谛，
6: 品牌真谛。
5: 车
6: 市淘宝，
5: 车市淘宝。
7: 小军说，汽车
8: 让我如此
7: 美丽。哇！汽车说，小军让我惹人注意。汽车是我最温馨的港湾，它承载着我去看下一站的风景，和你快乐在路上。

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车

的是牛，这个是我，它就像一盘棋，有人上市停产，有人百年不倒，有人起家就赚翻，有人只玩技术。车是它就像是在相亲，有人一见钟情，有人不停地换，有人上路就报废，有人只爱山寨。车是它就是在淘宝，我们给的是专业，我们要的是口碑，我们要您的划算，这才是车是淘宝。

继续在空中问候您，陪伴您一路好心情。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

今天咱们来聊一聊前段时间车圈的热门事件，比亚迪的智驾兜底这件事儿。5月28号，比亚迪开了一场名为敢为的战略发布会，这场发布会主要讲了三件事儿。第一个就是4纳米的车规级的芯片玄机 A3 正式量产，还有 CNOA 的城市领航一年安全兜底政策落地，天神之眼 B 激光雷达版的选装成本价多少钱？12000，高阶智驾下放到70000元的入门车型。其实这三件事都是相关联的，芯片解决的是比亚迪有没有能力把智驾的核心大脑握在自己的手里，城市领航兜底解决的是消费者敢不敢真的去用，高阶智驾下放到70000元级的车型解决的是这套东西能不能大规模的普及。今天咱们重点的聊一聊第二个点，也就是 CNOA 的城市领航系统一年内的安全兜底政策，网上简称为智驾兜底。首先呢， CNOA 的城市领航一年兜底，对吧，咱们一听就懂，就是你开启了智驾功能，如果出了事故，比亚迪就来兜底。但这里面有很多细节啊，还是要展开来弄清楚，否则你买了比亚迪真的开智驾出了事故，回头不能赔付，你又骂品牌不守信用。首先啊，我们说到这个 CNOA 的城市领航一年兜底，指的是你合规开启 CNOA 的城市领航，因为智驾的系统故障造成本方有责任事故啊，就有责任的事故，你的维修费、撞坏别人的车或者物品、伤者的医疗费，全部比亚迪出钱全赔，无赔付的上限，不用车主走车险，不会涨第二年的保费，这个保障

有效期固定12个月。一年的时效怎么算呢？新车2026年的5月28日到2027年5月28日上牌，天神之眼 A B 配置，从提车的当天开始算，往后保整整一年。老车已经在开的天神之眼 A 或者 B 的车型，车子的 OTA 升级到天神之眼 5.0 的版本，当天起开始算一年兜底。天神 C 无激光雷达入门版不带城市 NOA， 不在兜底的范围当中。有些人呢，是不是以为兜底是终身的？其实不是，但比亚迪去年7月发布的自动泊车兜底，这个是终身有效的，而且全系天神之眼 ABC 都享受，即使你转二手车，泊车出事，那厂家也是全赔的。

比亚迪的 CONA 的城市领航一年兜底，跟市面上的已有的智驾险的最大区别啊，一是这属于厂家给的免费的权益，不是商业保险，不用额外的花钱；二是保险赔付是根据保额制定赔付上限，但是这个赔付呢上不封顶，目前市面上没有听说过任何保险可以赔付上不封顶的，这风险也太大了。三是因为智驾问题发生事故，你可以不走保险，不算车主的保险出险记录，来年的保费不涨。有人问，那么出了事故报不报保险呢？这里就得解释一下什么叫双保险的制度了。到底什么是双保险制度呢？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

什么是双保险制度呢？简单说就是同一起事故，车主既报自己的商业车险，又能够报自驾险或者是品牌兜底服务。因为保险行业有个基本原则，同一损失不能重复的获益，因此你的车损如果是50,000，商业险已经赔了，另一个的保险或者是服务就不能把同样的50,000重复赔你一次。比亚迪这次想规避的就是这个问题。那具体怎么操作呢？比如说张三开着一台搭载了天神之眼 AB 的比亚迪，在合规开启城市 NOA 的领航的时候呢，发生了一起事故。那这个时候张三该报警报警，该拍照拍照，该联系保险联系保险。因为事故刚发生的时候，你不可能第一时间就确定这是不是智驾系统的责任。按照常规流程，接下来就是交警来定责了，保险的查勘，修车的理赔，第二年保费是增加还是怎么样啊。但是现在多了一步啊，张三还需要通过比亚迪汽车

车的 APP 或者联系比亚迪的官方售后，把这次事故上报给比亚迪，申请城市领航安全兜底，然后比亚迪会进入到后台核查。这里有一个很关键的点啊，对车主来说，智驾系统是一个黑盒子，你只知道当时车是怎么开的，撞是怎么撞的，但你不知道事故前几秒系统到底看到了什么，判断了什么，下达了什么指令。可对比亚迪后台的技术人员来说，这个盒子啊不是完全黑的，他们可以调取车辆事故发生前的后面的这个无论是前或者后的数据，包括当时城市领航有没有正常的开启，车辆有没有处在功能的适用范围内，驾驶员有没有长时间的脱手，传感器有没有异常，摄像头看到了什么，系统有没有识别到前方的车辆和行人，以及制动、转向、加减速这些指令是怎么发出的。说白了就是把事故发生前面的那几秒一帧一帧的拆开看，如果后台的数据显示张三呢当时确实是合规的使用城市领航，系统也确实出现了识别错误、判断错误或者执行策略有问题导致事故发生，那么这起事故就有可能被认定为符合兜底条件。那一旦符合了兜底的这个条件，比亚迪就会启动赔付，张三自己的车损比亚迪承担，第三方车辆或者是财产损失比亚迪也承担，如果涉及到人伤事故，依法应当承担的赔付还是由比亚迪承担，这笔钱呢不从张三自己的商业车险里面走，也就是说张三前面虽然报了保险，但是最后如果确认由比亚迪兜底，他的车险就不是实际的赔付方，也就避免了因为事故影响第二年的保费，这就是比亚迪这套方案和普通智驾险的最大区别。

当然反过来也要说清楚啊，如果比亚迪后台核查以后认为这次事故不是系统的责任，而是驾驶员没有及时接管，或者当时没有合规开启城市领航，或者车辆不在功能适用范围内，那就不属于兜底的范围了。所以下一个问题，有争议的责任赔不赔，怎么定？

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这样的担忧不无道理，但是我们可以简单分析一下。首先呢，车企想要随便的篡改数据，没有大家想象那么简单。现在车辆不是只有一条数据链，事故发生前后，车上会有行车记录仪的画面、摄像头的感知数据、毫米波雷达数据、车速、制动、转向、油门、方向盘接管、系统提示、驾驶员状态监测等一整套的日志，很多关键数据还会写入到 EDR， 也就是汽车事件数据记录的系统。简单说，它就有点像汽车上的黑匣子，不是你想改就能随便改的。

其次，事故现场也不是只有车企知道，交警有现场的查勘，保险公司有查勘的记录，第三方车辆可能有行车记录仪，路口可能有监控，甚至路边的店铺其他车辆也可能拍到画面。也就是说，比亚迪的后台数据很重要，但它不是唯一的证据。另外，真要是重大事故，尤其涉及到人身伤亡，车企如果篡改数据，那就不是普通的商业纠纷了，那可能涉及伪造证据、妨碍司法，甚至更严重的法律责任。为了逃一笔赔付，去冒这种法律和品牌信用风险，对于一个大车企来说，这笔账划不划算一目了然。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消费者为什么会有这种担心呢？因为数据确实主要掌握在车企手里，你坐在驾驶位上，你能感受到车子怎么开的，但你看不到系统那一刻到底识别了什么，判断了什么，下达了什么指令，这就是信息的不对等。所以比亚迪这次兜底，真正要接受考验的不是一句出事儿我赔，而是后面的责任认定机制够不够透明。其实最理想的状态是什么？不是让车企自己说了算，而是要形成一套第三方的介入机制，小事故车企快速判断，快速赔付，这样效率高，大事故、争议事故、消费者不认可的事故，就应该允许第三方的鉴定机构、保险公司、监管部门或者是司法机构调取原始数据，独立判断事故责任。

下来关注一下辅助驾驶错位啊理解。其实现在只要一聊到驾驶辅助，网上基本上都会吵得不可开交。一边呢是车企在发布会上的拼命讲自己的系统有多先进，能城市领航，能自动变道，能进出匝道，能像老司机一样开车；另一边是新闻媒体隔三差五的报道哪里又因为驾驶辅助发生了事故。之前的某品牌车型，三名大学生在高速上发生了事故上热搜，最后给出的结论就是 L2 级的辅助驾驶系统不等于自动驾驶，驾驶员长时间依赖智驾，疏于观察路况，多次收到接管提醒未及时处置，人工接管之后操作失误撞了护栏，车企不承担交通事故的主体责任。结果网友一看就炸了，说最后一秒提醒接管，正常人谁反应得过来？马上又有网友站出来说，这本身就是辅助驾驶，手就应该在方向盘上，眼睛就应该正常的看路，你不能把它当成自动驾驶用。然后另一波网友又反问，那车企发布会上可不是这么宣传的呀，卖车的时候像自动驾驶，出事儿的时候就变成了辅助驾驶了。所以现在这个话题最尴尬的地方就在这儿，车企想要讲先进，消费者听出了自动驾驶的想象，可是一到法律责任他又必须回到驾驶辅助的框架里。也正是因为这样，很多平台对我们很多的这个自媒体的要求表述是很严格的，不能随便说智驾，必须说驾驶辅助。因为说到底，现在市面上这些量产的车型，不管名字叫得多高级，不管宣传片拍得多科幻，只要它还是 L2 级的辅助驾驶，责任边界就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哪怕你叫它高阶，哪怕你叫它准 L3， 本质上都还是 L2。法律逻辑上 L2 就是人主导，系统辅助，驾驶员有全程的监控义务，真正到了 L3 以上，系统在特定条件下接管驾驶任务，车企才要承担更多的系统的责任。所以过去这个行业形成了一种很微妙的状态，卖车的时候驾驶辅助是卖点，是科技感，是溢价理由，出事的时候 L2 就是 L2， 辅助就是辅助，驾驶员仍然是第一责任人。而比亚迪这次最特殊的地方就在这儿，他没有说自己的系统已经是 L3， 也没有说车主可以撒手不管，他的前提依然是合规使用城市的领航，驾驶员该监管还得监管，该接管还得接管。但他往前走了一步，说如果在合规使用的前提下事故确实属于系统责任，那这笔账他认。

半点之后节目更精彩，我们来聊一聊为什么第一敢智驾兜底的企业是比亚迪。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

0: 北京时间12: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大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提炼汽车精髓，
3: 汽车精髓
2: 诠释品牌真谛，
3: 品牌真谛。车市淘宝，
2: 车市淘宝。
4: 小军说，汽车
5: 让我如此美丽。哇！
4: 汽车说，小军让我惹人惹人注意。小军说，汽车是我最温馨的港湾。它承载着我去看下一站的风景。和你快乐在路上，路上。
6: 新车、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

它就像一盘棋，有人上市停产，有人百年不倒，有人起家就赚翻，有人只玩技术。车市它就像是在相亲，有人一见钟情，有人不停地换，有人上路就报废，有人只爱山寨。车市它就是在淘宝，我们给的是专业，我们要的是口碑，我们要您的划算，这才是车市淘宝。

继续在空中问候您，陪伴您一路好心情。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

今天咱们来聊一聊前段时间车圈的热门事件，比亚迪的智驾兜底这件事儿。5月28号，比亚迪开了一场名为“敢为”的战略发布会。这场发布会主要讲了三件事儿。第一个就是4纳米的车规级的芯片玄机 A3 正式量产，还有 CNOA 的城市领航一年安全兜底政策落地，天神之眼 B 激光雷达版的选装成本价多少钱？12000，高阶智驾下放到70000元的入门车型。其实这三件事都是相关联的，芯片解决的是比亚迪有没有能力把智驾的核心大脑握在自己的手里，城市领航兜底解决的是消费者敢不敢真的去用，高阶智驾下放到70000元级的车型解决的是这套东西能不能大规模的普及。今天咱们重点的聊一聊第二个点，也就是 CNOA 的城市领航系统一年内的安全兜底政策，网上简称为智驾兜底。首先呢， CNOA 的城市领航一年兜底，对吧，咱们一听就懂，就是你开启了智驾功能，如果出了事故，比亚迪就来兜底。但这里面有很多细节啊，还是要展开来弄清楚，否则你买了比亚迪真的开智驾出了事故，回头不能赔付，你又骂品牌不守信用。首先啊，我们说到这个 CNOA 的城市领航一年兜底，指的是你合规开启 CNOA 的城市领航，因为智驾的系统故障造成本方有责任事故啊，就有责任的事故，你的维修费、撞坏别人的车或者物品、伤者的医疗费，全部比亚迪出钱全赔，无赔付的上限，不用车主走车险，不会涨第二年的保费，这个保障有效期固定12个月。一年的时效怎么算呢？新车2026年的5月28日到2027年5月28日上牌，天神之眼 AB 配置从提车的当天开始算，往后保整一年。老车已经在开的天神之眼 A 或者 B 的车型，车子的 OTA 升级到天神之眼 5.0 的版本，当天起开始算一年兜底。天神 C 无激光雷达入门版不带城市 NOA， 不在兜底的范围当中。有些人呢，是不是以为兜底是终身的？其实不是，但比亚迪去年7月发布的自动泊车兜底，这个是终身有效的，而且全系天神之眼 ABC 都享受，即使你转二手车，泊车出事，那厂家也是全赔的。

比亚迪的 CONA 的城市领航一年兜底，跟市面上的已有的智驾险的最大区别啊，一是这属于厂家给的免费的权益，不是商业保险，不用额外的花钱；二是保险赔付是根据保额制定赔付上限，但是这个赔付呢上不封顶，目前市面上没有听说过任何保险可以赔付上不封顶的，这风险也太大了。三是因为智驾问题发生事故，你可以不走保险，不算车主的保险出险记录，来年的保费不涨。有人问，那么出了事故报不报保险呢？这里就得解释一下什么叫双保险的制度了。到底什么是双保险制度呢？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

什么是双保险制度呢？简单说就是同一起事故，车主既报自己的商业车险，又能够报自驾险或者是品牌，都得服务。因为保险行业有个基本原则，同一损失不能重复的获益，因此你的车损如果是50,000，商业险已经赔了，另一个的保险或者是服务就不能把同样的50,000重复赔你一次。比亚迪这次想规避的就是这个问题。那具体怎么操作呢？比如说张三开着一台搭载了天神之眼 AB 的比亚迪，在合规开启城市 NOA 的领航的时候呢，发生了一起事故。那这个时候张三该报警报警，该拍照拍照，该联系保险联系保险。因为事故刚发生的时候，你不可能第一时间就确定这是不是智驾系统的责任。按照常规流程，接下来就是交警来定责了，保险的查勘，修车的理赔，第二年保费是增加还是怎么样啊。但是现在多了一步啊，张三还需要通过比亚迪汽车的 APP 或者联系比亚迪的官方售后，把这次事故上报给比亚迪，申请城市领航安全兜底，然后比亚迪会进入到后台核查。这里有一个很关键的点啊，对车主来说，智驾系统是一个黑盒子，你只知道当时车是怎么开的，撞是怎么撞的，但你不知道事故前几秒系统到底看到了什么，判断了什么，下达了什么指令。可对比亚迪后台的技术人员来说，这个盒子啊不是完全黑的，他们可以调取车辆事故发生前的后面的这个无论是前或者后的数据，包括当时城市领航有没有正常的开启，车辆有没有处在功能的适用范围内，驾驶员有没有长时间的脱手，传感器有没有异常，摄像头看到了什么，系统有没有识别到前方的车辆和行人，以及制动转向加减速这些指令是怎么发出的。说白了就是把事故发生前面的那几秒一帧一帧的拆开看，如果后台的数据显示张三呢当时确实是合规的使用城市领航，系统也确实出现了识别错误、判断错误或者执行策略有问题导致事故发生，那么这起事故就有可能被认定为符合兜底条件。一旦符合了兜底的这个条件，比亚迪就会启动赔付，张三自己的车损比亚迪承担，第三方车辆或者是财产损失比亚迪也承担，如果涉及到人伤事故，依法应当承担的赔付还是由比亚迪承担。这笔钱呢不从张三自己的商业车险里面走，也就是说张三前面虽然报了保险，但是最后如果确认由比亚迪兜底，他的车险就不是实际的赔付方，也就避免了因为事故影响第二年的保费。这就是比亚迪这套方案和普通智驾险的最大区别。

当然反过来也要说清楚啊，如果比亚迪后台核查以后认为这次事故不是系统的责任，而是驾驶员没有及时接管，或者当时没有合规开启城市领航，或者车辆不在功能适用范围内，那就不属于兜底的范围了。所以下一个问题，有争议的责任赔不赔，怎么定？

有争议的责任到底赔不赔，怎么定呢？听到这儿啊，是不是很多人就会问，那如果比亚迪的后台数据说不是系统的责任，可消费者觉得就是系统的问题，怎么办？再极端一点，如果比亚迪把智驾的数据篡改了呢，最后自己说自己没责任，消费者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这样的担忧不无道理，但是我们可以简单分析一下。首先呢，车企想要随便的篡改数据没有大家想象那么简单。现在车辆不是只有一条数据链，事故发生前后车上会有行车记录仪的画面、摄像头的感知数据、毫米波雷达数据、车速、制动、转向、油门、方向盘接管、系统提示、驾驶员状态监测等一整套的日志，很多关键数据还会写入到 EDR， 也就是汽车事件数据记录的系统。简单说，它就有点像汽车上的黑匣子，不是你想改就能随便改的。

其次，事故现场也不是只有车企知道，交警有现场的查勘，保险公司有查勘的记录，第三方车辆可能有行车记录仪，路口可能有监控，甚至路边的店铺其他车辆也可能拍到画面。也就是说，比亚迪的后台数据很重要，但它不是唯一的证据。另外，真要是重大事故，尤其涉及到人身伤亡，车企如果篡改数据，那就不是普通的商业纠纷了，那可能涉及伪造证据、妨碍司法，甚至更严重的法律责任。为了逃一笔赔付，去冒这种法律和品牌信用风险，对于一个大车企来说，这笔账划不划算一目了然。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消费者为什么会有这种担心呢？因为数据确实主要掌握在车企手里，你坐在驾驶位上，你能感受到车子怎么开的，但你看不到系统那一刻到底识别了什么，判断了什么，下达了什么指令，这就是信息的不对等。所以比亚迪这次兜底，真正要接受考验的不是一句出事儿我赔，而是后面的责任认定机制够不够透明。其实最理想的状态是什么？不是让车企自己说了算，而是要形成一套第三方的介入机制，小事故车企快速判断，快速赔付，这样效率高，大事故、争议事故、消费者不认可的事故，就应该允许第三方的鉴定机构、保险公司、监管部门或者是司法机构调取原始数据，独立判断事故责任。

下来关注一下辅助驾驶错位啊，理解。其实现在只要一聊到驾驶辅助，网上基本上都会吵得不可开交。一边呢是车企在发布会上的拼命讲自己的系统有多先进，能城市领航，能自动变道，能进出匝道，能像老司机一样开车；另一边是新闻媒体隔三差五的报道，哪里又因为驾驶辅助发生了事故。之前的某品牌车型，三名大学生在高速上发生了事故上热搜，最后给出的结论就是 L2 级的辅助驾驶系统不等于自动驾驶，驾驶员长时间依赖智驾，疏于观察路况，多次收到接管提醒未及时处置，人工接管之后操作失误撞了护栏，车企不承担交通事故的主体责任。结果网友一看就炸了，说最后一秒提醒接管，正常人谁反应得过来？马上又有网友站出来说，这本身就是辅助驾驶，手就应该在方向盘上，眼睛就应该正常的看路，你不能把它当成自动驾驶用。然后另一波网友又反问，那车企发布会上可不是这么宣传的呀，卖车的时候像自动驾驶，出事儿的时候就变成了辅助驾驶了。所以现在这个话题最尴尬的地方就在这儿，车企想要讲先进，消费者听出了自动驾驶的想象，可是一到法律责任，他又必须回到驾驶辅助的框架里。也正是因为这样，很多平台对我们很多的这个自媒体的要求表述是很严格的，不能随便说智驾，必须说驾驶辅助。因为说到底，现在市面上这些量产的车型，不管名字叫得多高级，不管宣传片拍得多科幻，只要它还是 L2 级的辅助驾驶，责任边界就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哪怕你叫它高阶，哪怕你叫它准 L3， 本质上都还是 L2。 法律逻辑上 L2 就是人主导，系统辅助，驾驶员有全程的监控义务，真正到了 L3 以上，系统在特定条件下接管驾驶任务，车企才要承担更多的系统的责任。所以过去这个行业形成了一种很微妙的状态，卖车的时候驾驶辅助是卖点，是科技感，是溢价理由，出事的时候 L2 就是 L2， 辅助就是辅助，驾驶员仍然是第一责任人。而比亚迪这次最特殊的地方就在这儿，他没有说自己的系统已经是 L3， 也没有说车主可以撒手不管，它的前提依然是合规使用城市的领航，驾驶员该监管还得监管，该接管还得接管。但他往前走了一步，说如果在合规使用的前提下，事故确实属于系统责任，那这笔账他认。

二点之后节目更精彩，我们来聊一聊为什么第一敢智驾兜底的企业是比亚迪。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北京时间13:0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广播连续剧《崔浦漂海记》，出品人林峰，总策划刘文辉、林峰，总监制周建业、叶灵君，策划杨群、倪明、杨松，监制倪明、梅潘潘、于亚女，艺术指导王瑞，编剧常小华、陈雄，导演陈永军，责任编辑高燕春、夏义冰，领衔主演屈静国。第一集。

0: 臣崔普，字渊渊，号锦南，朝鲜王国全罗道罗州丹津人。朝鲜王国成宗十八年，任弘文馆副教理。秋，王命新赐我推刷净差官，前往冀州赴任。明弘治元年，闰正月初一，属下光州牧吏程宝新婚，众人纷纷前来祝贺，饮酒作乐。
1: 崔大人
0: 啊，程牧吏，
1: 程宝此番随您来到故乡冀州，仰仗您牵线做主运筹，婚礼才办得这般风光红火，不胜感激。
0: 哎，
1: 请大人因此喜酒一杯，略表属下心中的万般敬意，为大人斟满杯，请。
0: 哎呀，程牧吏，你我既为同僚，必是有缘。你我同为朝廷效力，关照属下理所当然。况且我年长你几岁，兄为弟尽心，乃天经地义。来，
1: 属下自去年秋与大人共事起，朝夕相伴，亲眼得见大人注重品行，讲究操守，才华横溢，处事公允，不愧为亲事文科第一人。程宝，甘愿一直追随大人左右，为国尽职尽忠，肝脑涂地。
0: 哎呀，此言差矣。我奉旨领差来冀州岛地界，人地两生，贤足且多，还望生长于斯的程宝老弟多施援手，你我戮力同心，方能不负王上圣命吧。
1: 时刻听从崔大人调遣，请大人共饮此杯。
0: 请。
1: 程宝当为朝廷为大人效犬马之劳。
0: 请。
2: 程牧吏，
3: 新大人，
2: 新郎官哪里去了？啊，哪里去了？哎，新郎官，来，喝，
1: 好，
2: 喝。
1: 金县令，金县令，喂，金县令，金县令，醒醒啊！哎呀，崔大人，金县令他已经烂醉如泥了。
0: 哎，万山，万山，
4: 大人，小的在。
0: 将金县令背了下去，多饮些醒酒汤。
4: 那，
1: 啊，崔大人劳累了一天，也好好歇息。
0: 新郎官，快去陪陪新娘子。
1: 那程宝暂且失陪，谢崔大人赏光，程宝再拜。
0: 哎呀，老弟见外了，快去吧。

0: 大人，看书的桐油灯给您端来了，您看放在枕边。万山，
1: 哎，
0: 今天我有些疲倦了，又饮了些喜酒，书就不看了，油灯端下去吧。
1: 那大人安心。

0: 虎儿，你来看。
1: 父亲。
0: 哎
1: 哎呀，我的阿波姐，阿波姐，
0: 哎，
1: 您怎么来了？您手里举的是家宅后院苹果树上的苹果吗？留存这些时日还这么红这么大。
0: 哎，是啊，普儿，作为家中长子，你一直对弟弟们谦让有加，凡事知礼有节，吃苹果从来都是捡最小的，颇有兄长风范呐。
1: 阿波姐，从小我们学习汉文，深受儒学正统教育，都因为您让我们精心研读四书五经，以格致成正为学，一贯追求和践诺被儒者视为天理的伦理纲常的缘由啊。
0: 嗯，还记得天理中最重要的是三纲，其中君臣父子二纲又是重中之重啊。
1: 承蒙阿波姐教诲，孩儿时时按照纲常伦理从严谨视自己的一言一行。
0: 普儿，自幼你就勤勉好学，追求上进，24岁中进士第三，29岁在大王亲临考场的亲试文科荣登一科第一，相继任教书馆著作、博士、君子监主簿、成军馆典籍、司宪府监察、弘文馆复修传，官级正五品，不负众望，为我崔家光宗耀祖，复兴甚慰。
1: 阿波姐言重啊，孩儿汗颜。孩儿作为晚生后辈，当自立自强，为家扬名，为国争光。
0: 普儿，如此为父便可放心的走了。
1: 走了？阿波姐，你要去哪里？
0: 去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家中大小事宜都托付给你了。普儿，照顾好你母亲和弟弟们，替为父尽心尽力。
1: 阿伯姐，您
0: 看看这个最大最红的苹果，为父留给你。
1: 阿波姐，阿波姐，阿波姐，阿波姐，阿波姐。

0: 幸亏是个梦，惊得我出了一身冷汗。哎呀！大人，大人，墨金从罗州家宅日夜兼程赶到冀州。
1: 啊！快让他进来。您，
0: 大人，大人，
1: 墨金。 何事仓皇而来？你怎么还穿着一身麻衣校服？啊，莫不是？大人，
0: 前夜子时，老太爷在家中病故了。啊！老太太嘱我立刻来冀州报信，请大人回家，守孝尽忠。
1: 哎呀！
2: 阿波吉塔，大人，谢谢大人，谢谢大人，谢谢大人，崔大人，请节哀顺变。
1: 一路保重啊！大人，多谢诸位，家父不幸病逝，有劳各位兄台前来吊唁。
3: 崔大人，此时正值隆冬时节，从冀州岛出发，海上水流不稳，意欲凶险，还望大人三思啊！
4: 对呀，大人，三思啊！

0: 家父先逝，我在家中又是长兄，纵使前途凶险，我也必要返回罗州为父守丧。
1: 可是，哎呀，崔大人，海路不比陆路，万一在海上有个什么闪失，这
0: 程木立无需再劝，为父送终理应儿的责任，我意已决，休再劝说。
1: 哎呀，既然如此，城堡愿随大人一同前往，随侍大人左右。
0: 多谢兄弟一番情谊，崔普铭记在心。
2: 崔大人，水晶寺高僧致辞的坚固大船已停泊于别刀浦，可随时起航。
0: 多谢李木立。诸位，崔普归心似箭，就此拜别，后会有期。
3: 崔大人，
4: 近日天气阴晦，风大浪高，还望大人多多保重。
3: 是，
4: 多多保重。
3: 如遇风暴，务必寻港口避之。
0: 拜谢各位，我等43人即刻登船。
5: Yeah!

0: 崔大人，崔大人，船行了一日，天海乌黑，风吹如鞭，浪涌滔天，还不见避风之处，秋姿岛的踪影，真真急杀人也！
1: 哎呀，城堡，怪我心急如焚，欲早日返回罗州，慌不择日，才致如此啊！
2: 哎呀，崔大人。
3: 此时休说这等后悔之言，您快想个办法，我等该如何去处啊？是啊，莫要慌张，我等同舟共济才是道理。下雨了！下雨了！雨水太大，甲板上满是积水，都涌进船舱了。
0: 快！快！我好抓紧，俯下身来，尽量站稳。船帆被风浪车破了，如何是好啊？雨太大，城堡事已至此，没别的办法了，只能大家一起把水舀出去。
4: 对对对，大家用铜盆和木瓢。
0: 把舱板上的水舀出去！城堡，给我一个木瓢！崔大人，不可屈尊呐！我们来舀水便可了，快给我！骇浪惊天，凶险万分，哪里还顾得上什么尊卑？大家要齐心协力才是啊！

0: 这鬼天气，天上无形无月，漆黑一片，不知驶向何方啊！
1: 崔大人，还是就地抛锚停船，以避风雨吧。嗯，金珠，告知舵手，就地抛锚。
0: 爷，大人。

0: 风帆，任由漂泊，等待天明。
1: 爷，大人。

0: 崔大人，眼见船上风帆破败不堪，两个高高的翻墙又粗又重，暴风雨中极易导致船只倾覆。那时，后果不堪设想啊！萧水手所言极是，承蒙。令人马上用斧头砍断翻墙。
1: 崔大人，安一，速速带人砍断翻墙。
0: 按着我，我倒在海上漂流，已五日有余。
1: 风浪中根本看不到陆地，前途无望，生死茫茫，还看翻墙何用啊？
0: 是啊，左右都是个死，挺着就是了。哎，哼，
1: 你等徒有护送军之名，不行护送之实。
0: 也罢，萧水手，你来砍。
2: 叶，程大人，我来。
1: 崔大人，你看，前方虚虚渺渺，好似有一处海岛。拿海图来。大人，图在。此处应是黑山岛。啊，若真是黑山岛，当谢天谢地！
0: 我等有望上岛休整歇息一下了。崔大人，翻墙已砍断。
3: 好，
0: 弟兄们，快些起来，将翻墙掀入海底。
3: 安大人，冀州海路历来多险阻，如今又风雨不停，不如跪拜焚香。
0: 祈求上天保佑吧！
4: 我都祈求过无数次了，还是屁用没有。
0: 还不如躺卧在船上，死了清净，图个痛快！
5: 大胆，尔等竟该涣散军心。来人，打死这个无用之人！打吧，
0: 反正也是个死，
5: 来
0: 打吧。
1: 这条破船就让风浪打碎，吹破吧！我等与他同归于尽。
0: 你，
1: 安全府，
0: 打死你！
5: 住手！
0: 冀州
1: 人顽固剽悍，以死为轻，故出此言，不要与他们计较。
0: 哎，实乃人心难料啊！
1: 万山，莫急。
6: 小子在，还不快将翻墙掀进海里！这高大的翻墙一旦倾斜，船会被大海吞下。
0: 大人，愿天降祥瑞，愿天民平安博安。
1: 哎呀！快呀！快呀！快！出礁了！船破了，活不了了！船破了！苍天在上，崔普跪拜。我为怀忠孝友爱之心。 不欺诈，不妄语，不杀生，前奉王命往冀州岛，今率42人回向奔丧，何罪之有？倘若臣有罪，当罚我一人，其余无辜42千万受。

0: 情，千万。
1: 薛大人，咱们真的要死了吗？再也见不到恶魔姬，恶魔力了吗？恶魔力，
0: 都别哭了。天无绝人之路，我就不信我们这43人就这么葬身海上。有谁以前修过船的，站出来！
2: 我修过，
3: 我也修过，
4: 我也修过。
0: 诸位，我们这些人的命全在你们手上了。不管这船能否修好，我都替其余人的父母妻儿兄弟姐妹谢谢你们了。诸位请受崔普一拜。
5: 崔大人，万万不可呀！崔大人还愣着干什么？修船。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崔浦漂海记》第一集，文学顾问陈正明、鲍先元，朝鲜民俗顾问李鸿奎、王贝，音乐左春龙、陈淑妍，录音孙露露，后期制作居方群，音响效果王进，道情演唱叶维虎，制作人陈永军、林永平。剧中人崔浦由曲靖国演播，城堡由凌云演播，王婉生由任杰演播，崔香兰由武凤春演播，安逸由万丽演播，陈华由杨默演播，戴郎中由王旭峰演播，崔富由高峰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郝明亮、傅晨阳、王浩宇、宋云野、胡伯豪、李晶。出品单位：浙江省三门县人民政府、浙江省台州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制作单位：浙江台州电影电视制作有限公司、台州广电影视有限公司。

0: 北京时间13: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1: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北京时间14: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Ladies and gentlemen，
6: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间断
1: 的时候了，
0: 明天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5: 晋江丝绸，
4: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三八六一》。你，一位新时代知性女性，用自信纵横职场，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1: 但是生儿育女当了妈妈，就难免在五花八门的育儿问题中偶尔失控。
0: 你或许也遭遇过许多挫折和偏见。
2: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3: 你怎么连个孩子也带不好？你是怎么当妈的？
1: 你为孩子焦虑过，为家庭操心过，为职场迷茫过。也许你正在努力寻找解锁种种困难的金钥匙，
4: 而我们的三八六一次和谐号列车将携手更多女性大朋友，更多少年儿童小朋友，一路伴您快乐同行，
1: 大手牵小手，一起翻山越岭，
0: 一起战胜困难，
4: 一起欣赏沿途美景。
1: 欢迎收听加油吧三八六一节目，
4: 这里有智慧女性，这里有快乐宝贝，
5: 让我们一起多学习少踩雷。

北京时间15:06，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伙儿在周二的下午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小青要为大家插播一条来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的路况提醒。晋江世纪大道荣誉酒店路段往市标市池店方向呢，目前发生了事故，请过往的司机朋友们注意避让，小心驾驶。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小青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依旧是我们育儿的话题，

现在已经开始放暑假了，那么很多家长又要面临一个非常头痛的事情，那就是什么呢？孩子假期使用电子产品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究竟到底该不该禁止孩子使用手机或者说其他的电子产品呢？为什么我会想到和大家分享这个话题呢？因为前阵子家庭聚会，表弟跟大家抱怨道，10岁的小侄子一放学就刷手机，常常被那些搞笑段子逗得哈哈大笑。刚开始呢，表弟没在意，当他看到儿子玩游戏闯关失败狂扇自己的耳光，这才慌了。在网络时代，我们的孩子注定要和手机一起长大，地铁里、公交车上、 街头巷尾，甚至家庭聚会，常常看到埋头刷手机的孩子。国家卫健委数据显示，我国青少年过度网络成瘾的发病率接近10%，10个孩子就有一个发病。范登老师也给了孩子手机，但他说，如果你给孩子买车，会不会随便把车钥匙交给他说去开车吧？ 当然不会，对吧？你会带他去驾校学习，甚至陪坐在副驾，看着他熟悉车况，才会放心让他单独上路。手机失控上瘾的危害堪比无照驾驶。在范登老师解读的《屏幕时代：重塑孩子的自控力》这本书当中呢，哈佛大学的医学博士西米康告诉我们， 要像学开车一样，和孩子一起学会掌控手机，才能趋利避害，享受科技带来的好处。

困在手机里的孩子，问题呢在手机之外。最近小孩玩游戏充值上万元，父亲连扇自己耳光的消息引发了热议。经济学何帆老师说，有一位同事每次上班前都会把家里的手机 iPad 通通打包带走，但那个孩子总能想办法多玩一会儿。为了和孩子夺手机，很多家长想尽办法，但收效甚微。为什么呢？心理学家沈家红说，网络象征着亲密关系，孩子在现实中找不到亲密关系，就只能到网络和游戏里找。如果他们在生活中有三个以上的朋友，就不会有网瘾。手机游戏只是孩子的避难所。何帆在成都的先锋学校调研，发现打游戏居然是一门课，不仅能挣学分，老师还会陪练。一开始孩子们高兴地疯玩，但半年或者一年之后，很多孩子就腻了。有一个孩子打了很多局游戏，还是业余水平。原来他只组队交友，从不琢磨游戏战术。一番分析，孩子终于醒悟，除了游戏交友，还有很多的交友方式。他发现自己其实很喜欢关注人的内心，于是大学就读了心理学专业。你看，赌不如输，输不如瘾。有一段时间，奥运冠军邓亚萍的儿子痴迷游戏，邓亚萍没有责备，只是说，你喜欢打游戏，可以走职业电竞这条路。他带着儿子到两家顶级的电竞俱乐部参观，了解他们的训练方式。得知电竞每天训练12个小时，儿子立刻就放弃了。其实，孩子沉迷手机的原因各不相同，我们不妨反思一下。有人把手机当成哄娃神器，让孩子依赖电子产品，无法适应真实的生活。有人一边刷手机，一边催孩子看书写作业，成为孩子的错误榜样。有人在家制造冲突，气氛紧张，让孩子想回避痛苦，寻求安慰。还有，在一个学习标准的衡量下，孩子压力山大。生病的小孩忍着疼痛，一只手打点滴，另一只手写作业。戴着小眼镜的孩子一出校门又冲进才艺班，没有周末，也没有假期。他们衣食无忧，却没有简单放松的快乐和自由。习惯的力量，这本书告诉我们，想改变一个坏习惯，最有效的方式是建立一个好习惯去替代。想让孩子放下手机，我们先要放下手机，放下老观念，承认每一个孩子的天赋、性格和梦想都不一样。多陪伴，多运动，用体验代替讲课，用交流代替训斥，关爱减压，对症下药，才能让孩子正视内心，探索出一条适合自己的路。

能否掌控手机决定孩子的分层。心理学教授贺凌峰说，2021年被称为元宇宙元年，不出十年，虚拟世界将成为年轻人的主世界，意味着孩子的学习、交往、工作都在线上完成。不让孩子上网是愚蠢的，一定要让孩子在进入青春期之前就形成屏幕的自我管理能力。长沙晚报讲过一个真实的故事，18岁的萌萌以优异的成绩从县城考入北京学校，高考后放飞的他一接触手机游戏就落入了陷阱。大一的时候他无心求学，3款手机游戏一起玩，学校请了3次家长，后来家长陪读，但他依然如故，家长万般无奈，只好让他休学。手机像一把双刃剑，掌控屏幕的能力正加速孩子们的分层，拉开彼此的差距。刘梦飞从4岁开始在玩家老爸的指导下玩游戏，在他的眼里，玩游戏和看电影、读小说是一样的。上世界地理课前，打开大航海游戏，把要学的城市航一圈，看看那些经济作物。他一路考进了北京师范大学和清华大学，在北师大开设了国内首门研究生层面的游戏研究课程。曾担任中华电子游戏研究协会副主席，现在是游戏与社会研究协会的会长，组织了4次国际游戏年会。失控的手机是孩子的干扰器，而受控的手机呢，是孩子的倍增器。那么我们该如何利用手机帮助孩子更好的成长呢？北京大学的脑科学家 Dr. Wei 分享了帮助女儿掌控屏幕的做法。首先，第一个是限定时间，限定孩子每次观看屏幕的时间，每天观看的总时间。以前 Dr. Wei 规定女儿每次玩5分钟，5岁后延长到10分钟，每天总时间不超过半个小时。长期执行下来，女儿养成习惯，有了自制力，到点就停。第二就是要限定场景，明确哪些情况不允许使用电子产品。 Dr. Wei 在家里设了几个无电子设备区，吃饭不看手机，不看电视，睡前1小时内不玩电子产品。他带女儿参加朋友聚餐，会准备好玩具或涂鸦本，以免女儿无聊想玩手机。第三，为电子设备提供替代品。 Dr. Wei 说，这一点最难了，但是呢也最有用。最好的方法就是运动，生活中有好玩的事情，孩子的内心快乐就不会沉迷手机。我们的孩子迟早要独自在网络世界里飞翔，教孩子掌控手机，才能避开重重陷阱，躲过明枪暗箭，飞得更高。

教孩子掌控手机，就是教孩子掌控人生。先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1981年，美国心理学家亚历山大做过一个著名的老鼠乐园实验。当时已经有实验证明老鼠会对玛咖成瘾。但是呢，亚历山大把16只老鼠从笼子里放出来，安排进一个大房间，墙壁色彩鲜艳，温度适中，有植物、流水、各种玩具，同时还摆放了来自一些水，还有当然就是玛咖水。那么老鼠们自由地嬉戏玩耍，他们都愿意喝自来水了。偶尔有老鼠想尝试一下加糖的其他水，很快又重新选择了自来水，即使其他的水加再多的糖都没有用。没有苦口婆心的教育，也没有撤走上瘾的水，环境变了，心情变了，老鼠也变了。可见成瘾不等于成瘾物。那么如何让孩子掌控手机，养成健康的习惯呢？屏幕时代重塑孩子的自控力这本书当中给了我们四个建议。首先，优先培养三项能力。评估孩子是否具备这三项能力，分别是情绪调节能力、社交技能，还有时间管理能力。范登老师在给孩子手机前特意进行了谈话并进行评估，给孩子手机后也会继续观察状态。孩子懂得沟通协商解决问题，懂得结交朋友并玩得开心，能按时学习玩耍和作息，就具备了三项能力。第二，尽量延迟使用手机。不足两岁的孩子不建议使用电子产品，那么2到5岁的孩子一天控制在1个小时以内，其他年龄段的孩子有计划地安排使用。乔布斯、比尔盖茨以及硅谷科技业的家长们都会管控孩子的屏幕时间，有些家长还聘请了无屏幕育儿教练、屏幕管理保姆等等。第三，孩子独处不用手机。订立家庭公约，明确禁用区域、禁用时间等等，比如吃饭不用、作业不用、卧室不用。当孩子使用电子产品时，父母在场并参与讨论，帮助孩子识别有疑问的内容，优选出适龄、高质量的节目，确保健康有用。最后一步就是要成为孩子的榜样。媒体曾经对200个小学生的家长进行调查，发现有高达45%的家长玩手机的时间多于陪伴孩子的时间。身教胜于言传，父母要用高质量的陪伴带孩子体验生活，让孩子感受到父母的关怀、生活的艰辛、人性的真实。春风化雨般的爱才是最有力的教育。

养孩子是一场修行，没有手机能够夺走的孩子，只有把孩子让给手机的父母。愿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家长都能在咱们这两个月的暑假开始，像学开车一样和孩子一起学会掌控手机，也愿我们的孩子心中有爱，眼里有光，与时代同行，前程美好。

0: 说，
1: 我是一滴水，
2: 我也是一滴水，
1: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2: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2: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2: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3: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4: 北京时间15: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因江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版3861。
1: 美丽人生，智慧生活，在这里我们一起诉说女性故事，聆听育儿妙方，亲密亲子，和谐家庭，在这里我们与智慧女性共学习，与快乐宝贝同成长。欢迎来到3861女性儿童节目，愿集美丽与智慧于一身的你，在这里发现每一种美好。

好的，欢迎大伙儿继续回来。 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 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 我是主播小青。节目的下半段 开始之前为大家插播一条来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的路况提醒，晋江大桥仙石路段往泉州方向两车故障，占用了左侧第一车道，车流量较大，提醒过往的司机朋友们注意避让，小心驾驶。

前几天见了一个很久没见的朋友，吃饭的时候，我一直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他好像没变，但又哪里都不一样了。以前的他说话很快，情绪也来得快，可那天他整个人慢了下来。服务员上错菜，他只是笑了笑，旁边有人插队，他也没有多说什么。有那么一瞬间，我甚至有点恍惚，这还是我认识的那个人吗？我忍不住问他，你这两年是不是经历了什么呀？他想了想说，也没什么特别的，就是有了孩子之后，很多地方慢慢的就不一样了。是啊，我们总以为养孩子这件事是单向的付出，时间被占用，精力被消耗，生活被打乱，可很少有人承认，在陪孩子长大的过程里，我们也在被一点点的重塑。孩子不只是被教育的人，他很多时候是那个在无声中重新塑造父母的人。

小男孩一路在问问题，为什么这站人这么多？这个线路是怎么换的？刚刚那个广告是什么意思？一开始妈妈还能耐心地回答，她会指着线路图解释，尽量把复杂的东西讲简单。可问到后面，有些问题她明显也答不上来。两个人就这样挤在车厢一角，一边查手机一边讨论。那个画面我至今难忘，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很多时候不是我们在教孩子，而是孩子在逼我们重新学习。心理学里有一个概念叫做认知惰性，意思是人一旦习惯了一套理解世界的方式，就会本能地停在原地，不再主动更新。成年人的学习能力其实很强，但很多新事物不懂，是因为慢慢丧失了弄清楚的探索能力。遇到不懂的，我们会习惯性地跳过，听到新东西会下意识觉得算了，懒得了解。久而久之，人就活在一个越来越熟悉也越来越狭窄的世界里。但孩子不一样啊，他们对世界天然充满兴趣，也没有怕麻烦的意识。一个问题没得到答案，就会继续问，反复确认。之前我跟身边的朋友聊起这件事儿，他们会说，别人家孩子就是好学，我家娃就知道玩。一开始呢，我也以为是孩子的问题，可是聊后才发现，这其实是亲子关系之间一种互动的结果。如果孩子的提问经常被打断，别问那么多，这个你不用知道，哎呀，我在忙，以后再说，他很快就会学会一件事，有些好奇是得不到回应的。久而久之，他的问题就变少了，父母也回到了那种熟悉的状态。不用解释，不用查证，也不用面对孩子的十万个为什么，这就形成了一个微妙的循环。孩子不再提问，大人就不被推动，而越没有这种推动，认知的边界就越停在原地。所以有时候不是父母不爱学习，而是生活里少了那个会不断向你发问的人。不妨试着向孩子借一点好奇心，可以暂时放下父母的身份，和他站在一边，一起去找答案。时间久了就会发现，孩子的问题并没有消耗你，相反，那些琐碎的为什么，一点一点把你对世界的感知重新唤醒。

好脾气是在孩子面前慢慢修的。很多人都有一种错觉，觉得自己脾气还可以，至少在外人面前是体面的、克制的。但心理学里有一个很常见的现象，越是被压住的情绪，越容易在亲密关系里流出来。孩子往往就是那个最直接的承接者，他不会判断你今天是不是累了，也不会理解你情绪背后的原因，他只会如实地接住你当下的语气、表情和态度。所以你以为自己没发火，在他那里可能已经是一次情绪的冲击。朋友圈有位妈妈说过一件让我印象很深的事，有一次她刚好在赶工作，整个人已经有点绷着，女儿却偏偏在这个时候把一杯牛奶打翻在地，妈妈整个人的情绪到了临界点，下意识地吼了出来。孩子被吓到了，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小声地说了一句，宝宝的心受伤了。那一刻他心里忽然一紧，他说他看见的不是孩子，而是小时候的自己，站在一个表情很凶的大人面前，小心翼翼不敢说话。也是在那一瞬间，他才意识到一件事儿，他的愤怒其实并不完全来自那个被打翻的牛奶，更多的是白天没有处理完的工作压力，是积在心里的烦躁。只是刚刚在这一刻找到了出口，转移到了孩子身上。也是从那天开始，他慢慢调整自己，情绪涌上来的时候不再立刻回应，而是给自己一点点缓冲的时间，不再急着讲对错，而是先蹲下来轻一点问一句，你怎么啦？虽然有时候还是会忍不住着急，但他已经分得清这份情绪是因为孩子还是因为自己。都说孩子是父母最真实的镜子，你用什么样的情绪对他，他就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理解这个世界。那些看起来好脾气的父母，其实都曾在孩子面前失控过，然后借着孩子的柔软，把自己一点一点修好了。

梦想是被孩子重新点燃的。很多人当了父母之后都会说一句话，我这辈子就这样了，以后就看孩子的了。语气里带着一点认命，好像当了父母就意味着放弃自我。但有时候让人重新停下来思考自我的反而是孩子。在网上看到一位妈妈的分享，我至今难忘。那天孩子在写作文，题目叫我的梦想。写到一半，孩子突然抬头问他，妈妈，你的梦想是什么呀？你有没有喜欢的东西呀？他一下子愣住了，本想随口说点什么，话到嘴边却发现自己根本答不上来。每天忙工作，忙家务，忙孩子，生活被填得满满当当，却好像始终少了一点属于自己的东西。那天晚上孩子睡着之后，他一个人坐在客厅沉思。他突然想起大学时学的是服装设计，那时候的他会为了画一张稿子反复修改，也会因为完成一件作品而开心很久。只是后来结婚生子，生活的琐碎一点点叠上来，梦想就被挤到了角落里。第二天他翻出了压箱底儿的设计稿，开始每天抽出半小时画画。一开始只是画着玩，后来越画越认真，还在大理开了一家小小的画室。他说不大，但那是重新找回自己的地方。爱孩子哪里是不断付出，不断的让渡自己呢？当一个人长期忽略自己，那份爱很容易慢慢变形。希望孩子优秀是因为我们不甘心，害怕孩子失败是因为我们没有退路，把所有期待都压在他身上，其实是因为我们早就放弃了自己。教育家萨提亚说过，你若不爱你自己，你便无法来爱我，这是爱的法则，因为你不可能给出你没有的东西。大多数人习惯把爱理解成不断付出，时间给孩子，精力给孩子，甚至连自己的热爱也可以一再搁置。孩子真正需要的从来不是一个为他牺牲一切的父母，他们更需要看到的是爸爸妈妈也在认真生活，也有热爱，也在一点点成为更好的自己。就像那位妈妈，她重新拿起画笔的那一刻，不只是找回了一项技能，而是找回了一个更完整的自己。而孩子也会在这样的父母身上明白，原来长大不只是承担责任，也可以保有热爱。

陶行知先生说过一段很可爱的话，我特别喜欢。他说，你只需承认小孩有教你的能力，你不久就会发现小孩能教你的事情多着呢。只需你心甘情愿跟你的学生做学生，他们便能把你的思想的青春留住。人到中年，我们总以为自己已经定型，性格改不了，习惯也难改，人生也差不多就这样了。可孩子的出现偏偏让这一切重新流动起来，你开始慢下来，开始留意自己的情绪，也在一些细碎的瞬间重新看见生活本来的样子。那些你以为改不了的脾气，放下的热爱，甚至对生活的感受方式，都在悄悄发生变化。看起来是你在养一个孩子，但很多时候是他在参与塑造你的人生。节目的最后呢，也愿我们都能在陪伴孩子长大的路上，不只是成为父母，也能把逐渐模糊的自己重新找回来。

北京时间15:53，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主播小青，编辑陈依妮，监制吴文峰。再次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锁定和收听，祝大家健康快乐，我们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北京时间16:0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1: 你爱去你倒来的路，就爱行。
0: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香港安平桥》。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靖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亚主持的《相等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纳耀。眼下西北太平洋的天气舞台可谓是热闹非凡，美沙克昨天晚上呢被停止了编号，影响还是存在的啊。但是呢，真正需要我们晋江人打起十二分精神的，就是紧随其后的超强台风，名字叫做巴威。根据了解呢，这个巴威啊来头不小。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的主持人介绍说呢，从云图来看，台风巴威的云系是非常旺盛的，直径呢超过了1000公里，堪称是台风里的巨无霸。而且呢，它的强度啊非常强，在抵达我国近海之前都能够维持超强台风的强度。据了解呢，预计到明天8号的时候，台风巴威呢会靠近我国台湾东部海域，所以在周五的前后将会抵达我国东南近海海域，很可能会在本周日，就是星期天的时候啊登陆我国。今天呢是7月7号，它距离台湾的基隆市东偏南方向啊大约是206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6级以上，每秒呢是55米。那么未来有一种可能，就是巴威将在7月11号的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那么随后会在7月11号的下午到晚上呢，在浙江还有这个闽，就是我们福建啊这些交界附近的沿海二次登陆，所以大家不要掉以轻心哈。那么当然，它也有可能是会不按套路出牌，会直接呢扑向浙闽沿海，也就是浙江还有我们福建这些沿海。受到影响的话，这个台湾、浙江、福建会率先迎来强降雨的天气。是的，小暑到来了啊！今天呢，我们也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小暑，所以它也意味着盛夏正式登场。今天的天气也是格外的应景啊，非常的热。今天我们晋江大部分地区呢，中午的时候实时温度达到了32度以上，在强烈紫外线的加持下，户外的体感温度直线飙升。又刚好遇到了这个暑期，真的是对于广大家长来说是非常非常困扰的一个阶段。明天呢，晴热天气继续的霸屏了。晋江最高温度33度，夜晨最低温度也是26度左右啊。那么早晚呢都是很热的，但是呢开空调也要注意一下，不要一下子开得太低，以免呢就是暑热寒多方交替，会导致感冒啊或者是头疼的一些情况。小暑节气呢也刚好是台风的高发季啊。像清代的这个道光年间厦门志就曾经有记载，6、7月大多台风，而且台无定期。如今的古籍当中的描述真的是变成了现实。所以我们常常说这个一些历史，其实它也是一个很好的参照啊。那么随着超强台风这个巴威的步步紧逼呢，受到外围下沉气流这个空调外机的持续烘烤，7月9号到7月10号我市的气温也是继续的升高的。城区呢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度，部分地区会跨过35度的高温线。那么7月11号呢，受到巴威外围环流的影响啊，我市将迎来降水天气，城区呢最高温度是35度。需要提醒的是，巴威后期它这个路径还是存在不确定性啊，我市的降水量也会有比较大的一些变数，所以呢我们市民需要注意的就是密切跟随关注最新的一些天气情况。这几天呢，如果有想要出门去旅游啊，务必要做好这个防晒补水、防暑降温，并且呢了解一些天气路况的情况。如果说呢您到达了这个地方，想要去的这个地方它有一个台风走向啊，还是要避一避哈，以免呢就是因为天气的原因没有办法很好的旅游。那么本周末呢有计划前往像海边啊山区的小伙伴，我们也提醒大家还是暂停一下，因为台风马上要来了，尽量的不要去海边山区，甚至是一些比较危险地带去露营哈，要提前规划好行程，警惕台风带来的风雨影响还有安全问题。毕竟呢这个小暑一过啊，一日热三分，真正的考验也才刚刚开始。

好，那么今天是小暑，我们先来跟大家讲一讲这个小暑节气的一些情况。盛夏温风呢漫过了刺桐古城，来到了我们生活，所以呢这个小暑一到来，大家要注意的是防暑降温，而且呢马上过段时间也要入伏了嘛，这个三伏酒啊也可以做起来了啊，三伏贴啊等等。月灵气时二后集解当中有记载说，暑热也，就热之中呢分成大小，月初呢是小，月中为大，那么今则是热气由小也。闽南呢刚好处在亚热带的沿海，所以我们说这个小暑节气一到来，这个台风天也会接踵而来，它也兼具高温啊、雷暴啊、早稻丰收等多重气候还有农事的特征，千百年间也沉淀出了区别于像中原还有江南的节气文化的体系。在近代的时候，衣冠南渡，中原农耕的技术、节气的历法也传入到我们泉州，传到了晋江这些地方。像北方移民，它会带来晒服还有长新的一些古代的礼俗，跟我们闽南本土的海洋农耕进行了融合。所以呢依靠这个小暑呢，民间也有很多的一些智慧了。例如像唐代的时候，因为咱们泉州港通商，官吏啊、文人还有一些僧侣，他也会举行一些节气的仪式。比如说呢到这个东湖，我们的东湖公园，小暑的时候呢可以赏一些荷花。那么官府也有长新祭祀制度。唐代的时候呢，武将也有制作什么四果汤啊来消暑的这个习俗，一直呢是延续到了今天。四果汤呢也是成为我们夏天的消暑的良品，而且是老字号了。现在在我们泉州晋江等各个地方呢，也有很多很多的四果汤的品牌，一到夏天一碗四果汤下肚也能够清凉许多。宋代的泉州郡守王石鹏还有甄德秀曾经在我们泉州东湖还有府衙有推行了标准化的小暑祭五谷的仪式。好比呢在我们的泉州府志当中就有首次完整收录了本地的一些小暑的民俗，海外商贸也把莲荷啊还有消暑的香料、南洋的蔬果带到了闽南，非常丰富我们小暑时令的一些物产。还有像开元寺、承天寺这些呢，也形成了禅院小暑纳凉、喝茶雅集的一些传统。在我们当地呢，也有到大榕树下去乘凉的这样的一些习惯和习俗哈。几乎呢，每一个乡镇啊，每一个乡村都有几棵大榕树。现在也有一些大榕树哈，已经成为了古树。前段时间我们泉州呢也一直号召啊，就是各个乡村在振兴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很好的去保留还有守护这些古树名木哈，让我们这些历史悠久的一些古树能够得到保存，因为它也是陪伴我们一代又一代人成长过来，不仅仅呢可以在不同的一些节令啊为我们挡风遮雨防晒，而且呢这些古树还有名木其实它也是我们很多游子的一种乡愁。所以在您的身边，在你们乡村如果有一些这个历史比较悠久的大树古树哈，大家也可以申报一下啊，就是把它保护下来。其实说到祠堂的这个小暑长新祭祖制度啊，在咱们这个地方呢也是很普遍的。你比如说有一些望族，像欧阳氏还有前头吴氏啊、安海严氏、东石黄氏啊，有一些族谱呢也有记载小暑他们有祭仪，还有分长房、次房、西米供奉的一些制度。到了明代的时候呢，更加有完整记录了闽南小暑的风物，像八闽通志、泉州府志、晋江县志、安海志，这些呢都有一些标注，还梳理了说这个明代的时候，因为三伏天天气非常炎热，我们可以把家里啊一些书籍呀、衣服拿出去洗一洗，晾晾晒晒哈，也有这个晒被的习俗。当然这个晒被呢不能够在阳光直晒的这个情况下，我们可以隔着玻璃晒一下被，也就是把我们的背部晒一晒，可以除湿气。如果说小朋友有这个黄疸的话啊，像一些新生儿有黄疸也要多晒晒太阳。当然三伏天因为非常热，所以可以隔着玻璃和这个窗帘让孩子呢晒一晒，既不会暴晒又能够补钙。
原本呢，在我们晋江九十九溪的这个地方也有一些稻禾轮作农耕的时序，它也非常好的去对应了小暑歌来煮这样的一句农谚。到了清代的时候，我们晋江人开始陆陆续续下南洋了，尤其呢去到菲律宾是特别多的哈。侨民就把小暑长兴啊、晒福还有半年圆习俗带到了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等一些地方。侨批书信也是大量有记载了海外游子思念家乡小暑的时令美食还有荷塘风物。像归国一些侨商呢，也会去修建一些古代的家里的一些园林啊，或者是一些村庄哈，来打造专属的小暑的赏荷纳凉的空间。那么到了近代的时候，因为怎么说呢，那个时候相对来说比较经历了很多很多的一些这个大环境的变化哈，所以呢乡村的一些私塾也会借这个小暑节气有开展一些农耕节气诗文教学啊，但是呢也可以说在那样的一些年代，它也是体现了老百姓就是怎么说呢，苦下劳作的一些生活面貌。一直到解放和改革开放之后，这个农耕集体化下的小暑时序才开始恢复起来。集体的消暑劳作啊，还有乡村的这个供销社有推出了一些消暑的食材。那么中小学也陆陆续续有去开展一些节气劳动的课程。在咱们闽南这个地方呢，有一些非常经典的小暑的农耕谚语，像小暑歌来煮，大暑展秋风，小暑小歌，大暑喝萨，这个呢也是非常生动了。然后像豆仔到小暑，无暑加以死，这个讲的是大豆种植的一个时令哈，如果太迟去收，这个虫害也会影响，然后造成了减产的一个情况。虽然天气非常炎热，但是夏天的水果真的是特别多。我们当地有这个荔枝，有龙眼，有芒果，有这个番石榴，还有这个杨梅，都是非常应季的哈。还有西瓜，那么六月花生曝日头晒干好收全年有。花生呢，对于我们闽南人来说啊，它是非常重要的一种产物。我也是记得很深刻，像小时候我奶奶、外婆他们都有种花生，因为咱们这个地方呢，主要是以水田为主，所以花生呢，它是比较适合我们这个地方养殖，包括番薯啊、芋头啊，还有这个什么空心菜哈。但是早期的这个空心菜，因为水田里有一些水蛭。所以一提到水质就是毛骨悚然哈，现在是没有了现在大部分都是比较怎么说呢，科技农业嘛，也是在虫害啊防治这个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一个成效了，所以现在的空心菜大家不用害怕有什么水质之类的啊。小暑的时候，这个梭子蟹它的肉质也是非常消瘦的哈，这也是一个我们海洋文化的一个特点。然后夏天的时候，鱼虾也是比较丰富的，适当的吃一些鱼虾，还有这个蛏啊、海蛎哈，都是很适合夏天解暑的海洋食品。我一般呢到夏天会买一些蛏或贝壳来煮米粉汤，还是很鲜美的。可以加我们的丝瓜，这个呢在很多的农村小院子里啊，像我们以前在村庄里居住的时候，我们村里啊家家户户几乎都有种这个丝瓜。它不仅呢在夏天非常的解暑，可以用来食用，然后呢它也是一道亮丽的小院风景。而且呢这个丝瓜如果说你没有采摘下来挂在树上等它晾干的话，这个丝瓜也可以用来洗碗洗锅，非常的去油。前段时间我到这个塘东啊围头，还看到了很多乡村的一些村民们，他们也是在院子里种丝瓜，所以这样的场景现在还是甚为怀念。因为我们村也有很多人都到城市里去居住了，所以现在在院子里种丝瓜的场景已经不复存在，所以回想起来还是感觉到很感慨。
在小暑的这个时候呢，也有一些跟风雨啊、台风有关的一些谚语，比如说，小暑东风无焦土，大暑红霞天落雨，小暑东北风不久有台风，小暑起东北风雨拍头壳，小暑一声雷，倒转做黄梅，倒黄梅回潮气候的这个现象啊，也就得到了很好的一个考据。当然了，提到这个小暑，还有关于这个旱涝的一些预判，比如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小暑过每日热三分，小暑落雨浸死猪，大暑落雨毒死牛，非常的通俗易懂哈。还有小暑无雨饿死老鼠，小暑降水对秋收这个产量也是有一定决定的哈。小暑不热，小雪不冷，小暑热过头，九月早寒流，小暑不见日头，大暑晒开石头。虽然说这些谚语呢，有的也是有一些夸张的手法，但是还是非常的真实和应景的。那么在夏天的时候，我们当地也有一些养生的俚语，比如说呢，冬时菜头。

卜。然后我们这个白萝卜呢，其实也是闽南的一个大特产，在咱们晋江最有名的就是临水的菜谱，也就是用菜头做成哈。经常开玩笑的说岭虽不阿讨青，意思呢就是说陵园的这个菜头啊，它的这个白萝卜半头青呢去做这个菜谱，菜头酸都非常非常的脆，很好吃。我小时候因为奶奶有开商店，所以我也帮她有做过这个菜头酸。我记得以前小时候真的有腌制一些什么青梅呀、菜头酸啊，还有村里的很多一些这个我们的乡亲们，他们以前酱油不像我们现在都是一瓶一瓶的，所以以前我奶奶也有做这个古法酱油，有这个自己腌制一些什么菜谱啊，还有这个什么豆豉哈，这些记忆回想起来，真的很多家庭都有一些共同的回忆。虽然以前是纯手工，但现在想想，其实以前纯手工的一些食品，真的，你腌上一大缸哈，可以吃上一整年。带着这样的一份期许，虽然是那个时候相对来说它物资没有那么丰富，但是回想起来也是甜甜的哈。当然了，小暑的时候我们不能吃太多甜食，可以适当吃一些苦菜。小暑吃苦菜，一下无病灾。像苦菜汤啊、莲藕啊、仙草啊，这些消暑的食材也是非常好的。夏天的时候也可以泡一些苦瓜，现在有一些干的这种苦瓜茶可以煮开来。如果像我们的青少年朋友刚好冒痘啊，冒青春痘的一个时节，多吃一些降火的，像什么莲藕啊、莲子啊、烧仙草好啊，还有这个苦瓜，确实可以让你的青春痘啊可以消得比较快。小暑大暑，爱食母爱煮，这个就是说小暑大暑，大家都很消耗这个体能，所以喝的水啊，汤汤水水吃的也比较多。在夏天的时候呢，我觉得夏天的时候就是喝一些汤汤水水，哪怕它会让你就是汗流浃背啊，但是这种酣畅淋漓的感觉很爽。像夏天的时候我就非常怀念小时候一到夏天，妈妈会煮这个地瓜汤哈。地瓜汤加一点冰糖或加白糖，但不要太甜，非常好吃。那我们会搭配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水煮花生或者晒干的花生，哇，那真的是绝配了。这个也是我们闽南的很好吃的苦草味啊。或者说像我们的地瓜粉团啊，可以直接煮，也可以地瓜粉团去煮米粉嘛，加上贝壳或加上这个海参加丝瓜，哇，真的是一道很亮丽的很亮的靓汤，也是我们就是夏天呢非常青睐的一道美食。那么提到地瓜，真的它可以做成五花八门的食材了。像我说，地瓜粉团，还有地瓜汤哈，也可以煮地瓜粥。很多外地人他不太了解，为什么你们晋江啊、泉州啊、闽南这一带，大家煮这个白粥就煮白粥，为什么非要加上这个地瓜？甚至呢，有的是加这个什么番薯干或番枯。番枯呢，就是我们叫做憨抠，它就是把这个地瓜呢切成片或切成条去晒干的。那切成条不叫番菇啊，它叫憨枪，它是一条一条的，所以叫憨枪咪。哇，这些古早味真的，我觉得它是非常适合夏天的，大家可以去市场上去逛一逛哈，有很多的美食已经渐渐被大家遗忘了，但是如果我们再重新去找回这些记忆的时候，真的一下子会回到童年。还有这样的一句俚语俗语叫六月六晒红绿，无晒生虫蛀。是的，因为六七月份啊非常炎热，那么三伏天的时候也可以适合晾晒了。比如说家里把这个卫生打扫一下，清除一些不要的旧衣服啊、旧的一些这个物品，把它清理出来。因为夏天的话，密密麻麻的会感觉到居住起来不是很舒服，所以夏天还是以清爽为主，打扫卫生还是很必备的，一些边边角角、死角给它清理干净，才不会滋生蚊虫。因为夏天的蚊虫实在是很可恶，一旦被叮的话，有时候会肿了很大的一个包。夏天这个清热的食品很多了，像我刚才介绍到的这个地瓜就可以做成五花八门的食材。我最近也是去找那个老阿嬷去买这个地瓜粉，我觉得

这种纯手工的地瓜粉是闽南人都很了解哈，它是这种比较粗的，相对来说它不是磨得很细啊。这种地瓜粉我们可以做成五花八门的这个美食，像我们的海蛎煎用手工纯手工做成的这个地瓜粉，跟我们在超市买的这个很细的地瓜粉煮出来的这个煎煮出来的这个海蛎煎海蛎饼，哇，口感是差很多的。还有地瓜粉也可以做成很多的一些食材，像我们内坑有一种炸物叫做豌翁鸡，哎，它也可以做地瓜粉，还有我们的醋肉用我们的地瓜粉去哈。地瓜粉其实可以做很多了，像我们的带鱼炸带鱼哈，也可以加一下地瓜粉，都可以了。闽南这个炸物啊，应该有上百种，就是凡物都可以炸，但是夏天的时候炸物也要适量，不要吃太多，以免上火。那么清热的一些主食像莲藕也很好了，莲藕炖排骨炖龙骨汤，小朋友喝一下不容易这个上火。还有苦菜啊，小肠汤，不喜欢吃这个苦菜的话，小肠汤也是可以，但这个夏天这个内脏要洗得很干净哈。像这个猪肚，猪肚加鸡肉，可以去加上这个胡椒粉去炖煮，这是本来是一道粤菜，但是现在呢已经传到咱闽南，也是广受家家户户的欢迎，现在也是一道这个家常菜了，也就是猪肚鸡汤加上这个白胡椒啊，白胡椒这个味道是不一样的，一粒一粒的这种白胡椒它也是非常清热的，而且可以排湿气。还有夏天到了，大家也会很想要去一些公园去赏荷，但荷花呢全身都是宝，像荷叶，荷叶我们可以煮什么呢？荷叶饭。荷叶饭呢可以加一点糯米啊，还有我们的这个大米下去煮，你可以加一些莲子啊，还有五花肉啊，加这个什么香菇啊，还有这个板栗啊，还有这个蛋黄，有没有感觉有点像我们的肉粽哈？确实是非常接近的，但是口感还是有一些差异。那么莲子呢又可以做成这个甜品，也可以煮汤，像我说的这个莲子猪肚排骨汤也可以啊，莲子猪肚鸡汤也行，或者说我们这个莲子啊也可以做成甜品了。现在呢我们四果汤也可以加莲子了哈，我看到这个四果汤现在配的这些食材可以挑选的真的很多，像什么红糖果呀，还有什么桂花糕啊，石花糕啊，仙人草啊，这些呢都是我们四果汤必备。然后四果汤里面也有很多的一些五谷杂粮，像红豆啊，薏米啊，绿豆啊，黄豆啊，五花八门，应有尽有，甚至连我们闽南的这个古早味的蜜饯也可以加进去。然后有很多小朋友贪甜，喜欢吃这个四果汤加这个五彩的彩虹糖我们建议家长的话还是要适量，不要一下子加太多彩虹糖，本来是要消暑的，反而是就是变成热气了。古早的一些消暑的小吃，除了这个四果汤还有其他，我们在待会儿的时间再来和大家延展介绍喽。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间断
4: 的时候了，
3: 云嘴全屏
4: 重点了，
3: 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5: 北京时间16:30，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8: 晋江丝绸，
7: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1: 你爱记得倒来的路，怎么行？
0: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香港安平桥》。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靖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亚主持的《相等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好的，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纳亚。今天呢是我们二十四节气的小暑，那么到了小暑呢，要适当的喝一些降暑的食材啊，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四果汤啊、仙草蜜啊，还有这个一些像这个苦瓜汤啊、苦瓜茶呀、啊，像土笋冻也非常好了啊。那么吃土笋冻呢，也可以降降火。像土笋呢，不仅可以煮成这个土笋冻，其实你也可以到市面上去买这个土笋，清理干净之后呢，我们可以下去煮汤喝。夏天呢，喝这个土笋汤，它可以加一些像菜头啊，还有我们的这个水姜，水姜哈，就是市面上有卖的，不是老姜，是那种比较怎么说呢，比较白的这种水姜，我们可以给它切成丝，但不要一下子加太多，来用来提鲜提味啊，也可以去腥。这一道菜呢，在我们闽南很多的宴席当中也都有出现，叫做土笋汤啊，也是非常降火，而且很美味。另外这个时节呢，也有很多时令的鲜果，像桃子啊、番石榴啊、荔枝啊、黄皮啊、西瓜呀、莲蓬啊，还有这个什么龙眼啊等等哈，芒果哈。但像荔枝啊、龙眼、西瓜这类，其实它是比较上火，也比较重口味，比较甜，所以大家呢在饮食方面还是要适量，要克制一下。当然有一些朋友他会说我可以做一下改良，是的，因为现在有很多的视频号啊，包括这个抖音也有一些关于美食的推荐，到了夏天呢会做一些饮品，可以自制饮品，我们可以买一些像柠檬或青柠哈，自制饮品，因为它这个柠檬青柠它的维生素 C 非常高啊，那么你可以去加一些什么茶叶啊，去煮这个柠檬茶啦、青柠茶，或者是这个青柠加上这个荔枝，我们再去泡水，也可以加点冰啊，又很爽，然后呢又不会那么甜，这个呢也是我们夏天的很好的一种防暑降温的一种吃法。是的，那么提到这个荷花呀，最近呢也是赏荷的好时节。

时节呢，来到我们泉州有很多地方都非常适合观景，一年一度的这个荷花盛世也是悄然的铺开了。像我们泉州市区这个刺桐公园啊、笋江公园、东湖公园里的荷花是比较密集和大规模的，它是陆续开放了。碧叶连天，荷香袅袅，在周末的时候也有不少的市民游客呢会选择共

赴这场夏日花约，然后现在又刚好暑假，也可以在傍晚的时候呢，带着小朋友们啊，到我们的这些公园里来溜溜弯，来赏荷。那么在晋江呢，也有一些公园也有这个荷花，像这个我记得是竹树下这个公园有，然后我们的博物馆这个公园也有，那么其他的一些公园我们也如果大家有发现这个荷花的话，也可以互相拍报一下。规模比较大的是我们泉州这个刺桐公园，你走进去的时候，它的荷花可以说是清香的扑面而来了。前方有1300多平方米这个池塘啊，碧绿的荷叶密密的铺陈，也非常适合打卡拍照啊。倘若呢翠色锦缎，一朵又一朵的白荷亭亭玉立，洁白如雪，温润似玉，而且看起来粉粉的，非常的美，在微风当中呢摇曳生姿，有不少含苞待放的这个花蕾啊，也是蓄势待发哈，跟盛放的花朵呢交相辉映，构成了一幅动静相宜的夏日画卷。我们经常呢会用这个荷花来代表清凉，荷花呢它也是夏天的标志，也是这样的一个季节的一种物候现象。那么如果小朋友在暑期呢写作文的话，写到夏天的一些景致，我想这个荷花也是实至名归了。在池塘边，家长们俯身牵着小朋友的手呢，指着一朵低垂的白荷轻声细语，孩童呢垫起了脚尖，好奇的去看一下这个花瓣上的露珠，然后欢笑声啊、水波声还有风声交织在一起，也有几位老人是静坐在树荫下去乘凉闲谈，但目光也是盯在这个荷塘之上，去看一下这个赏荷。所以这个赏荷其实也是夏天能够在炎热的这种季节里放松身心的一种方式吧。现在的花量要比开放盛期的时候少了一些，预计呢能够开到7月上旬哈，这是我们刺桐公园这个荷花开放的一个时节。今年荷花呢5月上旬就已经刚刚开了，那么5月底呢是大面积的盛放。最近呢因为连续降雨，所以有一些花朵有一些凋谢的状态，但是根据往年的这些经验哈，这个如果遇到台风啊强降雨，那么荷景就会延续到7月上旬。再来就是像泉州这个笋香公园，也是有一大片的荷花竞相绽放，碧叶如涛，荷香四溢，沿着这个园中木桥漫步啊，层层叠叠的荷叶错落相拥，有点像翠浪翻卷，微风拂过，绿波潋滟之间呢，朵朵粉荷像星子洒落，清雅俏丽。立于亭内远眺，时时有一些这种白鹭啊掠水而飞，点破了这个池塘的静谧。朵朵荷花呢也是随着涟漪轻轻的漾开，细细织就了一幅流动的夏日长卷。有看到了一些年轻的女孩过来拍照打卡留影，而且呢穿着也特别的素雅，跟这个荷塘月色啊非常的搭配了。你比如说穿着这个长裙，素白的长裙非常好看，跟这个粉荷哈可以说是相映成趣，所以拍照呢也非常的应景。像我们泉州这个地方，你要去拍一些古香古色的这些古建筑的话，你穿旗袍或者是穿一些汉服，穿这个古风的衣服也是很应景搭配了啊。其实拍荷花我觉得还是现代的服装可以，古代的服装也都 OK， 也很好的可以定格这个夏天很明媚的一些瞬间。根据了解，泉州笋香公园荷花种植面积大概是50亩，它每年会在6月、7月是一个全盛期。荷花呢，早上的时候它是开幕荷，清晨到午间10分，它会经过一夜的休整，所以它的花瓣舒展会比较饱满，色泽也是最为鲜润的，更加呢是赏荷还有拍照的一个黄金时段。所以我们也建议市民可以选择上午的时候去赏荷，那个时候呢因为空气也好，整个也没有那么密集哈，就人流没那么多，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赏荷，那真的也是比较舒适的，没像下午这么炎热。
还有泉州东湖也有荷花了啊，部分的荷花悄然的盛放了，粉荷也是非常的娇艳欲滴，跟翠绿的荷叶呢相映成趣，朵朵荷花点缀在碧波之上，虽然规模哈不如这个笋江啊刺桐，

两个公园那么多，但是它也自带一番的闹中取静、精致玲珑的这种味道，不时还吸引了游客呢驻足观赏，流连忘返。夏天荷塘虽美，但是安全还有文明也是不可辜负的啊！在这个地方，公园的管理方呢也是温馨提醒我们广大游客还有市民朋友，第一要注意人身安全，因为荷塘边它有一些石阶啊，泥土常常因为这个水汽的浸润而非常的湿滑，所以你不要离得太近，或者说过度的探身去拍照，有时候不小心这个手机会掉下去哈。然后呢，不要涉水进入到荷塘的区域哈，虽然很美，但是呢也要悠着点哈。带孩子的一些家长呢更要注意了，务必呢全程陪同看护。曾经呢就有这样的一位家长带着孩子呢去我们晋江的这个九十九溪啊，还是哪一个绿洲公园之类的一些地方，然后不小心就是自己埋头苦干看着这个手机，孩子呢也不管不顾，孩子就不小心掉到这个池塘里了，这也是非常非常的危险。如果没有及时发现的话，那真的是后果不堪设想。在夏天的时候呢，不仅要看好自己的孩童，因为户外活动多，另外还有到海边，哎，我们刚才说了台风季节不要去一些危险地带，像海边啊、高空啊，还有这个山区啊，以及一些比较偏远的地方，尤其是露营哈，如果是台风啊、暴雨天气不要去露营，还是要注意一下安全。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探险，我们也建议大家探险之前一定要了解就是那些天气的那些天气的一个情况，还有当地的一个这个整个环境的一些情况，还是要把风险降到最低哈。本来这个探险当然是一种精神，但是呢安全还是无小事。还有夏天的时候反复提到的一些安全问题，像溺水事件也是频发的，所以夏天如果带孩子到游泳池也好，到海边去游玩的话，还是要注意一下哈，这个安全很重要，不要让孩子呢在岸边追逐打闹，谨防滑倒或落水。另外哈，建议大家穿这个防滑鞋，选择比较稳固的平坦的观赏位置，牢记安全第一。此外就是爱护花草树木，荷花呢可以远观而不可亵玩焉，这个呢也是我们古人常说的，它很美，但是我们不要去伤害它，所以不要伸手的去采摘花朵、荷叶和莲蓬，不要折断花枝，不要随意的丢弃丢到垃圾桶，这个也是对大自然的亵渎。盛放的荷花呢是所有人共享的夏日风景，拍照的时候不要为了取景去拉扯它，去摇晃它的脸景，让荷花呢以最自然的姿态留在镜头里，也留在每个人的记忆当中。还有文明礼让有序，赏花高峰的时候呢，有时候人很多，对不对？所以呢池畔的人比较集中啊，大家都很喜欢拍到最美的花，但是呢一定要相互礼让，有序观赏，避免呢堆来堆去的，就是挤来挤去的啊，不要去什么吵架呀，更加不要高声的喧哗，不要长时间去占用最佳拍摄位置，共同守护这一份夏日的温柔馈赠。还有一个拍摄技巧哈，有一些专家来分享给大家哈。赏荷的时候，我们要怎么用镜头留住这份夏日的美好呢？第一，巧选场景。场景一就是在岸边近景，大概呢距离这个岸边是小于等于3米，就是全景可以拍到。平视微仰，在泉州东湖公园或笋江公园蹲下去，可以使镜头和花蕊它是同样的一个高度，然后你轻微的仰角10度，可以用特有的桥和这个树木作为背景来凸显地方特色，所以全景会非常的丰富完整。那么荷叶的前景是这样的，就镜头紧贴在荷叶的边缘，去焦点锁定花朵，虚化的这个绿叶它可以融入燕尾脊等一些元素来作为背景点缀，我们要突出的是花，但是又可以有绿叶衬托，而且呢又有一些这个一些老房子啊古建来作为一个远景的点缀。场景二就是池中远景，大概距岸边的是5米外哈，长焦压缩，在泉州东湖公园可以搭配亭阁作为远景，用长焦的镜头手机切换
3X 以上来捕捉两朵错落的荷花，前面这朵花是实实的啊，后面可以虚景。水面的倒影呢，没有风的时候我们可以低机位来拍摄，可以采用呢倒影对称构图营造一种禅意。现在很多人拍照是不是他不拍这个真实的场景，他拍的是这个荷塘的水面的这个场景，倒影也是另外一种景致。场景三，荷塘全景要怎么拍呢？广角仰拍，镜头呢贴着这个水面啊仰拍，哎，拿着这个仰拍，以泉州的这个蓝天古厝这个翘角作为背景，来突出荷叶它的线条的这种张力。还有就是高处俯拍，你可以从上往下拍，站在比较高的地方或观景台从上往下拍。像我们平时拍一些美食，比如说办酒席办桌的时候，家里吃一些这个聚餐的时候，是不是你可能有的人会拍特写，一道一道的特写。那如果你要拍整个就是桌子上所有的饭菜的话，我们一般要站在高处从上往下拍，才可以拍到整桌的菜。这个就是我们拍这个荷塘全景啊高处俯拍的一种做法。你可以捕捉呢接天莲叶的美感，当然还是那句话，老生常谈，安全第一哈。还有场景四，细节和意境，残荷极简，拍摄枯莲蓬的时候，我们可以留白1/3，可以搭配闽南的红墙去营造水墨画的意境。因为有一些莲蓬它已经枯了，那你可能拍出来会觉得好像没有什么美感，那么你就可以把留白，就是拍它1/3或者拍它1/3，其他的留给一些这个其他的景观，像什么红砖古厝呀或其他的一些景致。还有一种拍摄水法叫水珠微距，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水珠当中的荷花非常美，可以用微距模式去拍它，然后增添一些趣味。当然了，晴天啊或者是雨天拍摄出来的效果也不一样，白天中午晚上也不一样哈。像下雨天的时候，雨滴这个效果要去捕捉，快门速度说是1:100秒左右凝固雨丝，然后1:30秒以下拍出了雨帘的朦胧感。荷叶积水的时候，可以轻轻的摇一下枝干去捕捉这个水珠它这种滑落的瞬间，你轻轻的摇一下，然后拍，哎，滴，哎，滴下来的这个镜头抓拍啊，不要定格拍，定格拍会伤害到我们的荷叶，可以抓拍。然后氛围的营造呢，是阴雨天气，因为阴雨天气它没有阳光嘛，偏冷，就是这个整个构图它会比较色温偏冷哈。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手动去调这个色温，大概是5500K 来还原荷花它的暖色调。利用呢积水倒影拍摄对称构图，雨天的柔和和光线更容易拍出细腻的质感。那因为呢我平时啊使用这个怎么说呢，就是美颜或这个美图哈，现在修图修一些这个景致也是还算是比较专业哈。我觉得如果你当天没有拍到非常好的一个颜色的这种图景的话，我们也可以通过后期的这个像一些这个软件来进行修图也是 OK 的，但是如果你当下拍的时候调好，可能也还是挺出片哈。还有器材保护，专业的一些摄影的朋友们哈，这个相机我们一定要加这个防水罩啊，镜头前面可以带UV 镜来防这个水滴。那么如果用手机拍摄也是可以的，可以用透明的塑料袋给它包裹，留出这个镜头孔，手机才不会被这个雨啊浸湿伤害到。然后还有夜晚拍摄的一个技巧，你比如说夜晚光线不足怎么办呢？可以补光，使用这个冷光 LED 灯或手电筒去打一下这个灯光，逆光灯打亮这个花瓣，避免正面强光会曝光，就会不好看了哈，曝光就不好看了。那么手机拍摄，我们可以开启这个夜景模式，夜景模式还有开启这个防抖模式，
创意的手法呢是长曝光2到5秒拍摄车流或灯光轨迹下的荷塘，需要三脚架固定，这个是专业的拍摄哈，利用泉州古建筑的灯光来作为背景光，这个光斑，然后弱光的细节是相机调高 ISO 800到1600，大光圈是 F/2.8以下来保证进光量。那么对焦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采用手动对焦配合峰值对焦辅助。其实现在很多手机拍摄出来，我觉得比单反啊专业相机还好。怎么说呢，它更方便吧，因为我也有单反相机，但是我就觉得很重，我现在已经基本上不用它，我感觉用这个手机还很方便。但是手机呢就是拍夜景跟近景啊，有时候拍一些这个活动的时候，你要拍人物哈，拍到这个特写，你如果不是特别近的话，拍特写它就不如这个单反啊专业相机来的那么的高清了。最佳的时间还是很重要，你比如说你拍摞的时候，你要选择清早6到8点这个露水未干的时候，或傍晚5到7点逆光黄金时刻。另外像逆光运作让光源可以位于荷花的后方，勾勒出金边的效果，还有压暗杂乱的背景。还有一个构图要诀，就是巧用井字构图，花蕊呢是置于交叉点，适当的留白，题字区域呢可以在后面添一些闽南的古诗词啊，或一些传统的有关于这个荷花的一些古诗词，我觉得也是很美好啊，就古色古香的，有这个书画搭配的感觉。适当的提亮花瓣，压暗绿叶，增强对比。你要有一个主要的这种，你拍的是荷花嘛，那你要凸显荷花。还有就是保留我们泉州特色的元素，像一些公园东湖公园啊，西湖公园，它都有这个石桥上有一些狮子，我就特别喜欢拍这个狮子。我们的这个南狮它每一只都不一样啊，很特别。我曾经呢就带孩子去开元寺看狮子，每一只狮子它的这个造型啊，包括它的这个眼睛啊，以及它的一些这个道具都不同，这也是值得探究和就是学习的。怎么样养荷花呢？最近啊，在安溪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姑娘哈，她就用洗衣服的这个废水来养荷花，走红了网络。这个呢也是挺厉害的啊，说这个也是他的这个无心插柳的一个养荷经历，一下子分享到抖音平台，然后单条视频播放量超过了100万，评论区呢秒变了荷花交流大会，很多这个网友也纷纷的就是学习他，然后在家里开始种荷花，确实是可以的。如果你们家里有院子啊，有地方可以自己养一下荷花。然后我非常羡慕啊，就是家里还是自建房的一些这个朋友们，他们有很大的院子，你可以去买像我们小时候家里家家户户都有的我们磁灶的这个大水缸，在水缸里养荷花，然后水缸里长出的这个荷花它会比较有伸展性，因为它有空间适合它生长，而且也够深嘛。以前这个水缸呢我们都是在厨房里放着的，或者是放一些米啊，放一些稻谷啊之类的五谷杂粮等等，那现在水缸也有它新的一个用处了，有很多的一些这个文化空间哈，大家用来装饰，比如说养鱼呀、或养花。那我觉得养荷花真的是挺适合的，所以大家如果有院子有条件的话，可以在家里购置一个大水缸，在里面养养鱼养养荷花，生活也是会无比惬意，也是一种怎么说呢，我觉得也是一种美好生活的一种方式啊。荷花呢不仅美，而且呢它也可以静心，我们常常用荷花代表一种善良啊，代表一种禅意，所以呢养荷其实也是修身养性的一种方式。是的，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了，接下来我来刷新一下，看一下有没有一些交通路况啊。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世纪大道博物馆这个路段往市医院方向有栈道施工情况啊，大家如果路过这个路段的时候注意一下。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本期播音主持吴娜亚，编辑吴娜亚、陈依妮，监制黄昌木、吴文峰，谢谢您的收听，下期同时间我们再会了，拜拜。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录像录
1: 屏
0: 水全部解锁，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 北京时间17:00。

0: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生动闽南，欢乐晋江，一路有你，共筑梦想。
2: 嘿，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笑波。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欢欢驾到》。

行车路，感谢各位小伙伴的锁定和关注啦！北京时间的17:02，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欢驾到，陪你一起快乐回家。

0: 生活真的很新鲜啊，每天都有非常具有纪念意义的一天。今天是什么日子呢？是的，是你我相约在电波中的日子。今天恰逢电子游戏日。
1: 哎，
0: 很多家长听完之后觉得这不是什么健康的日子呀，尤其是正值暑假期间，是吧？一提电子游戏，孩子们都瞪起眼睛来了。在家里有玩不完的游戏，是不是啊？所以说家长对于这个电子游戏这个事儿呢，这是深恶痛绝。但问题是，你小时候没玩过吗？提起电子游戏，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只会打发时间的一个消遣，但是其实静下心来想想，你会发现说游戏当中真的是藏着我们一整个的小青春啊。很多80后90后在小的时候先从扫雷开始的，完了之后呢才开始慢慢的啊接触一些稍微大型一点的游戏，什么 QQ 飞车呀，然后什么节奏大师呀，CSGO 啊，那个包括后边的一些什么魔兽啊，等等等等吧。小时候呢可能没有什么太多复杂的娱乐方式啊，包括呢在很小很小的时候呢，扫雷之前也玩过噔噔噔噔噔噔噔，一台掌机，一台电脑，一部手机就可以撑起自己放学之后所有的快乐。长大之后呢，我们可能会被工作啊、家庭啊、人情世故裹挟，很少会再有整块的时间安心打一局游戏。所以呢，这些曾经让我们爱不释手的游戏，慢慢就变成了自己心底当中怀旧的念想。那当然游戏呢也不仅仅是这个输赢和闯关，里面其实也藏着很多童年的玩伴、课间的约定、少年的热血，还有不用被生活压力捆绑的自在的时刻，不用去评判沉迷与否啊。今天就是在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回忆和热爱，抛开路上的拥堵和白日的

烦恼，以及孩子们在不停地玩游戏啊，就是不想喊停的这种纠结。来跟大家一起聊聊从小到大陪伴我们的电子游戏，来打捞属于自己的独家青春记忆。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

0: 吧，路上来看一下小伙伴们的分享啊。大家在这个电子游戏日当中回忆自己曾经摸过的这些电子游戏啊，都有着怎样的一些快乐或怎样的一些遗憾，甚至有怎样的一些让自己觉得其实不能玩的这个感受哈。微信当中的陈明说，小学放学扎堆在邻居家玩小游戏，几个人挤在一台电脑前轮流操作，输赢都能够让自己笑上半天。吴敏在节目当中说，小时候攒零花钱买掌上游戏机，躲在被窝里面偷偷玩，生怕家长发现被没收啊！我也是曾经的那个孩子。现在为什么能精准的找到孩子什么时候玩游戏？就是都是我玩剩下的啊！我也是一个过来人呐啊！微信当中的周涛说，上学时候呢，总跟同桌联机闯关，下课第一件事就是交流闯关的技巧，比聊学习还要积极。但现在我在孩子面前，我就是一个好家长，我就说我要有你这条件，我早都考上清华了，我有你这条件早都上了北大了啊！不要整天沉迷于游戏，就是在孩子面前觉得我自己很正经，其实啊，之前我也是很爱玩游戏的，孩子身上真的是有我的影子啊。微信当中的郑瑶说了，休闲类的小游戏啊，就是会玩过，不费脑子，随手点开就能够轻松玩啊，就是包括现在自己年纪大了对吧，就是40多岁了，出差的时候啊，或者说放空的时候啊，无聊的时候，确实也会打开手机来玩那些休闲类的小游戏啊，就是感觉还是挺放松的吧，就是手里面有点东西，有点事儿干就习惯了。这个我懂，包括你在坐电梯，如果需要坐很长时间，等电梯需要等一会儿的时候，又感觉有一点点的社恐，不想跟周围的人打招呼，就可以让自己利用玩这种休闲类的游戏，假装自己有事儿做。这个我其实是可以理解的哈。OK， 楼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电子游戏日陪伴你的那些电子游戏。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啦。
1: 请不要让你的速度点燃马路的热度，行车路上安全。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行车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一下今天道上的新鲜事儿。首先来跟各位一起关注一下，千万不要让别人用你的手机写评价。哎，这事儿多少小伙伴干过啊？说到这儿的时候，突然间觉得说我也干过，就是去一些餐厅吃饭啊，然后呢，服务员说：“亲，你好，打扰一下，能给个好评吗？给好评，我们来送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哟。”我就通过这样的方式啊，得过什么小饮料。啊，然后可乐啊，或者是说布丁、冰淇淋，还有什么赠菜一份儿。我其实有时候我在想，这些东西是不是本来就是我应得的？完了之后呢，你就在忽悠我，然后呢让我写一个那个好评。就是好像有点拿好评威胁我的意思，虽然是你应得的，但是你不写好评我就不给。其实第一次第二次写一写还行，时间长了之后，你经常如果出去吃饭的时候啊，你次数写多了，你这边着急吃呢，我对吧？尤其是很多朋友一起出来 AA 制聚餐的时候，你就少吃一口感觉自己亏了啊，就希望说你赶紧替我写，不然服务员闲的没啥事儿干，你替我写，把手机交给你，你帮我写，写完之后再还给我。所以说把手机交给陌生人代写好评这件事情在生活当中还是经常会发生的。那今天就有网友分享说，这个事情呢其实是有风险的，而且风险远比想象的更加严重。除了被偷偷点亮五星，写下一些离谱的文案让你当场社死之外，还有可能会趁机偷翻你的相册聊天记录，看你的那些丑丑的照片，毫无底线的聊天内容。甚至有些人会因为这些事情呢被偷偷办了小额贷款。哇哦，这够可怜的。后来呢就是删除了这个短信啊，而且呢这个机主还没有被发现。店员拿到手机之后呢，有一些比较规矩的这个店员啊还是可以中规中矩的来写写好评的，但有些店员呢可能会胡编乱造一些彩虹屁等一些虚假的浮夸的一些内容，让人看后呢尴尬不已，人设也容易当场崩塌。有网友反映说，代写的评价会把自己写成另外一个人，比如说有些男生把手机交给服务员写，服务员就写的是来到这儿吃饭，我感觉自己也是一个傲娇的小公主了呢，其实自己是一个糙的不能再糙的汉子。甚至也有夹带私货替店员申冤或者是自夸，然后呢堪称代笔风云啊。明令禁止的一些事儿呢，其实也是平台当中的一些规定，就是平台本身它不倡导这种杜撰的啊这些内容。你替用户来撰写好评，通过利益诱惑获取好评的行为已经被，我们就直接说吧啊，美团商户重点评这些什么评价诚信管理办法暂行的规定当中啊，这种违规的行为。可是怎么办呢？我想要这个小甜头啊。有不少网友也反映说了，让店员写评价的时候呢，对方也会趁机翻看你的相册啊、聊天记录等等，还有一些恶意的操作、账号的防线的失守等等吧。所以呢，通过这些情况呢，有网友就提醒大家了，首先我们要拒绝代写，自己动手，是吧？现在其实有语音输入也很方便的，上传几张照片随便拍拍得了。或者是你让服务员替你写的时候呢，你让服务员坐你旁边，视线不要离开他，我就在这吧唧着嘴使劲吃着，你在旁边帮我写着。即使是厌倦等一些短暂的这个操作啊，也可以让手机始终处于自己的视线范围之内，防止对方快速的切换到其他的页面。当然也可以提前锁死一些应用，比如说有这个应用锁，或者是说你直接退出你的微信，然后呢锁住你的一些隐私照片。
将这个操作权限临时锁定在单一应用当中，杜绝一些容易被其他人浏览隐私的这个可能。当然要记住的这个点是什么呢，就是手机其实是高度私密的个人物品，许多人对不熟悉的人登录自己触碰自己的手机会表现出极度反感的一个状态，其实这本身就是一种正常的心理防御机制啊，也不用觉得说我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但这件事儿呢，也足以告诉大家，平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想要去因为好评来获得一些小奖励啊，这个我们是可以去做，但是呢，一定要注意，他人使用自己手机的这样的一种安全的底线，千万不要随随便便就把手机交给别人了。

0: 最后一条，在我们的半点之前的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七月、八月、九月这三个月，千万不要轻易离职。
1: 哎，
0: 有多少的不舒服，先让自己学会憋着啊，暂别去离职。这个话题呢，最近在网上引发了大家的热议。那么，综合网友的讨论来看呢，大家普遍也是从求职市

这个扎堆求职的现象啊，是吧？六月一毕业都来了，是吧？哈，自己还着急呢。所以说，企业呢更加倾向招聘这种涉世未深的小白，毕竟他们工资可以低一点，没啥经验，能上岗就行，可塑性比较强，容易这个得到公司的一些 CPU， 那个叫什么来着 ？CPB 啊，不是，就是那个，反正就是 PUA 啊。有经验的溢价空间也容易在工作上被腰斩。岗位的竞争也是异常激烈的，失业人群呢叠加毕业生，所以说呢简历的回复率比较低，面试的周期也容易延长。最关键的就是七八九这三个月啊，它其实非常非常的炎热，大家都是要吹空调的。如果说你离职了，没有找着新的工作，怎么样？你就得在家让自己继续的吹空调。这个电费谁出呢？显而易见，你是自己出啊。那离职之后呢，在家吹空调24小时就运转啊，电费就翻倍，外出面试打车成本也容易激增，是吧？大热天的，你如果说能够让自己坚持走路，那我敬你是一条汉子。包括福利的一些损失，什么年终奖啊、半年绩效啊、中秋福利呀、啊，是吧？前两天的一些那个端午节的福利呀、啊，发放的时候呢都没有你的份儿，所以说这个时候呢，这个离职就等于白放弃了社保的断缴的风险啊，也容易产生身体啊和心情的一些遭遇啊。这个时候呢，大家其实就很容易在生活当中让自己感受到，我被这个大环境给背刺了，而且也很容易让自己找不清楚自己的这个失业的原因，认为说全是大环境的问题，其实没想想就是你自己的问题。当然，主流的声音就是能狗则狗，骑驴找马。也许你现在的工作状态并不是自己理想的想要的一个情况，可是说在我们找到更好的优质的资源、优质的工作之前，让自己先这么苟着，也是一个比较稳妥的行为。多数网友认为说，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之下呢，没有稳到手的 offer 就不要让自己辞职。当然，也有一些反方的声音说，人生是旷野，不要被这些月份给绑架。如果实在是不舒服的话呢，那咱们就让自己离职。是，如果说真的都已经影响到自己的情绪，我都已经快抑郁了，那早一天离开早一天好，是吧？啊，如果真的已经下定决心了，随时可以离职的话，那你离吧，好，那也没办法了，是吧？所以说，就是说，没有那么难熬、难煎熬的这个情况之下，其实可以让自己选择先这么苟着，也是一个不错的行为。有不少网友啊，用一些这个比较有趣的方式，道出了职场人的无奈：一月不要离职，刚跨年，薪资这个资金紧张；二月不要离职，马上过年要应对亲戚；三四月份不要离职，大学生开始社会实践竞争；五六月份不要离职，假期很多，离职你就亏呢；七八九月不要离职，天热你得在办公室蹭空调；十月不要离职，国庆假期得白嫖；十一月不要离职，年终奖你这离职就没了；十二月份也不要离职，企业收尾不好找工作，工作不好找。这么一结论看下来呢，全年都不太适合离职，老老实实当牛马吗？其实我觉得是可以的啊，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坑的话呢，不如说咱们就焊死在这个工位上啊，就是说一说，就是没有更好的发展的一个前途或岗位之前，真的应该让自己呢稳，稳，非常非常的关键，是吧？啊，就是不能让自己呢在这个生活当中呢，太过于说这个自信啊，认为说我离了你照样能过。现在呢，希望大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在自己决定工作岗位的去留的时候，虽然月份不该成为束缚你的枷锁，但也希望你的手里拥有底牌、存款的储备、技能的实力、人脉资源和明确的规划。如果没有底牌，就容易这个让自己呢在生活当中吃亏啊。所以说呢，别让自己呢去轻易的放弃啊当下的一个工作的状态，还是应该呢让自己有更好的发展前景和空间的时候再让自己去思辨。好了，路上跟各位小伙伴分享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欢欢驾到，感谢你的锁定收听，到时候来跟各位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电子游戏日志，你小的时候喜欢玩的那些电子游戏啦。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互动，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岛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节目当中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的这个互动的情况啊，来说一说小的时候呢自己爱玩的这些电子游戏。

0: 微信当中我们的这个 Super 啊，在节目当中分享说，小的时候呢，对于我而言，这个喜欢玩游戏那简直就是迷到骨子里的那种啊，但是我不能说，不能告诉我的孩子，省得我给他起到一个不好的反作用。但有时候我老婆现在会私下跟我说，你看你孩子多像你，太随你了，这么爱玩游戏。但当着孩子的面不会这么讲，不会戳穿这个基因的 bug。 微信当中的马健说，周末约上发小在家联机对战，这就是我小时候的快乐了。好了，你爱玩的电子游戏，半点之后继续说说。
1: 北京时间17: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最近总在下班时间思考工作任务，想着孩子该上哪所学校，发愁升迁发财的机会，还有没签完的单子，挣不完的票子，感觉咳之不出，咽之不下呀。
1: 我推荐你用欢欢驾到，行车路上最轻松的声音，主治焦虑症、忧郁症、沉默症、拖延症等各种并发症。
0: 欢欢驾到，谁用谁知道。

OK， 在我们的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的在线留言互动啊，来说一说大家在生活当中都有怎样的啊，这个喜欢玩电子游戏的这些过去我们的经历。今天来说这个事儿呢，不是要倡导大家都去玩电子游戏，就来说一说游戏陪伴自己的这个岁月。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半点之后来跟各位一起分享一下我们的路况信息。交警播报，行车有道，来自于晋江交通指挥中心发来的最新路况提醒，在晋江江滨南路朵莲寺路段往泉州方向有两车事故，占用了左侧的第一和第二车道，目前车流量比较大，提醒一下各位小伙伴要注意了。在晋江的江滨南路朵莲寺路段往泉州方向，两车事故占用了左侧的第一和第二车道，目前呢车流量比较大，提醒一下各位小伙伴要注意了。

0: 又是要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的在线留言互动了，来说一说我们的生活当中大家都有怎样的这个在我们的这个道上啊，大家的这个小应该说是这个小的时候啊，我们的这些玩电子游戏的经历啊。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半年之后的行车路来跟各位继续的关注，看一看各位小伙伴们喜欢玩的这些电子游戏啊，都在自己的童年青年少年包括我们的老年哈，都有着怎样的这个角色的扮演。微信当中的林燕说，压力很大的时候就打开怀旧老游戏，不用冲段位，慢慢悠悠的闲逛，就觉得内心很平静，一直现在在玩那个连连看啊，这个什么消消乐感觉是开心极了哈。微信当中的黄旭说，读书的时候会偷偷的在电脑课摸鱼玩游戏，时刻提防老师巡查，紧张又刺激。谢文在节目当中说，我靠着一款经营类的小游戏打发住校无聊的夜晚，一点点搭建属于自己的小世界，其实是小隐私，不能让老师知道。微信当中的江磊说，以前也是会容易熬夜冲一些游戏的等级，然后呢有一些网友啊还有同学啊会组队打卡，然后呢线上的好友有的时候可能感觉自己感觉起来会比现实的玩伴还要亲密，但其实我们是不认识的啊。后来因为有了工作之后呢，这些事情就很少去做了，然后也会容易让自己从游戏的状态当中来抽离出来，会觉得说嗯，这确实是一个挺好的这种方式啊。所以说呢，对于自己而言，大概在生活当中有很多很多的一些不得已，想让自己在网络世界当中放纵起来，但是呢因为在现实生活当中也需要让自己努力工作努力赚钱，所以说游戏这个东西一旦沉迷容易耽误自己做正事儿，倒是真的。微信当中的苏静说，闲暇时期呢就让自己玩一些解谜类的游戏，慢慢思考找线索，后面还有那个就是大家来找茬会让自己去找茬，还有那种什么捉鸭游戏，什么羊了个羊啊，还有那个什么弹弹珠还是蛋蛋珠的，谢谢你还给我用了个鸡蛋的蛋啊，在这个留言当中还给我标注了一下啊。然后呢他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会让自己觉得说玩的时候还是挺惊心动魄了，玩的自己一手心都是汗。好吧，路上来跟各位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你喜欢玩的那些电子游戏啊。进入到我们今天在半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一起来说到说到啦。
1: 欢欢驾到，能说会道，能说会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行车路上，在我们的半点之后，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一下今天道上的新鲜事儿。半点之后，第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首先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

短视频刷多了之后，或者说你刚刚刷完短视频之后，总觉得自己难以专注，这个事儿它是非常非常的有科学根据的。长期沉浸在短视频的碎片化的即时信息流当中，会削弱大脑的专注力和自控力，再聪明也很难沉下心去坚持做事。这算是变相的变笨吗？所以说当你刷完，就是长时间的刷完短视频之后，会不会脑子发空呢？

所以呢，这个核心原因是这样的，大脑的奖赏与认知系统就被改造了，多巴胺的奖赏的回路被过度的劫持，所以呢，正常情况之下，多巴胺作为愉悦的信号在完成目标之后才会释放，而这个短视频呢，以每十几秒一次的高频强刺激，持续刺激啊，这一个奖赏的系统，让大脑不断的产生再看一个的这个期待，长此以往，我们的大脑就会逐渐的习惯高强度的刺激，导致读书啊、学习啊等等的一些这个刺激和慢节奏的深度活动变得无聊透顶。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前额叶皮质功能受到抑制。我们的前额叶呢是负责自控决策和深度思考的核心区域。研究发现说，短视频成瘾倾向越高的人群，那么这个区域相关的脑电活动就会越弱，认知的这个控制能力也会下降。每天刷短视频超过3小时的人群，我们的前额叶灰质密度可能会出现明显的下降，导致自控力的减弱，复杂的决策困难。第三个就是注意力碎片化与意志控制能力的下降。短视频迫使大脑在毫无关联的信息间呢是不断的跳跃，所以每次切换都需要清空上一个情境，并且重构新的语境。有一项涵盖了近10万名参与者的原分析显示说，短视频使用时长与个体的这个控制能力啊，这个意志能力是呈着正相关的一些这个显著的负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关系。所以说呢，如果说注意力持续时长的负相关的这个相关度啊，也是容易让自己达到一些负数。所以说呢，通过我们的一些研究发现说，记忆的碎片化和留存率的一个下降，就是我们在刷短视频的时候造成的这种现象。大脑需要连贯完整的逻辑才能够形成记忆。那么实验表明说，将同一部10分钟的纪录片拆成7个碎片化的小视频来进行观看，信息的记忆正确率会从大约60%降到40%。零散的信息也会让大脑失去建立长程链接的一个能力，导致看完之后就会忘掉。

Jones。短视频呢，大多是结论先行，直接给出你观点或答案，不需要大脑思考，长期被动的接受信息，大脑就会习惯于这种模式，慢慢的失去主动思考的能力。习惯碎片化的上网课的一些学生，再回到传统的详解式的课程的时候，这个专注力和理解能力都会明显的吃力。第三个就是脑雾的一个状态的频繁出现。脑雾啊，其实并不是医学的诊断，而是注意力涣散和精神难以集中，包括我们这个伴随着疲惫感的一个直观的描述。当我们的大脑呢，在这个长期适应快速高频的刺激之后，就会陷入到注意力被消耗的脑雾状态，频繁切换的碎片化的信息接收方式可能只能够进行浅层信息的处理，与慢性疲惫状态及高效处理能力的这个情况是有下降啊，这种状态的。最后呢，就是情绪和精神状态的损耗，刷后反而更加容易空虚和疲惫，社交对比焦虑也会加剧。第三点就是睡眠和成瘾的一个恶性循环。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不得不说，如何帮助自己来恢复注意力呢？首先，我们在生活当中不可能不刷短视频，是吧？那如果说能够让自己做到说我永远都不刷短视频，那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如果做不到怎么办呢？首先要控制使用的时长与方式，单次刷视频的信息流不超过30分钟，每日建议控制在1个小时以内啊，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除此之外呢，进行深度的专注训练也很重要，然后呢用真实的活动来替代虚拟的快乐，比如说每天坚持走路啊，运动啊，然后来促进自己的大脑的血液的循环，多进行一些线下的社交，户外的运动，用真实的体验来替代虚拟的刺激，培养一些要专注投入的兴趣爱好，比如说像书法、手工和乐器等等。最后就是建立物理隔离与替代习惯啊。极度的专注的时候呢，将手机放到另外一个房间，然后让自己呢去做，专心的去做自己手下现在接下来应该去做的一些事情。好吧，啊，就是让自己充满专注力啊，长时间刷短视频，我们的大脑是会发生变笨的一个变化的。那希望各位小伙伴能够在生活当中让自己控制好刷短视频的一个时间和状态，让自己呢成为一个比较专注有能力的人。

下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香蕉吃不对反而会加重便秘的情况。香蕉是世界上最善良的水果，很多人提到便秘呢，首先就会想到说吃香蕉通便。然而有的人吃了香蕉不仅不会缓解便秘，反而会导致排便的困难。目前市售的香蕉大多经过催熟的处理，香蕉还没有完全成熟的时候呢，其中这个鞣酸呢含量是比较高的，在胃内与其他的物质发生反应之后，还会严重的影响消化。鞣酸还有很强的收敛作用，会使粪便变得很干硬，从而来加重了便秘的情况。那么如果说香蕉果皮上有黑斑的话呢，说明这个香蕉已经完全成熟，这个时候呢口感和风味是最好的。熟香蕉的含糖量会超过15%，膳食纤维和糖分呢能够促进胃肠液的一个分泌，来促使我们的这个肠道的蠕动，来吸附到水分，使我们的粪便呢变软，易于排泄。所以说呢，青香蕉啊，或者说香蕉你吃错了，并不会让自己呢疏通自己的肠道，反而会造成更严重的拥堵。所以这事儿呢，咱大家就得注意了。如果买到了生香蕉之后呢，多放几天吧，放熟了之后有点长黑斑了，我们再开始吃。

最后，在我们的整点之前，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你的胖可能是因为自己太委屈。生活当中，如果说你一直想让自己减肥却减不成功的话，有可能是因为自己啊。这个肥胖啊，跟生活当中的委屈是息息相关的。在江苏，有一个女生一直节食减肥，但是体重就怎么掉都掉不下去。医生表示说了，患者习惯独自扛下所有的压力和委屈，经常感到胸闷气短，睡不好，偶尔这个手脚还会发麻，属于情绪性肥胖。长期把委屈烦心事儿都闷在心里，就会容易造成肝气的郁结，损伤脾胃的功能，身体代谢水湿和废物的能力也会容易变差，所以形成这个痰湿就积聚在自己的身体当中，不仅肚子变大，身上的肉呢也容易松垮，只靠节食根本就瘦不下来。所以说你的胖大概是因为委屈了啊。上班之后呢，可能你会变得比较委屈，所以胖了一些啊。当然这并不是说是心理暗示，也有可能是明确的生理机制。医生也指出说了，长期习惯加压力和委屈独自消化不发泄出来，就是会容易导致肝气的郁结啊。所以之前也有小伙伴在网上开玩笑说，我上班骂的每一个人，他们原本就都该骂，希望能够给工资比较低的人啊，每个人都配一点武器，是吧哈？可以让自己在职场上霸杀四方，以免让自己呢工资又低，情绪又差。虽然这是一句玩笑，但是不得不说，核心的问题让我们看到了情绪性肥胖，靠这个单纯的节食是根本瘦不下来的。所以说呢，首先咱们心情得好才好减肥，因为有越焦虑啊，气机的一个越堵啊，代谢就会变慢，脂肪反而就会越堆越多。所以说，如果你发现最近总是生气、生闷气，而且伴随一些情况，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胸闷气短、睡不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说一说小的时候我们喜欢玩的那些电子游戏，当然长大了之后喜欢玩的也能说一说啊。今天是电子游戏日啊，虽然不是说倡导大家在这一天尽情的玩游戏，就是来说一说，现身说法一下啊，游戏都耽误了我们多少事儿。小的时候呢，如果咱们不玩游戏，是不是早就考上清华北大了呢？好吧，玩笑归玩笑啊，但是呢，游戏确实在轻松的过程当中也治愈了我们需要治愈的这个心灵，但是也不能老用这一个方法治啊。微博和微信当中的吕倩倩说，我在怀孕的时候倒是真的居家无聊的日子，靠一些轻量小游戏打发自己的时间，现在还在爱玩游戏。我妈老说我胎教没做好，就是怀孕的时候怎么能选择玩游戏呢，导致孩子的玩心那么大。微信当中的顾阳说，大学宿舍四个人开黑组队啊，每天晚上固定时间上线，所以整个宿舍也是最热闹的开始。非常怀念这段无忧无虑的日子吧，因为工作了之后确实是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让自己这么做了，那个时候的时光真的很奢侈很奢侈。微信当中的孟丹说，不喜欢竞技对抗类的游戏，偏爱养成的玩法，慢慢陪伴角色成长，感觉自己还是挺治愈的，但我妈说我特别不健康。姚冰冰在节目当中说，出差路上漫长的车程，就喜欢靠一些单机小游戏来消磨这些碎片化的无聊时光，就像欢欢说的那样，一比较社恐，懒得让自己抬头社交，二的话呢，就是在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让自己觉得说，哎，我这其实也挺好的是吧，就是赶路啊各方面呢、啊、用这个游戏来打发小时光啊，还是感觉挺充实的啊。微信当中的钟丽说，孩子写完作业会陪他玩一些简单的亲子小游戏，但电子游戏这个事儿嘛，得用好成绩来换才行，不然就别想玩。但有的时候呢，玩游戏确实可以拉近彼此的距离，每次我同意孩子玩游戏的时候，他觉得我是他的亲妈，我不同意孩子玩游戏的时候，他就觉得我那是他的后妈，他是被捡来的孩子。庞浩在节目当中说，曾经和我的异地的那个爱人啊，线上联机玩游戏，隔着屏幕啊，肩并肩闯关。想一想异地恋确实是很苦，但是呢，这种感觉也非常非常的不一样啊。微信当中的韶宁说，备考压抑的日子，偶尔也会让自己呢留个十几分钟玩一局小游戏，短暂的放空一下，再继续埋头苦学。节目当中的小朵说，哎，有的时候那玩游戏其实并不是为了什么，这个也不希望自己在孩子面前成为一个不好的状态，所以说呢，玩玩游戏啊，是希望告诉孩子我们要有一个节制的，我停你就得停。但是你要说现在的孩子完全不接触游戏也是不太可能的，如何控制好这个度其实很重要。所以以前我们总觉得玩游戏是放学的时候最盼着的乐子啊，攥着零花钱凑在一块儿，躲着家长偷偷闯关，长大之后呢就被家庭啊工作啊占满了时间，有的时候开一把游戏可能真的会成为奢侈的休闲。但是游戏从来都不会只让人沉迷和消遣，发明游戏的初衷也并不是为了让自己沉迷其中无法自拔，无心去真正的生活和学习。希望我们大家能够合理的来运用到我们的游戏在生活当中的这些作用，轻松的来享受它的同时，也能够让自己更加积极的去生活。所以回忆起我们来自己玩游戏的这个时光，藏着我们很多年少时的玩伴的模样，包括课间的悄悄话，夜晚的战术，还有那些不用被现实去束缚的自在和欢喜。不用纠结段位的高低，也不用比拼技术的好坏，哪怕我就说你今天怎么这么烂啊，也不用担心对方会记恨你。所以今天我们在晚高峰的路上跟大家分享这个话题，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节目来说一说自己从小到大陪伴你打发时光治愈情绪的这些游戏，一起来打捞属于自己的青春回忆。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爱拼才会赢，一起向未来。

0: 欢欢驾到。
1: 欢迎使用快乐导航，请说出目的地。
2: 我要去欢欢驾到。
1: 路径规划中，请根据实际路况行驶，前方测速拍照，请保持微笑。
2: 嘿嘿，
1: 最近高兴的事情是什么？
2: 领导夸我工作完成得好。
1: 郁闷的事情是什么？
2: 唉，领导夸错人了。
1: 前方已到达目的地，欢欢驾到。在听到下一条语音提示前，请勿调台。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的在线留言分享，来说一说咱们的生活当中那些玩电子游戏的经历啊，自己都有着怎样的一些快乐，怎样的一些感受啊。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0: OK， 路上来跟各位分享我们的话题，来看看大家怎么说。节目当中的小峰啊，在微信当中说，刚上班独居的那段日子，靠线上游戏啊，也是打发了不少时光，认识了一些朋友，来消解孤独的这种感觉。当然，我们线上的朋友，大家也真的都是紧紧的喜欢在线上互相交流，工作当中、生活当中、现实生活当中，彼此之间毫不相干，都非常的有边界感，其实很喜欢这种感觉。微信当中的星号说，记得怀旧的这种状态，就是下载那些老版的游戏，走一遍熟悉的地图，回忆年少的点点滴滴。安琪说，我只玩一些无竞技类的治愈小游戏啊，就没有输赢压力的那种，安安静静的享受这种松弛感。吴佳佳说，我记得有一次骨折了啊，居家休养那段漫长的日子，真的是靠各类游戏打发不能出门的时光。节目当中的秦昊说，和多年未见的老朋友线上组队，一边玩游戏一边唠家常，他们都说我很烂，但是也都没有抛弃我，可以说彼此拉近了我们的距离吧。米雪说，记得上大学那会儿特别喜欢农场经营类的游戏，定时打理田地，慢慢悠悠的节奏让人心安，还偷过一些菜之类的。这一下暴露年龄了。好吧，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喜欢的那些电子游戏。在电子游戏日，希望大家首先咱们不要沉迷游戏，其次在细数这些快乐时光的时候，也能够找到自己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的努力奋斗和这个玩游戏之间互相的这种好的平衡的一种优秀的边界感。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扭扭脖子放松心情，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1: 等待红灯的时候，扭扭脖子，让你的身体舒展一下。欢欢驾到，正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行程路上，在我们的整点之后来跟各位一起分享一下今天到手的新鲜事儿。首先来说一说武汉有一个菜市场咖啡店开在了菜市场里边。武汉的这个菜市场开启了咖啡店，让人感到匪夷所思的是，这个有生意吗？你别说，还真别说，还真有。武汉的一个菜市场里面呢，两边的猪肉铺的中间夹着一家咖啡店，一天能够卖上上百杯，回头客占一半。老板按菜场的规矩，买咖啡就送小葱。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婆婆婶婶啊，买完菜之后顺手咱们就来一杯。老板是个80后，在重庆开咖啡的烘焙厂，豆子成本比较低，一杯卖6块钱。旁边卖虾的、卖鸡蛋的、卖猪肉的老板也经常喝。这你看，这目标客户群体。年龄最大的顾客呢是80岁的老奶奶啊，有年轻人专程从一些其他地方赶来，让自己试一试这菜市场的咖啡店究竟是什么样的味儿。其实也可以开发一些跟菜市场相关的一些味道，比如说香菜味儿的咖啡，牛腩味儿的咖啡，是吧？之前又有人来开发什么老干妈咖啡、姜母鸭咖啡之类的，是吧？这其实跟这个咖啡它不冲突啊，对吧？你就加上它进去，你就感觉还是不错。中午买菜的一些小年轻说，边喝咖啡边买菜，你这一步到位啊。这80后的老板确实他是比较有烟火气就对了。但年龄最大的客户80岁的奶奶，咱们喝完之后也让自己感到了一个

毛。关键我觉得是点是什么呢？6块钱一杯还送葱，这是一个关键。日本你去外面随便买一杯，你除非有免费的券，不然的话呢，你也得9.9块一杯。这还便宜三块九的啊，说错啊，3.9。所以说呢，就是你会看到这6块钱的咖啡让自己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啊，你就是而且还送我一把小葱，这真是一个快乐的一个合作啊。所以说呢，对于我们很多小伙伴来说，也许逛菜市场的新趋势，除了在菜市场里边能够完成各种烹饪，直接取菜回家之外，可能喝上一杯咖啡也让自己感受到了作为牛马这一天工作非常辛苦，没有时间给自己打理一日三餐的时候，在菜市场都可以一站式搞定了。但不得不说，作为很多80后90后认为说开到菜市场这个事儿也真的是一个刚需，我们马上就要老了，这事儿还真的需要。

下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一年当中掉秤最快的时期就要来了。今年的三伏天是40天的加长版，从7月15号到8月23号。医生表示说了，三伏天身体代谢旺盛，是一年当中掉秤最快的时期。早餐吃优质的碳水，配上蛋白的摄入；中午吃一拳头大的米饭，搭配200克的蔬菜，100克的去皮瘦肉；晚餐千万不要只吃水果代餐，极易反弹，损伤代谢。合理的三餐才是长久减脂的关键，所以说各位小伙伴行动起来吧。但是我想说，很多时候你会发现，代谢最快的时候呢，也是自己最馋的时候。往往对于人类而言啊，我们想让自己呢去控制食欲，最后发现是我们被食欲给控制了。说到这个事情呢，也不得不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减肥这个事情，就是哪怕你是3天打鱼2天晒网的话，你只要坚持去做，总有一天也会让自己变瘦。最怕的就是呢，你就是让自己直接咱们就来一个放弃了啊，我就管他3天打鱼2天晒网呢，我就不干了啊，让自己一旦失败之后尝到了失败的甜头，发现从哪跌倒就从哪躺着继续吃，还是挺快乐的事情啊。所以三伏天到来，大家除了要让自己呢防暑之外，在减肥这个事情上呢，咱们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不要过猛啊，也不要让自己呢饥一顿饱一顿的去暴饮暴食，这些都不太好。

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啊，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要注意到的一些一些人和一些事儿。就有些地方我们之所以对它产生偏见，它不是没有道理的。最近在日本茨城县警方逮捕了该县的一名49岁的女子，这个女子呢涉嫌使用针线将一名42岁的女性室友的上下唇缝合，但是警方并没有透露该女子是否认罪。那么报道说了，这名女子涉嫌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呢，在家中多次缝合受害女性的嘴唇，导致其受伤。受害女子在这个事后啊，就是报警，那趁嫌疑人外出之际离开家，并将写有“救救我”的纸条带到附近的店铺，店员向警方报警。受害女子呢，当时处于无法吃饭也无法说话的状态，目前警方正在调查作案的动机和经过。网友们今天看到这个热搜之后表示说，真是绝了，像恐怖电影一样，希望警方能够严惩。当然我们戴着有色的眼睛看他们也并不无道理。好吧，路上说到这儿，感谢你的锁定收听，我们到时候来跟各位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生活当中各位小伙伴们大家玩游戏的那些快乐时光。电子游戏日，对于我们每个小伙伴来说，自己都有着怎样的一些游戏的快乐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啊，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来。

当中是自己害了自己的。微信当中的尤静说，曾经有一段时间睡前十分钟会让自己玩一些轻松的小游戏，然后放下一些白天的思虑，更好的进入睡眠状态，但是不能玩竞技类的。你一旦竞技的话，你自己没成功，你就会特别的纠结，然后会让自己不停的去玩，就不好胜心一强的话呢，不胜的话就会让自己睡不着。微信当中的左飞说，现在玩游戏最多的是家里面的老人了，经常玩一些简单的益智类的游戏啊，老人说他们这是锻炼头脑，但是我觉得老人也是有网瘾的就对了。季阳在节目当中说，每当自己在工作当中遇到心烦的一些事情的时候呢，会让自己玩一局对抗性的游戏来释放压力，事后再重新找到好的心态去出发。微信当中的耿瑶说，和爱人闲暇时光的时候会联机一把，不用出门也能让自己有不一样的约会啊，这个是非常的省成本。盛磊磊在节目当中说，当年一起玩游戏的网友呢已经失联了，在玩同款游戏的时候也会想到那段相遇。柴柴在节目当中说，拒绝高强度的氪金游戏，毕竟我也没有钱，只靠慢慢的这个玩游戏的体验内容也可以享受纯粹的游戏乐趣。牧尘说，长大之后很少打游戏啦，但是偶尔点开老游戏就会想起那群陪伴我一起闯关的少年。所以今天一条条留言翻下来之后呢，仿佛就跟着大家一起走过了我们一代人的青春游戏的回忆啊。咱们总说呢游戏只是玩乐，但是其实仔细的品读之后，你会发现说游戏也是串联起了我们的童年少年和成年不同阶段的生活。年少的时候呢，游戏是课间比较热烈的约定，是和我们的伙伴们并肩同行的热血。长大之后呢，游戏就会变成疲惫生活当中的避风港，也是我们独处放松的自留地，是和亲友们来维系感情的纽带。所以说我们不再为了段位去彻夜的奋战，也不再为了道具去执着的较真儿，就说明我们真的已经长大了，成熟了，希望自己留下的只是单纯的快乐和美好。游戏本身呢其实并没有对错，它只是咱们平凡日子当中的一抹亮色吧，所以呢留存着我们这些无忧无虑的模样也是它本身的状态，不必因为长大之后就戒掉热爱，留一块轻松的角落，偶尔让自己入局放松片刻，也是直面风雨的一种生活的心情。所以希望我们各位小伙伴永远都保有这份比较简单快乐的初心，既能够认真的奔赴现实生活，也可以随时拥有轻松玩乐的底色。 OK， 在我们的路上，祝愿收音机前的各位小伙伴平安归家，始终保持热爱，日日轻松。感谢你的锁定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发水库灾情，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援，三部门向广西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2: 水利部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
1: 6月，中国仓储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2: 北约峰会举行，提高防务支出成为头号议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4: 岸芷汀蓝，郁郁青青。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溢洪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96.6%，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凡：
5: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3类标准以上了。
4: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6: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4: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 亿万人民携手同心，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三月，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7: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0: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源板匠一期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谟星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1: 依托望谟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0: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越发鲜明，我国绿色低碳转型步伐正不断加快。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50%，新能源重卡销量大幅提升，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2: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3: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星英：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4: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6: 中国共产党6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营执政的质量实效。
4: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7: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4: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8: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 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

0: 主界别优势，助力“十五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2: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1: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十五五”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1: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4: 九三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1: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志：
5: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融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1: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6: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1: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7: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十五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8: 本台消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今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更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续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9: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6月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回升0.6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回升明显，包括新订单指数、设施利用率指数、收费价格指数等多个分项指数有所上升，升幅在0.2到4个百分点之间。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认为，
11: 6月份伴随全国重大基建项目集中开工，制造业供需同步回暖，仓储行业运行需求有所恢复，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10: 6月份新订单指数为百分之五十。

0: 次，较上月上升 2.3 个百分点，达到较高水平。仓储业务需求加快增长。
1: 6月份制造业运行稳增有增，国内外市场需求均有提升，为仓储业务需求提供了有力支撑。设施利用率指数为 54%， 较上月上升4个百分点，显示仓储设施利用率明显提高。分品种来看，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重大工程项目开工相关的大宗商品品种，新订单指数有所回升，仓储业务活动较为活跃。消费品方面，受端午假期消费需求释放和电商促销活动推动，食品、家电等品种的新订单保持在扩张区间。
2: 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长时间滞留影响，广西多地出现超历史极值降雨，目前抢险救灾工作正全力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7月4号以来，广西南宁市出现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南宁横州市宾阳县有水库出现险情。截至今天10时，横州市死亡4人，失联8人，受灾群众84700人，已紧急转移安置53808人，剩余660名群众预计今天完成转移。宾阳县应转移的8150名受灾群众已全部紧急转移安置完毕。横州市委副书记王志：
4: 目前已在横州镇、孝义镇、云表镇等乡镇设置6个临时安置点，全力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特别是针对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群体，组织网格员逐户上门排查，点对点接送撤离。
3: 在横州，目前受灾最严重的云表镇，受浸泡的部分房屋洪水已经退去，主要道路已经退水并露出地面。洪水造成沿线村屯道路管网光缆较大范围损毁，抢险抢修抢通作业正在进行。
4: 截至7月7日10时，经过电网隐患排查抢修，恢复停电故障台区156台，低压用户数11764户。通讯方面，云表等重灾区一度信号中断，地面队伍不间断地抢修受损光缆基站，逐步恢复村镇基础通信。应急送水车定点驻守各安置点，全天候保障群众临时饮水。
3: 今明两天，横州市宾阳县预计仍有降雨，相关部门继续做好预警校应和转移疏散，保障因灾转移人员的基本生活和就医需求。南宁市副市长韦江：
5: 全市各级医疗机构预留500以上应急床位，并组建洪涝灾害相关疾病的救治专家属，确保伤员得到及时有效救助。
6: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日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1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这批中央救灾物资包括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共150000件，主要用于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应急管理部救灾和物资保障司物资保障处副处长宋思聪表示，
8: 因为受灾的情况比较严重，整个道路的通行情况还是受到一些限制，所以我们呢也是分步骤有批次的安排相应的物资调拨。目前呢已经是有550000件的中央救灾物资运到了灾区。那么同时呢，我们还启动了应急物资的政社协同保障机制，通过协调各大基金会向灾区援助应急食品、饮用水以及一些特殊的个人卫生用品。
7: 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减救灾办派出的工作组已经到达灾区开展工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9: 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信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其中呢，广东、湖北两家大型固定翼

0: 20无人机，两架复合翼无人机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
1: 水利部今天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受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及其残留云系影响，预计7月8日广西沿海和东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暴雨。当前西江、豫江及广西多条中小河流洪水仍在持续演进，预计广西豫江贵港水文站7月7日晚、西江干流梧州水文站7月9日凌晨将分别出现超出警戒水位6米以上的洪峰水位，因持续暴雨冲击和长时间高水位形洪，暴雨区内水库和堤防安全面临严峻考验。水利部信息中心水情一处副处长赵兰兰表示，
3: 珠江流域的西江以及支流的豫江、柳江、桂江、贺江、桂南、粤西、沿海、诸河，包括长江流域的洞庭湖水系的支水、沅江等主要河流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那暴雨区之内的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的洪水。
2: 水利部今天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提醒广西、广东等省区相关地区的社会公众注意防范。7月10日起，台风巴威将靠近登陆我国东部沿海，先后影响太湖、长江、淮河、黄河、海河、松辽等6个流域，持续约1周时间，登陆强度大，携带水气足，致灾风险高。
4: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方红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红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陕西省第14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63亿美元，降幅为0.75%。
4: 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1: 湖北东部多地昨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发生强降雨和雷暴大风，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截至目前，造成1.46万人受灾，11人死亡，1人失联，救援救灾工作正全力开展。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针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6: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方科考船在钓鱼岛周边海域活动是中方主权权利范围内的事，正当合法，无可非议。中方坚决反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2026年北约峰会本月7号到8号在土耳其举行，提高防务支出成为头号议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傅博凡综合报道。
2: 北约秘书长吕特7月6号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提高军费占比。吕特称， 北约必须将其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把资金投入到导弹和拦截系统等关键领域。
7: 在安卡拉峰会上，我期望各成员国提出清晰、具体且可信的计划，来实现将国防开支提高到 GDP 5%的目标。
2: 去年六月的北约海牙峰会上，北约成员国一致同意到2035年将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5%用于防务支出。据北约官网发布的消息，安卡拉峰会的头号议题就是讨论这5%的承诺目标。有分析称，美国方面近来多次施压北约盟友提高防务支出，而一些欧洲国家本就反对大幅提高军费开支。峰会在讨论和推进落实该目标方面还面临不小的挑战。此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六号说，希望美国和欧洲伙伴在北约峰会上就对乌防空支持做出有力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称将讨论乌克兰问题。特朗普表示，俄乌双方均有意愿结束冲突，解决冲突将比人们认为的要快得多。多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欧洲外交官预期，本届北约峰会期间将举行军工论坛，并将达成多份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协议。
1: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外长七号表示，伊朗人民和武装部队不惧怕任何威胁，若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
4: 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全球原油供应激增影响，沙特阿拉伯将向亚洲客户大幅下调原油售价。据称，降价幅度创下2000年以来最大纪录，远超市场预期。
1: 数据显示，本月3号到5号，共有108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4: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7号盘中一度大跌超 8%， 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六次触发熔断机制。
1: 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七号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下跌2.12%，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0.97%。
4: 比利时队北京时间今天上午以4-1大胜美国队，晋级美加墨世界杯八强，至此三支东道主球队全都出局。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刘宇华、黄天卓、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8: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9: 3、2、1，点火。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19:00。
5: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截至今天17时，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派出4000余名官兵民兵，全力投入广西、湖北防汛救灾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记者从南部战区了解到， 今天下午，战区陆军第75集团军1000余名官兵驰援广西，出动工程抢救车、卫生救护车，携带冲锋舟、皮划艇、救生衣等1000余件装备器材。武警广西总队已第一时间派出近800名官兵，在贵港、衡州、钦州、防城港等地展开抢险救援，累计转移群众1797人，搬运物资2000余件。广西军区同步组织2900余名民兵开展属地防汛救灾工作，分片驻守重点防汛区域。当前部队官兵民兵持续奋战在广西受灾区域，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物资转运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记者还从武警湖北总队黄冈支队了解到，黄冈市区昨晚遭受龙卷风袭击后，他们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连夜完成2个阶段的搜救任务，解救被困群众15名。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3号到6号就苏丹北科尔多凡州欧拜伊德及其周边地区人权状况举行紧急辩论，中国代表团副团长李笑梅出席并阐述中方立场。李笑梅表示，苏丹欧拜伊德及其周边地区人道危机引发各方关注，发生在法希尔地区的大规模暴行绝不能再度上演，苏丹人民的生命权等基本人权应当得到切实保障，国际社会应团结协作应对人道危机，缓解民众现实困境。当地时间7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阿曼一侧水域对一艘油轮采取行动。消息称，根据卫星监测数据，在该油轮遭拦截时，美军空中力量正在相关海域进行空中掩护。美国白宫6号发布消息称，为美国未成年人投资股市服务的特朗普账户当天正式推出。一些批评人士指出，美国低收入群体在获得该账户收益方面面临许多困难。此外，这一账户的可操作性也引发广泛质疑。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明天将上演最后2场1/8决赛，卫冕冠军阿根廷队迎战第一次晋级世界杯16强的埃及队，实力相近却风格迥异的瑞士队与哥伦比亚队相遇，2场比赛的胜者也将在8强赛中对决。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西东部、广东中西部、海南岛、江苏南部、山东半岛东部、辽宁东部、吉林中东部、黑龙江中东部、云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辽宁东部、吉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5: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最近也是不少学校期末考试的时间，有一场非常规的考试吸引了我的注意。复旦大学数据挖掘技术这门课程打破了传统考场的答题模式，让学生做考官，自主设计试题，挑战三款顶尖 AI 模型。那按照学校的这个考试规则呢，学生设计的考题难度的 AI 模型越先进，让 AI 出错越多，他们在这门考试当中的得分就越高。学生们凭借精巧的设问思路实现了精准的狙击，51份试卷当中啊，有50名学生至少让某一个 AI 答错过一道题，但是能让任意模型整张卷子都得0分的只有4名同学，当然了，他们就是这门课的高分得主。人工智能高速发展，大家越来越多地讨论到教育和考试面临的挑战。即便是理工科的教学考核，普遍其实还是在考察学生们对公式的掌握、演算的熟练程度，包括解题能力。但是又一个问题是，我们的学习和考试是不是在和机器比算力？复旦大学的这次尝试呢，给我们一些新的思考，是反向考核，也是关注学生们的洞察力。大家想想啊，学生们设计考题，要去了解大模型的算法的底层关联，还得对知识做逆向的拆解和灵活运用，更得有点批判性思维。那未来我们要和 AI 一起工作，怎么驾驭 AI 去精准突破这些大模型的认知盲区？这个考试的要求是不是的确比让学生们单纯借助 AI 完成作业、演算数据要高明一点呢？拥抱 AI 肯定不是甘拜下风，积极思考才能更加善用工具。我们也感谢这场考试的老师和同学们给我们提供了不少启示。智能时代需要我们一起打开思路。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先来关注和风雨较量的大考，我们来了解广西横州六兰水库的险情。7月6号，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壮族自治区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严重险情。今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在六兰水库附近采访，我们马上连线他。李阳，快帮我们讲讲你在前方了解的最新情况。
1: 好的。白天我在六兰水库采访的时候，看到这个坝体的主要退口的长度接近了整个坝长的1/3，大概有120米左右。这个当时洪水冲刷坝体倾泻而下呢，直接冲击了下游的六兰村和罗村。现在现场的积水呢已经慢慢的退去了。我和同事谭震一路徒步走上来，发现洪水退后呢，六兰村的一条主要街道已经被洪水摧毁。有村民的自建房呢受损严重，有部分的家庭呢这种1层2层的家电啊家具也都被冲走。今天有部分村民也已经从安置点返家，开始清理家中的淤泥，收拾洪水留下的杂物。目前救援力量呢也已经挺进了受灾严重的六兰村，开展了清淤清障作业。那清障之后呢，也给救援进度相当于一个加速吧，就是大型设备就可以进场了。我们看到就是在进入六兰村的道路呢，已经是下午出来的时候已经是重型装备像这种重型卡车呢已经很多了，各方的力量也在加班加点作业。我们还留意到有当地的村民自发协调了挖掘机，在沿线各个塌方的路段呢同步开展清障修路的作业，各方来合力打通这个物资运输的通道。此外就是为了尽快打通进村的这个通道呢，中国安能也抽调了挖掘机、装载机等救援设备，开进了六兰村，全力清理路面的大块石头，包括冲击体这样的障碍物。截至下午2点，累计清淤道路已经超过700米。此外我还了解到，东阳救援队呢，是派出了广东水救特勤队赶赴了广西，并出动了救援冲锋艇。现在它的包括人员还有设备，包括大型的重载无人机已经抵达了灾区，然后也根据当地政府的需求呢，开展针对偏远村庄生活运输物资的一个行动。大概情况就是这样。
0: 嗯， 确实前方的情况现在也还在积极的推进各种各样的救援啊。那么今天我们还看到有一个消息，就是有网友说衡州市云表镇邓墟村的一个养蛇场被洪水冲毁了，有大量蛇类逃逸，也提醒周边的群众注意防范。那有没有蛇类出逃？你刚刚帮我们讲讲你了解的情况。
1: 好的，今天上午呢，确实看到有网友反映说当地的一家养蛇场被洪水冲毁后呢，这个有蛇外逃，威胁到了村民的生命安全。也还有网友称呢，说已经有村民被蛇咬伤了。我上午在六兰水库这个溃口下方采访的时候，我确实看到河中有一个物体在直立着顺着河流往下飘，当时我还在纳闷是什么东西。然后中午我在这个中国

0: 安能前方指挥车呢，看到有蛇进入村民家院子的视频的时候，我就问了一下，我说我那个河里当时我看到那个情况是一个像是一个直立的上半身在水里，然后他们说那就是蛇，然后他们也拍到了相关的视频。那所以说这个情况应该是属实的，而且我也了解了一下，就是云表镇的低洼地带和山坡上有养蛇场，受这个六兰水库包括云表水库的险情影响呢，低洼地区淹了以后，部分小型蛇场的蛇呢就跑出来了。也有村民说，逃出的蛇类主要是像有眼镜蛇、大王蛇和水绿蛇，其中占比较大的是水绿蛇。那衡州市自然资源局的一位工作人员表示，已经联系了各乡镇，加紧核实具体情况，并同步提醒卫健部门准备抗毒血清，提醒应急局开展抗洪救灾的时候呢，要注意避让，防止被蛇咬伤，同时准备相应的工具，组建捕蛇队，做好应急处置。衡州市应急管理局对此的回应是呢，了解养蛇场被冲毁以及有村民被咬伤的情况，救援人员已经赶赴一线处置。那但是具体的情况还得等官方的通报。那初步统计，从这个养蛇场出逃的蛇类呢，大概有800-900条。出逃的蛇类呢，并不是全部都有毒，其中占比较大的是，刚才我提到这个无毒蛇、水绿蛇，啊，险情发生后呢，周边包括这个蛇场周边的一些村民呢，也自发组建了民间的捕蛇队，然后进村入户开始捕蛇，防范蛇类持续伤人。这里也建议，没有专业捕蛇技能的村民呢，不要自行的抓捕蛇类。如果发现有蛇类的踪迹，需要第一时间报备。
1: 嗯，
0: 有实操经验、具备专业知识的人处置，避免被咬伤。
1: 嗯，所以也已经在应对这个新的情况了哈。
0: 对，
1: 嗯，好的，李阳，好，我们也感谢李阳从前方带来的最新的消息。水库的险情确实是非常牵动人心，后方的救灾保障呢也在全力跟进。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暴雨洪涝灾害的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日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1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介绍。
2: 这批中央救灾物资包括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共150,000件，主要用于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应急管理部救灾和物资保障司物资保障处副处长、二级调研员宋思聪向中国之声表示，
3: 因为受灾的情况比较严重，整个道路的通行情况还是受到一些限制，所以我们呢也是分步骤、有批次的安排相应的物资调拨。目前呢已经是有550,000件的中央救灾物资运到了灾区。那么同时呢，我们还启动了应急物资的政社协同保障机制，通过协调各大基金会向灾区援助应急食品、饮用水以及一些特殊的个人卫生用品。
2: 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宋思聪介绍，国家防减救灾办派出的工作组已经到达灾区开展工作，
3: 工作组已经连夜赶到了我们的南宁、衡州，那么也是本次受灾最严重的这个地区。他们今天呢也会对受灾群众的集中安置点还有灾情比较严重的地方进行现场的查看了解，也会根据前方反馈的群众安置保障的各项需要呢，安排各类物资的调拨和支持。
2: 针对灾情，应急管理部还采取系列措施，强化应急通信保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向中国之声介绍，
4: 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信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其中呢，广东、湖北2架大型固定翼长式无人机、2架复合翼无人机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保障了指挥调度，并为受困群众提供了紧急对外联络渠道。同时呢，将灾情侦察画面实时回传国家应急指挥总部。四川、福建2架大型固定翼长式无人机已经做好接力救援的准备。
2: 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4: 我们调派了12支消防应急通信保障小队，总共是46人，携带卫星便携站、370套对讲机这些装备， 保障现场指挥部和受灾严重村庄指挥通信，同时及时回传了灾情。

0: 救援的进展，加强保底通信能力，在全国范围构建了卫星电话作为保底通信手段，协调增强灾区卫星电话信号，提高对星成功率和通话质量。7月6日至7日，南宁、衡州、宾阳152部卫星电话成功拨打了440余次，保障了公网不畅条件下灾情报送和求助。
1: 除此之外，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和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携带装备赶赴现场处置。目前现场救援力量部署的情况怎么样？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副局长刘兴军刚刚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
2: 针对广西南宁水库这个严重汛情，我们持续强化力量调度和空地力量的协同联动，迅速调派了工程抢险力量和航空救援力量开展应急处置工作。地面方向的力量呢，我们是调派了部自然灾害工程救援中心，也就是中国安能350名专业救援力量，135台主战装备，现在已经到达了现场。我们是按照先转移再抢险后排涝的方式，主要执行转移搜救群众、决口封堵和抽水排涝这种任务。同时我们还准备了跨省支援的应急排涝力量，现在这个总的排涝能力能达到每小时9万方，随时做好增援准备。目前群众转移和搜救工作正在紧张展开，我们也同期准备抢险加固的一些前期工作。
1: 未来几天调度需关注的重点方向、地区以及可能发生的险情还有哪些？我们继续来听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副局长刘新军的介绍。
2: 经过综合研判，未来几天受到10号台风美沙克的持续影响，还有9号台风的渐进北上的影响，湖南、湖北、安徽、江苏、浙江等地还会有强降雨，局地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为此我们是持续做好力量准备，按照印发的汛期重点流域抗洪抢险应急力量的准备预案，我们是按照一省一案的原则，为上述的省份准备了各类应急救援力量10000人，航空器达到95架，总的排涝能力现在能达到每小时18万立方。同时我们也加强与交通、民航部门的对接，建立这种协同联动机制，为力量和物资的快速投送提供支撑和保障。
1: 救援力量持续驰援，救灾物资陆续到位。而另一边呢，很多人也在追问，一场弱级台风为什么能掀起如此大的风雨？2026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美沙克，以弱极强灾的反常姿态，从海南还有越南广宁两次登陆之后，席卷广西，造成一系列罕见灾情，多地雨量突破极值，59条河流超警，多个水库出现了漫顶和缺口，城乡内涝接连告急，数万群众被转移。和往年同级别的台风相比，美沙克为什么影响如此之大？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带来的专家解读。
3: 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美沙克，近日以弱级强灾的反常姿态席卷广西，造成一系列罕见灾情。据广西壮族自治区气象局统计，3号至5号，广西61个站的降雨量打破本县区历史记录，降雨还导致河流水位上涨。广西壮族自治区水文中心统计，截至6号晚，广西仍有59条河流、81个站超警0.01米至7.46米，同时防城港、贵港等地出现内涝。钦州一处国道涵洞坍塌，昨晚其残涡北上，进入湖北后又在湖北黄冈、鄂州等地引发罕见的龙卷风。台风美沙克带来的降雨为何会如此之猛，影响范围如此之大？对此，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全介绍，普通台风登陆后通常快速消散，但美沙克减弱后，残涡环流仍保持完整结构，并与西南季风联手向内陆输送大量水汽。
4: 如果没有这个台风的话，这个季风呢主要就在海南岛以南的这个赤道地区在这一带继续活动。有了这个台风之后呢，通过这个台风美沙克为载体，把这些能量和水汽整个输送到广西，还有这个通过别的大气环流系统，通过西风槽再进一步往北往东输送，你像什么湖南呀、湖北呀，今天的江苏、安徽、山东这一下全部上去。所以这个美沙克只是一个载体，它承载了整个热带季风系统的水汽、能量，这些所有这些东西把它带上去的，导致这么极端的降水啊。
3: 与此同时，广西处于稳定的副热带高压和大陆高压之间，引导气流弱， 使美沙克在广西境内滞留时间长，以热带风暴以上强度停留达26个小时，风雨影响叠加，持续时间久，再加之广西的地理位置特殊，导致此次强风雨致灾性强。
4: 广西现在出现这个情况，就跟

0: 注，要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或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级，并不等于风险解除，不能仅凭风力判断灾害等级。充沛水汽和长时间滞留同样是治灾核心因素，因此要及时关注气象局的短临预报预警信息，
1: 要时刻高度关注气象部门的各类预警，尤其台风、强降水、大风、强对流这类的预警。你比如广西主要是强降水，那么湖北是大风加强降水，包括今天的江苏强降水、强对流、大风这些预警都会发，要高度关注，而且要密切关注，因为我们这个预警随着时效越临近，可靠性越高越准确。就你看的是可能是两天前的预警，或者24小时之前的预警，可能准确性不高。我们会临近，比如12小时啊、6小时啊，会再发预警。这个越临近，准确性越高。所以关注这个预警，预警区呢就尽量不要去，尽量减少一些户外活动啊之类的。公众绝对务必提高这个意识。
0: 此外，董泉还特别提醒公众，遇到险情要尽快避险，切勿逗留、观望、拍照、录像。
1: 第一个，如果强降水的话，你不要往山区去了。山区啊，沟沟河流啊，就尽量都不要去了，减少这种活动，比如说户外活动啊，尽量都取消。如果强降水这种大风呢，就要时刻关注预警信号，因为这个尽量待在室内，而且要远离一些这，比如说这个一岛服务啊这些东西。像湖北的龙卷大风的话，尽量躲远一点，找天空地方尽早躲，干净躲，对，不要还是说等我拍个照、录个像啥的，因为那个非常非常快，先躲到安全地方之后，哎，你再可以干别的事情，绝对不能儿戏这个东西。
2: 从水库险情到物资调拨，从无人机升空到救援力量集结，一场台风考验的不只是风雨，更是应急响应的速度和温度。台风减弱不等于风险解除，地质灾害往往具有滞后性。那身处预警区域的朋友们，请一定留意短临预报，远离山区河谷，安全永远第一。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各位来和我们互动。各位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到我们的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各位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广西的灾情牵动人心，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湖北。湖北东部多地昨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发生强降雨和雷暴大风，部分乡镇出现了龙卷风。那么相关的救援救灾工作正在有序开展，相关的情况还在进一步核实。在当晚，总台记者佘丽霞连夜赶到了受灾较为严重的湖北黄冈市黄州区，最新情况我们马上来找他请教。佘丽霞，黄冈市今天通报说，黄冈市区昨天晚间遭遇了历史罕见的 EF2 级龙卷风袭击，你在当地感受的受灾情况怎么样？
4: 你好主持人。湖北黄冈的龙卷风呢是发生在昨天晚间的8点多钟，那整个过程呢是持续了20分钟，它的破坏力是非常强的。那么从我们到现场观察到的情况来看呢，狂风是袭击了黄冈城区的主次干道、居民小区、企业工厂等，造成人员伤亡、树木折断、车辆损坏、厂房受损等诸多灾情。那其中在受灾最严重的黄州区宝塔大道一带，包括一家物流公司厂房在内的多座建筑遭到了重创。那从我们空中航拍的镜头也可以明显的看到，这个厂房铁皮的屋顶墙面呢都是被大风卷走了，露出的这个钢结构的骨架呢也是严重变形。那另外现场还有很多辆的物流货车也是被掀翻，有的甚至被推出10几米开外。那结合事发影像、灾后破坏痕迹等综合研判，那黄冈呢也是将此次极端的强对流天气定性为历史罕见的 EF2 级龙卷风，它是属于强龙卷风级别，最大风速是超过了15级。那么据黄冈当地统计呢，本次灾害共造成了黄冈市黄州区5975人受灾，那因灾死亡5人，同时导致1000余亩农田受灾、100多辆汽车受损等。灾害当中呢，紧急避险转移111人，紧急转移安置269人，当地医疗机构住院治疗178人，导致直接经济损失达到

0: 4.5亿元左右。主持人。
1: 那么20分钟的时间也造成这么大的损失啊，那你在现场了解当地采取了一些什么样的救援措施呢？
0: 应该说当地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黄冈也是启动了应急预案，紧急投入抢险救灾，出动了应急公安、消防、武警、城管、电力等3000多人的救援力量奔赴一线开展人员搜救工作。那当晚呢，也有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等多支救援力量从武汉等地出发连夜驰援。那截至目前呢，已经是开展了多轮的搜救工作。那么同时，对于龙卷风造成的建筑物和水电网络等基础设施的损坏呢，也是同步开展了抢修和清障工作，尽最大努力医治伤员的同时呢，也尽快的恢复城市秩序。那么截至今天中午呢，当地的城市供水、供电、供气、交通以及城市运行基本恢复正常。那现在受灾区域的恢复重建工作呢，还在进行当中，我们也会继续保持关注。主持人。
1: 好的，佘丽霞。那么后续我们还会持续关注湖北灾区的救援进展，还有天气变化。当然了，也还是要提醒当地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有没有想过，买卖二手房也能像网上竞拍一样，线上出价，自动成交？那买卖二手房呢，其实是业主和消费者比较头疼的事情啊。由于市场趋稳，加上定价机制的影响因素很复杂，线下谈判的过程当中，不少二手房的业主都会担心自己卖亏了，而买家呢，更是害怕自己买贵了，双方互相不知道对方的心理底价，经纪人夹在中间呢，是反复协调，为了些许差价，甚至可以谈上一整天，这也成了当下不少二手房交易的真实写照。那如何在买卖双方都满意的前提下加快这个成交节奏呢？今年以来，在北京一种名叫诚意卖的新型交易模式出现了，试点到现在累计覆盖了112套房源，平均一个月内售出的概率从传统交易模式的10%几大幅提升到了57%。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二手房交易的这种新模式能不能终结我们所谓的溢价拉扯？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去一探究竟。
3: 从线下谈判转为线上出价，从一个价格变为3个价格，这可能是这种名为诚意卖的新型交易模式最大的特征。贝壳诚意卖产品运营策略负责人管子军介绍，在买方交过50000元意向金，卖方交过50000元保证金后，就可以开始参与到这种交易模式当中。
4: 我们相当于是在线上建立了一个双方可以达成价格共识的这样的一个场，保证金、意向金是为了筛选出真实客户、真实业主的这种真实的意向，保价格共识的这样的一个场，保证金、意向金是为了筛选出真实客户、真实业主的这种真实的意向，保证双方如果在线上一旦达成一致，后续能够顺利履约，这50000元是进监管的账户的，没有达成一致可以退。业主会提前设定3个价格，起始价、提醒价和心理底价。那双方进入这个线上交易场之后，我们给客户设定的是2次出价的机会，
5: 因为客户如果他的出价次数过多的话，他可能就会随便去试，然后可能会耽误双方的精力。
3: 问题的关键来了，起始价、提醒价和心理底价分别是什么？举例而言，一套挂牌价为500万的二手房，如果业主说低于450万就不要谈了，只有高于这个价格才有谈的可能，那么450万就是起始价。提醒价是业主设置的价格沟通门槛，客户出价达到门槛即可获得邀约业主沟通的机会。如果业主将这一价格设定为470万，那么客户出价达到470万且未达到心理底价时，就可以由经纪人协助双方进入洽谈环节。而心理底价就相当于是自动成交线，比如500万的房子心理底价是490万，那么客户一旦出价达到490万就自动成交，可以线上锁单并推进线下签约。关子军介绍，这3个价格其实是在传统线下谈判模式下业主内心里原本就会存在的， 而诚意卖模式就是通过建立机制让业主的心理价位更加清晰。
5: 我们最初设计这个产品的初衷，第一就是业主很难判断客户是不是真的想买，第二就是客户他也很难判断业主是不是真的想卖，沟通的这个链路又是相对来说比较长的。诚意卖产品的特点其实就是它利用了保证金、线上出价、价格出发和经纪人的承接，把这些原来相对来说比较模糊的意向表达变成一种更正式的、更有规则的这种表达，希望能够让真正有意愿的买卖双方快速的进入实质性的沟通，也对经纪人的专业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 据介绍，在整套新的交易模式中，只有原本的二手房挂牌价和诚意卖交易模式中的起始价是消费者能够看得到的，而提醒价和心理底价则是完全端到端保密的，只有当消费者出价触发了价格线才会有下一步的动作。那么由于是线上出价，当触发提醒价又没有达到心理底价时，这一新型交易模式会采取怎样的措施呢？
5: 比如说您的沟通提醒价是950万，那正好客户出到了950万，双方线上会收到一条短信，双方的经纪人也会收到相应的短信，然后那这个时候客户可以选择我要不要给这个业主发一个沟通的一个请愿，就是咱俩能不能聊一聊。然后那业主呢，他可以选择我跟他聊或者我不跟他聊，比如说业主觉得我就只想奔着底价成交，他可以不接受这个邀约，但是如果业主愿意接受，然后那双方的经纪人就又会收到信息了，可以去安排业主跟客户去沟通了。然后客户呢，如果他达到了沟通提醒价，他也可以不给业主发请愿的这个邀约，他可以再出一次价，所以这个双方都是非常自由的。
3: 纵观整套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乐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3: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3: 走心歌曲
4: Yes。

梁祥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同一段旋律换一种唱腔，换一个编曲，就能生出完全不一样的情绪。原版是底色，翻唱是解读。这一期我们来听到的是经典作品翻唱，首先带来的是来自方大同翻唱王菲的《红豆》。

出自王菲1998年畅游专辑里的《红豆》，是几代人心中温柔缱绻的华语经典。林夕写尽等待跟释怀，清冷空灵的原版深入人心。2009年，方大同推出了翻唱专辑《可拉斯克》，重新改编的这首《红豆》，注入了爵士跟 R&B 慵懒的曲风，也是弱化了原版的这种清冷的感觉，用细腻的转音、松弛的节奏，把缠绵相思唱成了云淡风轻的岁月独白。一首慵懒爵士风的《红豆》，听完温柔余韵还留在耳边，翻唱的魅力不只是温柔释怀，也能藏起失恋之后独自自愈的倔强。下面要分享的是田馥甄2010年首张个人专辑《To Hebe》当中的代表作《寂寞寂寞就好》，翻唱歌手尤长靖。

0: 来自尤长靖带来的寂寞寂寞就好，这首歌曲道尽跟自我和解的成长感，多年之后也是经常会被各路歌手重新翻唱，是公认的治愈系经典老歌。虽然尤长靖的歌声也是有着淡淡的忧伤，但是他的声音质感里面有一种包裹性，充满着治愈的感觉。
1: 是原来那个我不过流掉几公升泪，所以
0: 张韶涵2009年的专辑第五季，这也是他走出低谷成为乐坛治愈代表作看得最远的地方。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是来自毛不易带来的翻唱《看得最远的地方》。

看得最远的地方。而毛不易的翻唱完全是换了一种叙事的方式，没有拔高声线，只是用低沉温润的缓缓的诉说，编曲也褪去张扬，多了绵长柔和的氛围感。同一段的追逐星光熬过低谷的歌词，张韶涵唱的是不服输的奔赴，而毛不易唱的却是历经风雨之后的平和。平常想到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期我们来听到的是翻唱，来自五月天的你不是真正的快乐，收录在2008年《后青春的诗》这张专辑，用克制的摇滚诉说成年人藏在笑容下的孤独。一句“你的笑只是你穿的保护色”，也是戳中了很多人的心事。翻唱歌手邓紫棋。

0: 你快乐。
1: 邓紫棋版本你不是真正的快乐，五月天原版是旁观式的温柔共情，而邓紫棋的演绎更像是直面心底的委屈，强劲的声音撕开伪装，把隐忍的难过、渴望被治愈的心情唱得淋漓尽致，听完让人忍不住卸下伪装，正视自己所有不快乐的瞬间。来自黄品源1990年创作的经典老歌《你怎么舍得我难过》，收录在《男配角新生》，那后来也是作为电影《蓝雨》的片尾曲，成为跨越30多年的华语苦情歌的标杆。在这一期的节目最后，我们要来听到来自胡夏用他极具少年感的歌声重新演绎这一首《你怎么舍得我难过》。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老王来科普，是我卡有谱。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老王，这里是 FM 91.4金刚电台和金刚市科学技术协会联合开办的科普节目，欢迎你的收听。咱热人啊，是离未开黄信，但真侪人唔知影是黄信你来引打啊，吹骨较久也未抽信。但是你只要方法用对了，咱体感啊瞬间降几度倒来。今日咱就来讲一个黄信降温的原理以及一个适应的撇步。首先，咱来讲一个零低温，普通的黄信根本无法降低室温，空调伊是靠节能节的转移力量，那吹出来伊是冷气。你黄信哈只是加紧空气的流动，伊最后空气的温度并无变化。那怎啊吹起来，咱会感觉秋凊啊？原理也简单，就是初中物理读到的蒸发吸热，咱皮肤会流汗，那黄线啊加速空气流动，会快速的将这汗带走，那汗蒸发了，同时也吸走皮肤表面的热量，咱这个体感会感觉秋凊。另外呢，贴近皮肤的空气会有体温加热，那黄线可以将这层热空气吹散，和咱的身体散热更加顺畅，自然也感觉秋凊。那黄线来用到啊，还佫会省空调的电费。美国能源部建议说，说空调开的当时啊，咱就开黄扇，这个体感温度可以降低两度左右。那当时这个时阵将空调调高一两度，比秋凊佮省电，真的是一兼二顾，忙大佮兼水库。那唔用空调呢，讲来开黄扇也可以快速的降温，但是关键啊，就卡到所在，将黄扇这个头呢啊，吹向窗啊外，向外吹，那距离窗啊啊半米至两米啊，这个效果是第好的。根据表罗里效应，开黄扇迄个所在啊，空气流速比较紧，压强水，那室内热空气会去吸出去。同时，咱再个开对面的窗啊，那室外吼，即个清风啊，就可以快速的补入来，整个房间就变得也秋凊。当然，咱要注意了吼，那即个方法啊，只适合室外温度比室内较低的时阵。那真侪人好奇咯，空调扇是毋是就是空调加黄扇啊？其实伊也是节能啊，原理也简单，就是黄扇水面加水还是加冰晶。那风经过低温的水还是冰晶的时阵啊，就变成清风。那厝内若无空调扇，对普通的黄扇水面开一瓶清水还是开一块冰啊，几乎效果是相同的。最后要提醒咱所有朋友啊，热浪风湿也重要，唔忙为了省电啊吼，来硬是冻得高温。这个空调该开就得开，因为健康啊，永远都是第一位的。好了，今仔日的老王来科普有关于用到黄扇这项代志啊，咱先暂时讲到这搭，下一期再会。
1: 北京时间20:0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北京时间20: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6: 晋江资产，
5: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晋江 Radio Station，
5: 听见未来。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北京时间21:0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请听广播连续剧《南国红豆》。别样红，总监制陈秋风，总统筹赵波、王晓，总策划方毅，监制画影刘军，编剧李明、严华，导演王家瑞、画影，作曲左春龙，录音张寒冰，后期制作李萌，音响效果王进，导演助理任杰、武凤春，责任编辑玉大力，柬埔寨语翻译陈世龙。二级，
5: 从丈量土地到谈妥购买，整个过程花费了10个月的时间。这个工作完成以后，全体建设者们投入到了紧锣密鼓的建设中。柬埔寨一年只有2个季节，旱季和雨季。赶上雨季施工，我们必须要加班加点。
6: 喂
7: 把东西抢回来！
8: 对，抢回来，
9: 抢回来，
10: 抢回来！
11: 把东西还给我们！
12: 你干什么？
13: 干什么？
14: 好，放下，
15: 放下，
16: 放下，
17: 放下！
18: 放吗？
19: 别放！
20: 都住手！住手！都住手！怎么回事？
21: 那把江河累那么多人，头面干阿的伢比不应声，等哎！
22: 月姐，他们说在柬埔寨这块地界上赚钱，得他们答应。
23: 你翻译给他们。中国和柬埔寨两国是友好国家，我们来柬埔寨建设西港特区是得到了两国政府和人民支持的，是受法律保护的。我们的大使馆已经跟当地政府沟通过了，你们的政府是欢迎我们来这里搞开发建设的。好的，
24: 王鹏，不然在家能干不结个节目了啊、哦！不用我高三的门塞的给比赛公不赛还努努干不结。ก็ตัวตุบังกากวามโตรปีรัฐาปิบ้านนังโปรจิจุนในโปรติตังปีก็เมียงกากาเปียปิฉบาบสถานตัวจันบันเตียตรงจมวยอาญาโทดันใดกัมพูชีรวยคายรัฐาปิบากัมพูชีสวากรมปุยงบอกเธอการอภิวัตน์นองตินี
23: 你们当地的警察和政府工作人员正在赶往工地的路上，请你们放下东西。
25: 好了，你们放安，放安，放安，
26: 放安，
27: 好了，小妹，小妹，好了。站住吧你！你往哪儿跑啊你？
28: 站住！别动啊！
29: 哥们儿，不关我的事。
28: 他们都吓跑了，就剩这小子一个了。啊，你还会说几句中国话呀？
23: 哎呀，太好了，警察终于来了。
21: 喂喂，啊，那么老的那弟弟，那那您，斯坦的干那可用办就登记吧？
24: จ้าลงอันเจิ้งเมียนประสาทจ้ะ
21: 瓜门呢能吃木薯皮。
23: 都已经签署了合同，为什么还有人阻挠施工呢？
7: 他说呀，周边的村民担心荒地被开发后，这里没有免费的牧场放牛了，每户人家全年就指望这几头牛了，所以才会这么做。
23: 看来我们的工作还是做得不到位啊。
7: 警察说啊，这个人叫索菲婷，在工地做过建筑工，在我们中国餐馆打过零工，所以啊会说点中国话。他还随渔船出海打过鱼，更多的时候没活干，目前失业在家。他来工地捣乱啊，是受那几个无赖教唆的。
23: 哦，哎，索菲婷，我向你保证，西港特区建成以后会招收当地的村民来园区做工人，每个人在园区工作3个月就能赚回一头牛。
8: 3个月？
23: 对，
8: 一头牛。那一年是头牛，牛胜牛。你骗人，你骗人。
23: 不骗人，柬埔寨有句话不是说十个空谈家抵不上一个实干的人吗？我们可以郑重地许下这个承诺，我们要做一个实干家，请支持我们的工作，请看我们的实际行动。
8: 那警察说没我的事了，我可以走了吗？
23: 走吧。
8: 好，我走了。
23: 小雨啊，
7: 哎，
23: 我们要想在这里工作的顺利，就要和这里的村民打成一片，语言沟通问题刻不容缓呀。
7: 嗯，
23: 哎，对了，让你做的简语还有中文补习班计划怎么样了？
7: 已经准备好了，就等着实施了。
23: 好，那我们再去拜访几家支持我们工作的村民，听听他们的想法呀。
7: 嗯。
5: 就这样，工作组做通了村民的工作，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在一片高低落差70米的荒地上，无水、无电、无路、无网。西港特区最初的建设团队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顶着烈日，趟着荆棘，开荒拓土。建成后的西港特区吸纳了当地大批村民就业，兑现了在园区工作3个月赚回一头牛的承诺。西港特区彻底改变了当地的面貌，一带一路倡议承载着沿线国家的发展梦，生动诠释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担当。
9: 小月啊，累不累啊？
23: 爸，要说不累那是假的，可是每天清晨看到西港经济特区内一辆辆汽车摩托车鱼贯而入，开始崭新一天的工作，我们再苦再累就不算什么了。
9: 满满的成就感，这就是咱们红豆人的精气神呐。
23: 爸，您的腰不好，上次给你买的理疗仪用着管事吗？
9: 管事管事。哎呀，小月啊，这次年假你又没能回来，图图爸爸是不是又和你吵架了？
23: 爸，不怪他，都是我不好。本来，哎呀，本来我是打算回去的，可是园区入驻的企业越来越多。
9: 那也不能忽略了图图爸爸的感受。夫妻两地生活这么久了，人家有点抱怨也正常。哦，他在书房辅导图图英语呢。哎，你们通通话啊。图图，叫你爸爸接电话。
10: 哎，爸，我听到了，来了。
11: 喂，小月。
23: 啊，老公，对不起啊，这次，哎呀，这次我又失约了，没有能够及时的通知你。当时手机信号也没有，电话线路也出了点小问题，断断续续的。哎，那你说要不这样，下周我打个申请报告，我们……
10: 你知不知道，你一直都不回来，现在图图的学习成绩是一路下滑呀。
23: 我这里又停电了，
10: 我哪有时间？
23: 我去看看怎么回事。
10: 所有的事情都放下，来照顾婆婆。
23: 实在是不好意思啊。
10: 小月，你有没有听到我说什么呀？喂，喂，小月。哎，这电话没说完，这人又不见了。
0: 月姐，你拿着手电筒，咱们唯一的家用电器，回宿舍吧。
23: 哎，怎么又停电了？
0: 嗨，这停电都成常态了。
2: 你们不能进去！
12: 行，领导出来，
13: 我们要跟着你们出来。
14: 出来，出来，
15: 别让出来！
16: 解释一下，
17: 叫出来！
18: 出来，
19: 快出来呀！
23: 谁在吵啊？小雨，
0: 哎，
23: 咱们去看看。
0: 好。
30: 哎，领导出来了，
31: 出来了！
32: 对，你过来，过来，给我们解释，
33: 给我们解释！
23: 大家先别吵，
34: 必须解释清楚。
23: 别吵，一个一个的说，
0: 大家别激动。你们这黑天半夜的，是来解决问题的，还是来吵架的呀？
35: 哎呀，你还知道黑天半夜的呀？我这工厂正生产呢，咔嚓一下又给来个闪停，设备都给我闪坏了。我同你讲哦，我们厂这个月的生产任务完不成，我们要赔人家损失的，你们知不知道啊？
23: 就是啊，江总。当初我们来西岗特区的时候，你们可是承诺不会出现问题的。现在是怎么回事呀？快说说呀
36: ！We are suffering the loss every minute。
23: 对，我们每分钟都在遭受损失啊！
37: 就是啊，就是啊，
38: 就是你们来赔偿啊！
23: 大家听我说，大家听我说，将心比心，我能够理解大家的心情，换我也淡定不了。请大家放心。咱们园区的企业快速增多，出现一些问题，我们没能及时有效的解决，给大家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不便和损失，确实是我们工作的失误。能不能给我们点时间，我们来查明原因，解决问题。
35: 张总啊，你可不能骗我们呐！
23: 我江月今天立下军令状，这次供电问题解决不好，我马上就辞职。
0: 好吧，好吧，我们就再歇你一回。好了好了，大家回去吧，都回去吧。
39: 这样的损失太大了，必须得解决呀。
22: 月姐，供电问题很棘手，你刚才把话说得那么满，咱们可不好圆呢。
23: 小雨，明天你跟我跑一趟当地的供电部门，这个问题不解决不行啊。
22: 你刚才跟姐夫通话了？
23: 啊，对，他给图图做小馄饨呢，不会调馅，跟我请教了一下。
22: 别瞒我了，你和姐夫冷战的事儿我都知道了。月姐，要不解决完供电问题，你

0: 放弃了夏天。哎呀，现在的人啊，就是这么现实。咱们来这儿一晃也小十年了，姐夫的忍耐力也够可以的了。
1: 戴小雨说的话是有道理的。这些年我在西岗特区工作生活，疏于对家人的照顾，生活具体而现实，不像光喊口号那样简单。在漫长的岁月里，我和图图爸都经历着现实的残酷考验。小时候被红豆，那时还不理解相思的滋味，可是一动了想离开的念头，马上就打消了。这个历经十年焕发着勃勃生机的西岗特区需要我们这些建设者呀。可是园区的建设并不顺利，尤其是供电问题严重影响了工作进度。
0: 怎么办呀，这都跑了好几趟了，还是那几句套话就把我们给打发了。
2: 这里的电力不够用，又新上了好几个项目，供电量捉襟见肘，他们确实存在困难。我们继续做工作吧。
0: 饿着肚子跟他们耗啊？
2: 哎，可以跟着他们，管事的去哪我们就去哪。
0: 好吧，我就不信我这暴脾气。
2: 哎，有秩序，不是叫你去打仗啊。
0: 哦，让一下啊，让一下。电力主管先生，吃饭呢。
3: 啊，中国朋友，你们还没走
2: 啊？主管先生，我听说你是在中国的电力学院留学的，很热爱中国，还会讲中国话，所以我就有话直说了。我们还是为断电的问题来找您的。
0: 哎呀，主管先生，我们这可是第六次来找您了。
3: 啊，你们这是打算常在我们供电公司上班呢？
2: 主管先生，供电协议我们双方早就签订好了，你们要讲究点契约精神，园区供电问题您得给我们解决了。这电供应不好总是闪停，园区企业不干自然会找我们，我们没办法就自然会找你们呀。
0: 对啊，我们已经跟你们的政府沟通过了啊，闪停原因也查明了，园区的供电系统原来的电路老化，承载的负荷过重，所以才会不断的出问题。
3: 我的中国朋友，柬埔寨的电力一直不足，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得一步一步解决啦。
2: 希望你们按照合同办事，先保证企业生产，总是断电会直接影响园区的形象，不能一拖再拖了。
0: 如果再拖下去，我们通过大使馆直接找你们的洪森总理。总理可说了啊，西岗特区是他的亲儿子。主管先生，哪有亲儿子一到晚上就被闪停的呀？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就打地铺在这等。
3: 天哪，你们是我见过工作最认真敬业的人了，难怪西岗特区建设发展的这么快。我了解你们，你们中国人做事就是不达目的不罢休。
2: 主管先生，西岗特区的建设才刚刚起步，将来区内产业涉及五金、机械、建材、家居、汽配、轮胎、医疗用品、箱包、皮具、纺织、服装等等等等，能给当地创造就业岗位3万多人呢。
0: 没错，主管先生，您看着办吧。哼，这可是你们同胞的饭碗。
3: 那我不吃了，不吃了，我马上就去办，请你们的大使官不要再去找洪森总理了。按你们中国话说，我会丢掉饭碗的。
4: 放心，绝不会让你丢掉饭碗。

0: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right. It's very good.
1: 江总啊，还有个好消息跟大家说呢。啊，是这样。考虑到咱们园区用电量增多，柬埔寨方面供电压力确实很大，靠谁不如靠自己，所以我们决定建设自己的热电项目。
2: 哎，这个好啊，这个好啊，这个好啊！
3: 以后啊，这个供电问题啊，那就不是问题了。
1: 对对对，
3: 哎，喂，快看啊，许多柬埔寨的村民响应号召，来我们的中文补习班报名了。
4: 哦，太好了。

0: 园区的工作蒸蒸日上，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西港特区公司还积极履行社会责任，通过授人以渔的方式，为当地学生和村民免费进行中文教学，通过向灾民捐赠物资，缓解他们的燃眉之急，通过成立简中友谊公益志愿者联盟，开展扶弱帮贫，为贫困百姓带来希望。小雨，给艾丽莎买的新文具都交给她的老师吧，咱们就别去打扰孩子了。
1: 好的。

0: 哎，你怎么又拿回来了？老实说，艾丽莎根本就没来学校上课。啊？怎么回事？
1: 艾丽莎的妈妈在捣鬼呗，她一直都在欺骗我们。
0: 走，我们去艾丽莎的家里看看。
1: 好。

0: 班又不忙呀，丽莎都离开，带班去搞英文，
1: 气死我！我问他为什么说话不算数？你都答应我们叫阿丽莎去上学了，你撒谎欺骗我们。他说什么？他说艾丽莎去割草了，母牛现在要生产，行动不便，每天需要很多草料。
2: 走，我们现在就去接艾丽莎。

0: 艾丽莎在叫啊！师傅，是艾丽莎吗？
1: 师傅，救我！救命！艾丽莎，别怕，我们来救你。
0: 小雨，你去从车上取根牵引绳，我下去救人。
2: 艾丽莎，我来了，不用怕，你不要过来，下面是小泽。孩子，别说话，来，拉住我的手。哎呀，哎呀，哎呀，山坡好滑，又滑下去了。来，小雨，好了没有？绳子，我来了，
3: 我让绳子过去，注意啊！

0: 大的雨点像断线的珠子一样噼里啪啦地砸在地上，溅起一朵又一朵好看的水花。到了安全的地方以后，我们三个人都被大雨淋成了落汤鸡。
1: 哎，这雨好大呀。
2: 是啊。
1: 艾丽莎，我们去跟你妈妈谈，以后家里的困难就找我们解决，我们一定要让你上学读书。
2: 谢谢阿姨。
0: 艾丽莎，你怎么了？
2: 我肚子疼，我这几天肚子总是疼。
0: 哦，哟，我明白了，我们的小艾丽莎长大成人了。小雨，
1: 哎，
0: 快去，包里有卫生巾，给艾丽莎拿来。
1: 好，
2: 谢谢，谢谢阿姨，你们都是好人，中国人是好人。

0: 艾丽莎一下子扑进了我的怀抱，那一刻她的心扉彻底向我们敞开了。就这样，艾丽莎成了我们西港特区的孩子。柬埔寨当地习俗，女孩子到了16岁就到了该结婚的年龄。
1: 艾丽莎，有话你慢慢跟月妈妈说。
2: 妈妈说今年的玉根节要我结婚。
3: 怎么，你不喜欢结婚吗？
2: 家里定的亲，我不认识那个人，我的妈妈当初就是这样结婚的。结婚以后，爸爸除了喝酒就是打我，打我的妈妈。我不想过这样的日子。
3: 艾丽莎，我们尊重柬埔寨的风俗，也尊重你个人的选择。问问你的内心，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就勇敢地去追求。
2: 谢谢月妈妈，我想继续读书，将来我想到西港特区工作。
3: 我们去做你妈妈的工作。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南国红豆别样红》第二集，剧中人江月由五凤春演播，江月的父亲由白马演播，戴小雨由杨颖演播，夏天由凌云演播，童年艾丽莎由西西斯雅特演播，青年艾丽莎由刘笑宇演播，索菲婷由任杰演播，萨里亚由邓希勒昂演播，周海江由任彦民演播，艾丽莎的妈妈由茉莉玛丽斯

森演播，江月的丈夫由万丽演播，图图由张烨演播，出品单位无锡音乐广播。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北京时间22:0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见晋江思
2: 展，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晋江思
2: 城，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思城，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自己还能安慰，还不如分手了。
1: 要你们管，
0: 暂时还不会，你管很多。
1: 当然要管。
0: 女人到了30岁，
1: 多好。

全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0: 想我你喝了太多。
1: 哦，朋友干一杯，醉了不伤心。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卷晋江丝绸，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权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我出生的时候，爸爸写了这首歌，一直没发表过。现在我长大了，我替他唱。

进入睡，你会看见自己还是在等待最初的那份美。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镇晋江资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俄军六号曾对拉脱维亚发出警告，称其参与对俄袭击绝非没有后果，并表示俄方正在详细记录向俄境内目标发射无人机的来源地以及来袭无人机的生产和组装地点。五月中旬，俄罗斯对外情报局称，乌克兰军队计划从波罗的海国家向俄境内目标发动袭击，以缩短无人机飞行时间。
1: 总台记者江浩宇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7月7号在

0: 这份预算草案引发多方批评。德国左翼党认为，政府将更多资金用于国防支出，而对减轻民众负担和灾害救助投入不足。
1: 总台记者张颖哲、赵淼报道。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7月6号宣布，德国蒂森克鲁伯海洋系统公司被选定为加拿大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防采购项目——加拿大巡逻潜艇项目首选供应商。加方计划采购最多12艘潜艇，加�拿大皇家海军现有的4艘潜艇中仅有1艘具备试航能力。皇家海军计划采购最多12艘现代化潜艇，以取代老旧的维多利亚级潜艇舰队。据加拿大方面消息，如果计入未来数十年的维护和运营费用，潜艇项目合同总价值可能达到1000亿加元。
0: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宋波，代表节目编辑郝志宏，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点15分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官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3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
0: 全国政协召开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0: 极端天气影响广西、甘肃等地，各方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印发，未来5年旅游普惠性将进一步凸显。
0: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系列打击。
1: 国际奥委会暂时恢复俄罗斯奥委会会员资格。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

0: 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我们的保洁阿姨会在头上戴一个头环，她边干保洁活。
2: 从商超场景的分拣收银，到实验室场景的化学试剂实验，再到表演场景中的舞蹈或武术动作，在北京亦庄的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数据训练基地内，机器人正在采集包括家居、商超、办公、工业在内的六大领域30多个典型场景的训练数据。基地负责人夏华林：
1: 这个数据我们还要做标注、做质检，最后形成高质量的数据集，再给到我们的算法大模型去训练，再部署到我们机器人身上，就可以进入到各种场景，千行百业。
2: 科技引领发展，创新赢得未来。今年二月，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首次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我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速发展，从国内首款实现产业化应用的工业巨身质检机器人在河南洛阳正式批量下线交付，到四川成都推动脑机接口前沿技术产业化，聚力打造西部脑骨，创新活力正持续释放。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
3: 坚持任务牵引，以老带新，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普宣传，激发青少年的想象力和探求欲，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
2: 目前，青年科技人才已成为我国科研主力军和创新生力军，在北斗、探月等国家重大科技工程以及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不少项目团队成员平均年龄仅30岁左右。天津通过重塑科研评价体系，为青年科研人员潜心钻研、松绑减负，从源头夯实了未来产业创新根基。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蔡涛：
4: 一系列深化科研人才评价改革的政策呢，持续出台，不再只看论文、职称、奖项这些帽子，而是考核我们最终解决了什么问题。科研体制这种改革呢，我的感觉是盘活了整个科研氛围。
2: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十五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5: 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五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2: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不断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努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3: 现在历史的接力棒已经交到了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我们要树立雄心壮志，鼓足干劲，发愤图强，团结奋斗，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6: 105载砥砺奋进，105载成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 大家表示要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以宏阔的历史视角，从五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05年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从乡村振兴的广袤舞台到科研攻关的一线，新时代的广大中国青年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星火党员志愿服务队队员陈子培：
8: 回望105年前，正是一群青年把自己的青春无悔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中，用热血铸就了新中国的诞生。而身处新时代的我们，要扛起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在学思建悟中淬炼初心，在知行合一中扛起使命。
7: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多吉旺久：
9: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无比激动。正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西藏固边兴边富民行动一年比一年扎实，日子越过越有盼头。我们打心眼里感恩总书记，感恩党，一定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以青春朴实命，以实干固边关。
7: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队员宝音：
10: 一代代治沙人扎根沙海，接续直率，我们邓口县的林草覆盖度已由初期的0.04%提高到现在的41.4%，实现了人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充分印证了坚持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作为青年党员，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党建为引领，践行对党忠诚、互律为民的责任担当。
7: 航空工业沈飞标准件中心前工杨国新：
11: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自觉将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的航空强国事业，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精益求精，践行工匠精神，聚力攻坚关键领域卡脖子技术难题，以实干成就青春理想。
7: 攻城为志，业广为勤，习近平总书记在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的同时，深切寄语激励广大青年坚定信念，笃定目标。大家表示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西安交通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研究生牛秉尧：
12: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青年学子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听党指挥，跟党走，把个人科研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持续锚定国家能源安全，潜心钻研，勇攀高峰。
7: 中国农业大学衢州科技小院研究生梁文婷：
13: 我们常年驻村实践，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更加坚定了扎根大地、服务三农的理想信念。我们将把青春理想融入农业强国乡村振兴战略，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7: 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成员刘毅：
14: 总书记对广大青年的期许，让我们更读懂了背后厚重的时代责任。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扛起身上的使命，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7: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高峰：
15: 作为青年党员旗手，我深切地体会到青年人干事要有志向，扎根于岗位，脚踏实地。我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配送一线，继续带动身边的每一位旗手踏踏实实地送好每一单，服务好每一位街坊邻里，在平凡的岗位上扛起党员应有的责任担当。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下午召开2026年度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王沪宁表示， 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特别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成就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认识坚持统一战线是党长期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协事业和多党合作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的重要论述，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要切实把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履行好、作用发挥好，发挥建言资政作用，发挥凝心聚力作用，发挥民主形式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沈月月、王勇、周强、何厚华、梁振英、巴特尔、苏辉、邵红、高云龙、陈武、贤辉、王东峰、江信志、蒋作军、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出席并发言。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更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0: 各地举行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活动，引导社会各界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汲取奋进前行的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昨天上午，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胜利广场气氛庄重，社会各界代表低头默哀，向那些为国捐躯的英烈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活动现场，不少青少年代表手持鲜花，在纪念碑前驻足凝视。学生代表王以婷：
18: 我们不仅要铭记这段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历史，更要把这份爱国情化成报国情，学好本领，强健体魄，把伟大抗战精神融入到我们的成长中，这才是我们对先辈最好的告慰。
19: 向革命先烈行三鞠躬。
20: 在江西，百名军地代表、中小学师生、志愿者等，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纪念广场开展主题纪念活动。南昌市朱氏学校教育集团云飞路校区学生胡明成：
21: 一张张珍贵的老照片，一件件斑驳的革命文物，让我对伟大抗战精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正是无数革命先辈挺身而出，顽强抗争，才换来了我们如今的和平盛世。
22: 在吉林通化，各界群众走进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参观历史展陈，缅怀革命英烈。吉林杨靖宇干部学院学员刘佩：
23: 看着馆内锈迹斑斑的枪支、破旧的棉衣，还有抗联将士浴血奋战的史料，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这正是我们锤炼党性最好的鲜活教材。作为一名党员，我们要立足本职岗位，攻坚克难，为民办事，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践行党员使命。
6: 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通知，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防汛救灾工作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出要求。通知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广泛动员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
6: 近日，极端天气影响我国多地，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增加调拨3.6万多件中央防汛物资，前期调拨的16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已运抵广西。应急管理部已对甘肃陇南探昌县山体滑坡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截至昨晚8点，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广西仍有超汛县水库341个，豫江、浔江、黔江等41条河流56个站超警戒水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常务副主席蔡允格介绍，
2: 目前一些水库和江河堤防长时间高水位浸泡，发生管涌、滑坡、垮塌的风险很高。南宁、钦州、贵港一些灾情严重地区，饮用水、道路、电力、通讯设备等受灾较为严重，尚未完全恢复正常。
4: 记者昨晚11点左右抵达贵港市，看到部分路段的积水较深，沿途仍有些小区是断电状态。贵港市水利工程管理站站长蒙阳玉介绍，巡堤人员昨天下午3点左右发现豫江一条长约2-3公里的小支流涵闸处出现缺口。
5: 这个险情有一个5级标准的防洪堤，平时堤内部的水是通过涵闸流到堤外的，外面大江水位上涨了之后，它是内江水位堤有个压力，可能就从涵管壁那里形成了一个穿透的通道，形成了一个小缺口。等到两边水位持平之后，我们从缺口的两边同时倒入钢筋石笼，再抛填一些石块，最后再把缺口给封堵起来，水退了之后再彻底的加固。
1: 针对灾情，应急管理部还采取系列措施，强化应急通信保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24: 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信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保障了指挥调度，并为受困群众提供了紧急对外联络渠道。
1: 此外，应急管理部调派的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和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抵达现场后，持续开展人员搜救转移、运送救灾物资、安置被救人员、排查堤防险情等工作。珠江防总已经于昨晚7点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珠江委同步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0: 昨天上午，甘肃省陇南市岷江林业总厂一支33人清林队伍突遇山体滑坡。截至昨晚10点，救援人员已累计找到31名被困人员，含遇难人员。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总队长陆军介绍，
25: 我们现在是人员呢，相对的集中和挖掘机北上面，还有消防员站上面配合机器，边挖边观察，机器呢一直挖到这个硬土层，还有前面搜救犬，尽量的把它搜救出来。
0: 甘肃省卫健委紧急调配甘肃省紧急医疗救援中心4组急救车辆，含重症、创伤、儿童救治车组13人赶赴探昌县，实时线上线下指导前方现场救治。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方红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方红卫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

0: 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红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陕西省第十四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这是有关规划首次提出旅游普惠性的目标。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其中，新订单指数回升明显，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基建相关的大宗商品仓储需求表现较好。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目前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已超30%，人工智能正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增量。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美军已开始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强力打击，以回应伊朗针对国际水道中由平民船员操作的商业航运实施瞄准和袭击。美方声称，这是对伊朗袭击3艘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做出的回应，并认为伊朗的行为没有正当理由、危险，且明显违反停火协议。
2: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他说，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并将就 F-35 采购问题做出决定。土耳其2019年采购俄罗斯 S-400 防空系统后，特朗普政府随即禁止土方采购美制 F-35 战机。
0: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从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
2: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阿根廷队3-2战胜埃及队晋级8强。
3: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第25届中国互联网大会今天起到10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聚焦智能体、多模态交互、产业 AI 落地等前沿领域，全方位呈现数字科技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的新活力、新图景。今天是第14个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养老金融、防灾减损等线下科普公益活动将在各地开展。国际方面，今天北约峰会收官，这次峰会于7号和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举办，各成员国针对防务军费、对乌援助、中东安全等议题展开磋商，但在军费分担、区域政策等问题上有很大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当地时间8号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重点商谈对乌防空武器援助、俄乌冲突停火方案等。体育方面，今晚8点半，2026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中国女排将迎来首场比赛，对手是加拿大女排。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雨欣、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三二一，点火！
4: 怒放天空，铁血再造，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出现洪涝等灾害，目前抢险救援、物资保障等工作进展如何？
1: 记者直击甘肃探昌山体滑坡救援最新进展，救援难度有多大？
0: 阿根廷3-2绝杀埃及，瑞士点球大战4-3战胜哥伦比亚，美加墨世界杯8强全部出炉。总台记者直击最新赛况。
1: 业主担心卖亏了，买家害怕买贵了，二手房交易新模式能否终结溢价拉扯？
0: 北约峰会召开，增加军费，再提格陵兰援助乌克兰，成员国内部分歧不断，北约强化防务的想法能实现吗？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晚广西举行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近日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截至昨晚8点，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农作物受灾面积1.29万公顷，其他各类经济损失正在统计中。国家自治区累计投入各类抢险救援人员8342人，各类车辆1700多辆，舟艇、救生艇等5700多台，统筹40支社会救援队伍300多人，有力有序开展水库除险、人员搜救、

0: 内涝排险等工作，尽最大努力把人员和财产损失降到最低。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调度广西、湖北、甘肃等地汛情灾情。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3.6万余件中央防汛物资。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协调相关基金会向广西增加援助应急食品、应急照明灯、雨衣雨鞋、防潮垫等物资约4万件。前期调拨的16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已运抵广西受灾地区。有关广西防汛救灾的更多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了解其他方面，据美国财政部7号消息，美国撤销一项授权允许伊朗石油销售的通用许可，相关收尾交易将被允许持续至美国东部时间本月17号0点。美国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其部队已开始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强力打击。美方称，此次打击是对伊朗袭击3艘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做出的回应，并表示伊朗的侵略行为没有正当理由危险，且明显违反停火协议。据伊朗方面8号消息，伊朗格什姆岛附近的一处村庄传出爆炸声，伊朗南部西里克的一个村庄也传出爆炸声。据伊方消息，西里克的商业码头和渔业码头被炮弹击中。伊方消息还显示，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传出连续多次爆炸声。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8号表示，美国取消对伊朗石油销售制裁的豁免，构成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第10条的严重违反。而美国随后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也严重违反了该备忘录第1条和第2条。伊朗严正警告美国违背承诺的后果，并将采取坚决措施，维护自身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受美国终止对伊朗石油制裁豁免的影响，国际油价应声上涨。截至7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0.44美元，上涨2.76%。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4.16美元，涨幅为3.01%。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结束最后2场争夺，其中阿根廷队3-2逆转绝杀埃及队晋级8强，瑞士队对阵哥伦比亚队的比赛被拖入点球大战，最终瑞士队4-3获胜晋级8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本月4号起，广西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昨晚的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最新通报，截至昨天晚上8点，广西已有37.5万人受灾，水库除险、人员搜救、内涝排险等工作正有力有序展开。来听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何其远的报道。
6: 截至昨天20时。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常务副主席蔡允格介绍，抢险救灾、隐患排查、群众转移、民生保障、灾后自救等各项工作正全力展开。
7: 截至目前，国家自治区累计投入军队、武警、消防救援、民兵、中国安能、公安、卫健、电力、通讯等各类抢险救援人员8342人，工程、救护等各类车辆1700余辆，

0: 舟艇、救生艇等5700余台，统筹红十字、蓝盾、蓝天等40支社会救援队伍300余人，有力有序开展水库除险、人员搜救、内涝排险等工作，尽最大努力把人员和财产的损失降到最低。
1: 气象部门预计，接下来3天一些地方降雨仍将持续。截至昨天20时，广西仍有超汛限水库341个，豫江、浔江、潜江等41条河流、56个站超警戒水位。蔡允阁表示，防灾救灾面临严峻挑战。
0: 一些水库和江河堤防长时间高水位浸泡，发生管涌、滑坡、垮塌的风险很高。南宁、钦州、贵港一些灾情严重地区，饮用水、道路、电力、通讯设备等受灾较为严重，尚未完全恢复正常。
1: 据气象部门分析，台风美沙克以热带风暴级以上强度在广西停留长达26个小时，远超以往台风在广西停留的平均时间15.6小时。加上美沙克东南侧有非常强盛的季风输送带，造成此次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雨量累积大，致灾性强。本轮降雨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后首次遭遇特大洪涝灾害。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厅长刘可介绍，整套防汛体系经受住了极端工况的考验。
2: 汛前项目实施多级预警、闭环管控，要求船舶、机械、人员安全转移，汛中全域拉网排查枢纽、高边坡、围堰等关键点位，处置了20余处支流口汇入点和局部河岸边坡破损的问题，汛期无人员伤亡，无重大工程险情，运河3大枢纽和涵道主体工程结构完好，整体形势平稳可控。
3: 在台风美沙克影响下，6号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坝体发生严重险情，目前六兰水库的漫坝缺口已经稳定，不再扩大。昨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和李阳来到六兰水库险情核心区探访，一起来听谭震发回的现场观察报道。
4: 站在六兰水库大坝的下方，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裹挟着大量坝体泥土的这个洪水，顺着新冲刷出的河道直直地冲向了下方的六兰村。那村民农先生的家正好是正对着这条泄洪通道。险情发生当天，他是最先发现洪水开始漫过坝顶的，危急时刻信号却不好，于是他跟儿子交代了一句，你带孩子上山，我会游泳，之后就开始边大喊边敲邻居门，同时他们尽快地往高处转移。他给我们讲述这些事儿的时候，嗓子还沙哑着，他用最朴素的行动为邻里争取到了宝贵的避险时间。徒步进村一路，那洪水肆虐留下的痕迹很直观，多处进村道路被洪水拦腰的冲断，那部分村民自建房也是损毁严重，放在1层2层的家电大部分都被洪水卷走了，那一些倒伏的树木、变形的铁棚也阻断了进村的通道。险情发生之后，多支救援队伍第一时间挺进重灾区六兰村，清淤清障成了他们的首要任务。道路清障推进之后，大型工程机械终于得以进场工作。我们看到进村的主干道上，重型清淤设备、重载卡车有序地排开，那各方救援人员冒雨轮班，不断地清理路面的冲击土石、大型障碍物，保障救灾物资转运车辆顺畅通行。在现场我还留意到不少当地的村民自发开来挖掘机，分段同步清理沿路塌方的路段，专业抢险力量跟民间自救力量双向发力，争分夺秒打通物资运输的生命线。不仅如此，广西昨天发布公告称，急需有橡皮艇冲锋舟的志愿队伍，一时间无数冲锋舟向广西汇集。那当天晚上再联系工作人员的时候，他们就表示来了很多队伍，已经饱和了。那这两天大家也很关心养蛇场里的蛇借着洪水出逃这件事儿。那我们也看到周边没有受灾村屯的10多名村民也是自发地组建起了民间捕蛇队，深入受灾片区进村入户捕蛇，防范蛇类持续伤人，多方力量协同抢险。

0: 群众自发参与自救，这构筑起抵御洪灾的多重防线，这也是本次险情处置中最动人的底色。灾害的另一面是普通人的韧性。那昨天就已经有不少的村民从安置点折返回到家中，自发地清理屋里面的厚厚的淤泥，收拾起被洪水浸泡过的杂物。那仅仅是一个上午，就有村民把满目狼藉一擦而净。那这也展示出村民们尽快恢复生活的朴素期盼。
1: 不只是六兰水库，广西南宁横州市这几天的持续性强降雨也让其他多个水库出现险情，造成下游村镇受灾严重。总台记者杨雪现在就在横州市云表镇的一处安置点，那现场的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他。你好，杨雪，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所在安置点的最新情况，那受灾群众的饮食和医疗条件怎么样呢？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在广西横州云表镇的一处集中安置点。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设置有一个物资分发点，群众可以通过窗口排队领取饮用水、泡面、面包等物资，在旁边也会有打包好的饭菜送到这里。当地群众呢，也是自发的架起铁锅，为大家不间断的提供热水来泡面。安置点还有牛奶等物资供群众24小时的食用。在餐点的对面呢，还有一个服务点，安置点的工作人员在这里收集记录群众的诉求，群众需要什么，有什么需求都可以来到这里让工作人员进行记录，之后呢，这些记录也会统一反馈给指挥部。现在在空旷的区域呢，也是搭建有帐篷，帐篷里配备了应急的床铺。这两天经过各部门的连夜抢修和保障，目前安置点的网络信号已经可以基本稳定，电力部门呢也正逐步给安置点加设照明灯，同时增加供电设备，以满足安置点群众的用电需求。那现场呢，还设置了临时的医疗点，120车辆也随时待命，受伤的群众可以得到及时的救治。
1: 那么目前物资保障和人员安置情况怎么样呢？
2: 在安置点的马路对面是有一个加油站，被设置成了物资集中安放点，因为这个加油站呢就在高速路出口的附近，所以说更加方便物资的抵达。那据我了解，昨天一天时间内呢，就有40辆左右的运送物资的货车抵达这里，包括饮用水、面包、饼干等，后续的物资呢也会陆续的抵达。那这些物资到达集中安放点之后呢，会有专人负责登记和分发，一方面是来到我们所在的这个安置点，另一方面呢会通过皮划艇、冲锋舟、无人机等方式送往受灾的村子，提供给村子内的群众。那我从相关负责人那里也了解到，因为这里离云表镇受灾区域比较近，那附近村子的被困群众一开始就会直接转移到这里。据介绍，截止到昨天晚上，这里累计安置群众约600人，其中部分群众呢在这里进行临时安置后呢，会选择自行离开或投亲奔友，还有部分呢会陆续转移至其他的安置点。目前云表镇的安置工作呢也还在有序的进行当中，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杨雪。
3: 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调度广西、湖北、甘肃等地汛情灾情，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动态部署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广西的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维持针对广西的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维持针对广西的国家地质灾害三级应急响应。
1: 国家防总联合工作组在广西南宁、横州市等地协助指导地方做好人员搜救、群众转移安置、水库险情处置等工作。国家防减救灾办工作组在广西实地查看灾情，协助指导地方做好灾情统计报送、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
3: 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编织袋、覆膜编织布、金属网箱、橡皮舟等3.6万余件中央防汛物资。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通过应急物资政社协同保障机制，协调相关基金会向广西增加援助应急食品、应急照明灯、雨衣雨鞋、防潮垫等物资约4万件。前期调拨的16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已经运抵广西受灾地区。
1: 应急管理部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正在广西开展救援工作，已营救被困人员137人，疏散转移遇险群众1058人。组织中国安能、中国中铁、中交集团、中国铁建、中国建筑等中央企业工程救援力量2200多人，携专业装备在广西开展人员转移、道路抢通、堤坝防护等行动。相关工作的开展情况如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4: 应急管理部救灾和物资保障司物资保障处副处长、二级调研员宋思聪向中国之声表示，因为受灾的情况比较严重，整个道路的通行情况还是受到一些限制，所以我们呢也是分步骤、有批次的安排相应的物资调拨。那么同时呢，我们还启动了应急物资的政社协同保障机制，通过协调各大基金会向灾区援助应急食品、饮用水以及一些特殊的个人卫生用品。工作组他们也会对受灾群众的集中安置点还有灾情比较严重的地方进行现场的查看了解，也会根据前方反馈的群众安置保障的各项需要呢，安排各类物资的调拨和支持。针对灾情，应急管理部还采取系列措施强化应急通信保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5: 会同工幺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讯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其中呢，广东、湖北两架大型固定翼长式无人机、两架复合翼无人机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保障了指挥调度，并为受困群众提供了紧急对外联络渠道。我们调派了12支消防应急通信保障小队，总共是46人，携带卫星便携站、370兆对讲机这些装备，保障现场指挥部和受灾严重村庄指挥通信，及时回传了灾情和救援的进展。
4: 此外，应急管理部调派的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和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抵达现场后，持续开展人员搜救转移、运送救灾物资、安置被救人员、排查堤防险情等工作。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副局长刘新军表示，
6: 我们是按照先转移再抢险后排涝的方式，主要执行转移搜救群众、决口封堵和抽水排涝等任务。同时我们还准备了跨省支援的应急排涝力量，现在这个总的排涝能力能达到每小时9万方，随时做好增援准备。目前群众转移和搜救工作正在紧张展开，我们也同期准备抢险加固的一些前期工作。未来几天受到10号台风美沙克的持续影响，还有9号台风的渐进北上的影响，湖南、湖北、安徽、江苏、浙江等地还会有强降雨，局地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为此我们是持续做好力量准备，按照印发的汛期重点流域抗洪抢险应急力量的准备预案，我们是按照一省一案的原则，为上述的省份准备了各类应急救援力量10000人，航空器达到95架，总的排涝能力现在能达到每小时18万立方。同时我们也加强与交通、民航部门的对接，建立这种协同联动机制，为力量和物资的快速投送提供支撑和保障。
3: 在抢险过程中，次生灾害同样引发广泛关注。昨天有网友发布截图称，衡州市云表镇一养蛇场被洪水冲毁，大量的蛇类逃逸，提醒周边群众注意防范。另有网友留言称，有被困的村民被蛇咬伤，且面临缺医少药的情况。
1: 汛期强降雨叠加内涝，蛇类的活动规律会发生哪些变化？雨天是否是蛇类伤人的高发时段？那不慎被蛇咬伤之后，怎样急救才科学？又有哪些广为流传的方法其实是致命的误区？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就此采访了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欣，一起来听他的解答。
7: 咱们先从自然规律来讲，强降雨、积水内涝的天气会改变野生蛇类他们的活动习惯吗？他们会不会因为下雨啊，往这个居民区或者是地势高的地方去躲避呢？
8: 当强降雨发生的过程之中啊，所有的野生动物肯定我们都会趋利避害，那对于蛇也是一样。那所以呢，它一定会寻找一个相对来说可能并不是特别低洼的这种地势，能够躲避这样的一个水域环境，并不是说它一定会往居民区跑，但我觉得呢，可能会在人类所生活的区域呢，相对来说可能有些地方呢，比如说房屋啊或者什么样的一些建筑结构可能相对更高，那可能会吸引这个蛇类去在这里进行这个躲避而已。
7: 如果说是饲养的这种蛇类的话，它们从生物属性上来说应该和这种野生的是一样的，它也会有类似的这种反应吧？
8: 对，那因为饲养蛇的角度而言的话，那因为人类的这些饲养的蛇的这些种类其实并没有被人类所谓的驯化成这种所谓家养动物，所以它依然保留着这个很多的野生的这些习性，所以呢遇到这种情况呢可能也会有类似的反应。
7: 嗯，很多人觉得下雨天这个蛇更容易咬人，这个说法是否有科学依据？那蛇一般在什么情况下才会主动攻击人？有什么办法能够主动的规避被蛇攻击？
8: 所谓的这个下雨天这个蛇更会咬人啊，那这个呢我觉得可能并没有明确的科学的依据。有这种感觉的原因也许是因为在下雨天蛇类的遇见率可能增加啊，那所以你可能会觉得这个蛇哎，也许咬人的机会也会增加。其实呢两者并没有直接的这样的一些联系。作为爬行动物本身呢，它们所生活的这种环境，那不同蛇类呢也是各不一样的。可能呢在我们国家有些地区呢适应于这种水域环境或者说这种比较湿地环境的蛇类。那所以呢遇到这种天气呢大家尽量少前往啊，比如说这种有可能出现蛇的这种环境，比如说这种下雨的这种积水环境啊，或者说呢这种树林，或者说这种类似于其他的容易遇到野生动物的这种地方吧。
7: 嗯，那万一被蛇咬伤了，尤其是内涝地区可能还有这个交通受阻啊，没法立刻就医等等的，第一时间我们正确的急救步骤应该是做什么？
8: 我觉得呢遇到这个蛇如果已经咬了人了，那无论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条件下呢，第一时间呢应该先明确自己到底是被什么蛇咬的。当然呢对于公众而言的话，要去判定这个是什么蛇肯定是难度比较大的，所以我们建议呢在现有的条件下，那大家可以呢尽快的用手机比如说把这个蛇的这种形象拍下来，乃至于把这个蛇干脆捉住或者直接把它弄死。我们可以以这种方式呢，首先能够知道这个到底是什么蛇，那当然还是要尽快的进行就医，送到具有能够治疗蛇咬伤的这种医院。所谓的一些影视作品或者说民间传说之中，大家所谓用嘴去吸毒液呢，其实并不是特别的靠谱，那我们也不建议大家采用这样的一些方式。那另外呢也有一些说法呢使用一些比如说一些包扎的一些手段，那我觉得呢对于非专业人员的话，大家的这个包扎呢可能也无法做到啊及时有效的去制止蛇毒蔓延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我们不建议大家轻易自己去尝试。最好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就是及时送去合理的这样的一个医院进行救治。
7: 嗯，很多人被蛇咬之后的第一反应呢就是找蛇毒血清，我们也看到这次事件当中啊有热心的网友一直在寻找血清。那是不是所有的蛇咬伤之后都要打血清？不同的毒蛇咬伤血清它的使用上有没有一些差别？
8: 我们大家虽然可能谈蛇色变，但是呢蛇的种类很多，有很多的是无毒蛇，那当然呢大家不用担心被无毒蛇咬伤，但是正像我刚才所言，因为普通的公众可能并不具备能够直接辨识这到底是什么蛇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所以呢无论是你是否能够知道这是无毒蛇还是有毒蛇，只要被蛇咬了还是尽快去送到医院就医，以及把蛇的照片或者说蛇的直接的这样的一个个体提供给医生来进行判断。那对于有毒的蛇而言的话呢，当然相应的这些治疗机构啊应该是具备有合适的这样的一个血清进行处理，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呢可能在某些情况下你送去的这样的一个诊所医院可能并不具备相应的对应的这个血清，那么最好的方式呢还是及时送往具有这样血清的这些医院来进行救治。如果是在蛇出没比较多的这样区域，那公众在活动之前应该事先有所了解，比如说当地哪里哪一个医院可能具备比较齐备的这些血清，从而以备不时之需。
3: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晨6:12，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北纬28.52度、东经104.68度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 随后，四川宜宾高县连续发生多次地震，本次地震周边5公里、20公里范围内有多个村庄，周边县城距宜宾市26公里，距重庆市216公里。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我们再来关注甘肃。昨天上午，甘肃陇南探昌县发生山体滑坡，造成多名人员被困。

灾情发生以后，当地组织应急消防、医疗等救援力量，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截至昨晚十点，搜救人员已经累计找到31名被困人员，含遇难人员，正在全力搜救。

0: 前当地的天气以多云为主，由于当地地处山区，气候多变，就在昨天下午五点多的时候还迎来了短时雷阵雨，一度影响了救援进度。根据陇南市委宣传部的消息，预计今天上午九点新闻发布会将在汉昌县政府举行，通报抢险救援进展，介绍当前风险形势以及下一步工作。我们了解到的最新情况是，到今天凌晨三点左右，救援工作仍在持续进行，有人员被找到。汉昌县地处青藏高原边缘和西秦岭、岷山两大山系支脉的交错地带，境内地势起伏。昨天中午，我们抵达陇南市后，第一时间前往救援现场。支脉的交错地带，境内地势起伏。昨天中午，我们抵达陇南市后，第一时间前往救援现场。我们从汉昌县应急管理局了解到，灾害发生在7月7号早晨6点56分左右。当时，陇南市岷江林业总厂的一支清零队伍在事发地区域行走，准备前往保护区深处开展例行作业，对森林进行清理与抚育，突然遇到了山体滑坡。33人的队伍中共有21人被掩埋。事发地位于一处山间谷地，两侧山体坡度较陡。我们在救援现场看到，中间河谷区域堆积着淤泥、山石、树木残枝等滑坡物。现场救援人员告诉我们，核心救援区域设有2个人工作业点，40余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铁铲、生命探测仪等设备，开展人员搜寻和堆积物清理工作。多个救援小组每1个半小时左右进行一次轮换，而在外围区域，多台挖掘设备同步进行作业。我们在现场了解到，滑坡体在8000至10000立方米之间，最深处达到了10米左右。经过专家评估，其中一侧山体仍然存在二次滑坡的可能，因此现场设置了3个观察哨，引入雷达边坡监测仪，对山体实时进行监控，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主持人。
1: 那除了滑坡现场，医疗救援方面目前都做了哪些保障呢？
0: 好的，在医疗救援方面，部分伤员入院接受治疗，被收住在汉昌县人民医院、陇南市第一人民医院等周边几家医院。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也在昨天紧急调配了4组的急救车辆，13人赶赴汉昌，并且调度像重症、骨科还有普外的专家也赶赴现场指导救治，并且开通了绿色救治通道以及远程的会诊平台，线上线下指导前方的现场救治。以上就是我们在陇南市汉昌县了解到的情况。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清晨，鸟儿叫醒城市，阳光开启希望。天天早知道，生活资讯全知道。

9点4早知道，7点34分，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那么和各位来共同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儿，那么了解更多内容呢，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9点4早知道，我们首先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来自于天气方面的最新消息啊。根据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的气温26度到33度，26度到33度。来关注有关于台风方面的最新动向啊，和各位共同关注到的是有关于台风巴威这块的情况啊。那台风巴威这一块呢，在昨天的时候基本上呢还是保持在移速呢在这个20到25公里的这水平啊，那继续的向西移动着啊。那台风巴威呢在昨天的时候呢强度上有所波动，强度呢是有所下降之后呢，此后又进一步的加强，那目前呢仍然是保持在超强台风级，那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啊是在这个17级左右啊。所以说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都知道这台风的发展啊，它是会经历过一个变小又变大，变小又变大这样一个逐渐的变化的过程。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啊，这巴威呢又经历过了一轮这样的变化之后，不知道它的体型会不会更进一步的加大啊。那么按照这目前的路径来判断，因为呢它昨天呢是向西移动了一些，所以说呢在这个路径这一块啊，那可能呢就会有一些变化。那根据目前的这个多个国家的预测模型路径来判断呢，那台风巴威很有可能，巴威啊很有可能会在浙江到福建一带的沿海登陆啊。那么预计台风巴威那到达这个台湾岛附近的这个时间啊，到达台湾岛附近的这个时间呢是在7月11号左右，而影响啊大陆这个时间呢是7月12号啊，也就是说到了台湾岛之后呢一个这一个周期是吧，一天一个周期之后呢就可以啊是到达大陆这块，所以说呢请各位也要随时关注这台风方面的动向，这周末啊这台风呢可能就要来了。那么受到台风方面的影响啊，有一些省份可以说也是提前进行了一些这个相应的一些是比较是重点的防范。比如说呢像是在这个台风巴威哈很有可能会影响的路径上，这江苏这一块啊他们就提前呢有了一些这个准备。那这江苏方面呢已经是提前几天就发布了7月9号到10号所有的中小学、幼儿园及校外培训机构暂停一切线下教育教学活动，夏令营、研学等活动暂停或延期的这个通知啊。同时呢提前做好一些安全隐患方面的这个排查工作。那福建省内同样呢也是有相应的一些这个警戒通知啊。那根据这个有关部门所发布的这些这个数据啊来看，那目前啊在这个福建这一块呢也是提前有这个针对于这台风巴威做了一些部署啊，比如说像是在这个树木修剪啊，包括呢福建的部分航线目前呢也已经是停航了。

焦点是早知道，那么继续再来共同关注啊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来关注世界杯方面的消息啊，今天早间时段两场世界杯的这1/8决赛的最后的比赛啊，也是全面的落下了大幕。这也就意味着说世界杯的八强已经是全部产生了啊。那么在今天早间结束的最后的这两场比赛当中呢，先上演的是阿根廷和埃及的这场比赛啊。这场比赛呢，阿根廷队呢是上演了让二追三，那原本有可能是让三追三啊，但埃及队呢那一个粒进球进球之前呢是被认定为犯规，所以说呢最终是没有能够算。那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啊，那阿根廷队这一块呢确实也是上演了这个神奇的逆转啊。那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原本的阿根廷队呢在场面上呢是一度占优，但是啊阿根廷队这一块啊是在这个比赛中啊，梅西呢是射丢了点球啊。那这一粒点球的射丢不仅呢是让阿根廷队啊是失去了扳平比分的这个机会，因为在这个几分钟之前埃及队呢先由伊布拉希是头球破门啊，这一进球打得真的是非常的好看可以说呢一记这个传中之后啊，这埃及队的队员啊是抢到了身位，抢在阿根廷队的后卫身前把球顶了进去啊。那门将呢马利内斯也是毫无办法。那这届世界杯当中啊，梅西呢已经是两次罚丢了点球。上半场结束的时候呢，阿根廷队是0-0落后。下半场第58分钟时候呢，在前场哈桑萨拉赫和奇库三人的配合，最终呢由奇库这个破门，但是呢裁判的哨响就把这粒进球给吹掉。而时隔几分钟之后啊，不到10分钟左右的时间，又是三人之间的配合，最终呢奇库也是顺利的把球只打进了球门啊，这球进的是毫无争议。0-2落后之下的阿根廷队啊，可以说开始这个反击啊。在第78分钟的时候，梅西在这个边线啊一记斜长传的助攻，罗梅罗啊头球破门，那比赛又重新回到了悬念。83分钟时呢，梅西呢在禁区内混战当中捡到了这个射门的机会，那这样呢帮助阿根廷队是扳平了比分。而在最后阶段啊，这个萨拉赫啊，尽管说是在阿根廷队的禁区内啊被放倒，但是裁判并没有任何的反应。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阿根廷队啊是打起了快速反击。到了前场之后呢，老塔罗一记传球，恩佐的头球帮助阿根廷队啊是3-2获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啊。赛后啊，各方可以说也是上演了众生相，梅西呢激动落泪，那埃及队啊是全队啊对这个对这场比赛结果是非常不满，他们是朝着这个主裁判啊这挑衅的这个鼓掌，并且啊甚至全队还把梅西给围了起来啊，找这个梅西要说吧。但我觉得啊，怎么说呢，这个找梅西要说法没什么必要啊，关键判罚还是在这个裁判的手里，在国际足联的这个手里啊。无论如何，那这场比赛的结果已经是没有办法更改了。最终呢，这个阿根廷队呢是成为了八强当中的一员。而另外一场比赛当中呢，瑞士队和这个哥伦比亚队呢是在常规时间包括加时赛当中啊都是战成了0-0的平局。那最终呢双方也是上演了点球大战啊。那点球大战的时候呢在这个点球大战当中啊，按照这个抽签的这个顺序啊。

那么按照这个抽签的这顺序这一块呢，哥伦比亚队呢是先发，但是呢这哥伦比亚队啊是把这个球啊，这第一球呢踢进去了以后呢，第二球却是这个桑切斯啊是没有能够这个把球踢进去。就这样呢，两球过后啊，瑞士队呢是2比领先，但是呢瑞士队这块第三个罚点球的阿坎吉同样是没有能够踢进啊。三球之后，两队又重新站到了同一起跑线上，但是呢哥伦比亚队第四个罚点的库乔埃尔南德斯啊是这粒进球啊是没有能够罚进。那这样的话呢，瑞士队在点数上就领先了。尽管说哥伦比亚队这块第五位罚点的球员路易斯·迪亚斯是把点球啊是稳稳的罚了进去，那最终啊这压力呢是给到了哥伦比亚门将这一块。面对这个瑞士队的巴尔加斯门将呢没有能够扑出来，所以呢最终这瑞士队这一块点球4-3啊战胜了哥伦比亚队，晋级到了这个八强当中。

就这样，世界杯的八强呢是全部出炉了。那在这个八强当中啊，那这有这个八强当中啊，有六支球队啊是这个来自欧洲的球队，而阿根廷呢是南美的独苗，那摩洛哥呢也是非洲仅存的这球队啊。那由于三个东道主美加墨已经先后出局了，北美球队呢也是集体告别了本届世界杯的舞台，而亚洲球队啊更是早早的集体被淘汰出局啊。随着八强的出炉，四分之一的对阵啊也是已经全部确定了，上下半区呢各有一场欧洲球队之间的直接对话啊。那世界排名前四的球队，阿根廷、法国、西班牙和英格兰，同样呢这四支球队也是杀进八强，有可能啊半决赛就是这四支球队了啊。那这不知道什么情况。上半区这一块呢由法国对阵摩洛哥，这场比赛呢是最早开的，将会在10号的凌晨4点开始。那么西班牙对比利时的比赛呢是11号的凌晨3点。那下半区呢挪威对英格兰的比赛呢是7月12号的5点。那同一天啊阿根廷和瑞士的比赛也将会打响，是7月12号的9点。

九点四，早知道，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 91.4。有关于世界杯方面的比赛消息啊，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和大家继续共同关注啊。有九点四，早知道，那么其他方面的这些新闻，此时刻呢，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啊。还是要跟大家说到的是，世界杯期间。啊，是吧，这个赌球啊，涉赌涉诈的这个问题，还是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啊。那此前呢，在这个这各个地方啊，应该说针对于这世界杯的这个涉赌涉诈啊，有类似于这涉及到世界杯的这个赌诈情况啊，各方呢也是都在不断的关注，警方也在加大打击力度。杭州警方呢就成功的捣毁了一个非法的赌球团伙，他们也是以高赔率赛事精准预测啊作为噱头，线上呢拉拢这些网民啊来进行投注。经过调查呢，这一个团伙分工非常清晰，依托跨境赌博网站操控盘口，靠招揽下注抽取流水返点牟利，整个资金流水啊也是超过了百万。那么这一次呢，团伙八人哈均被抓获。那么经过取证，三人呢被刑事拘留，四人呢被行政拘留啊。江苏一男子呢也是在银行取现30,000元啊，当地警方呢也是通过反诈预警找到了他。面对询问呢，他也是非常的抵触，拒不说清哈这个资金的来源。那民警呢也是最终啊只把他带到了这个派出所，几经劝阻，这名男子啊终于承认啊这一笔钱呢是涉及到了这诈骗的情况。世界杯期间啊，这位老哥他也是接触到了一款声称可以稳赚不赔的非法赌球平台。那这一次啊，他取现的这30,000多块钱是在网贷软件上借的，按照平台指示啊，正准备送往这某地进行线下交付，用于所谓的充值解冻和大额的这个投注啊。还好民警及时的拦截，不然的话，这30,000多块钱基本上就没了。警方也是听大家借助境外平台网络赌球并非娱乐，这是属于违法犯罪行为啊。那么观看比赛也要守牢法律的底线，组织和参与网络赌球的话都会被依法追责。

关注来自于本地方面的这些消息啊，本地方面的这些新闻，和大家呢一起来共同关注到的是在晋江。据了解呢，晋江和上海啊两地工商联签订了友好协议。那在这个签约仪式上呢，上海虹口区工商联和泉州市工商联以及晋江市工商联签署协议呢，主要是持续的深化对口交流，常态化的开展学习互创、产业对接、经验共享，推进民营经济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那么在城市推介会上呢，晋江招商办也是围绕了纺织鞋服、智能装备和新一代信息技术等等这些新一代的主导产业啊做了专题的推介。那考察团呢还走进了这个相应的一些这品牌的企业和晋江经验馆来进行考察。本地方面来关注到的是东方第一大港书院行晋江站2026龙泉书院暑期系列活动，近期呢也是正式拉开了大幕。在这一次的活动当中啊，也是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内容发布。据了解呢，从七月份到八月份啊，龙泉书院这一块将会围绕书院历史、闽南传统建筑、理学文化、状元文化等等啊这四大主题，定期的举办四场暑期系列活动啊。

9:40，早知道，7:51，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此时刻再提醒各位，来自于天气方面，今天的气温26度到33度，26度到33度。来关注台风方面的最新动向啊，来关注有关于这个台风啊巴威这一块的一些这个新的变化。那目前的台风巴威啊是处在这个西北太平洋面上。那目前的位置啊，距离台湾基隆东偏南方向约1650公里。那么接下来的台风巴威还将会继续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呢，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目前呢，台风巴威是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7级，属于超强台风级啊。按照路径来预测，它接下来呢还会向西之后呢向北转向啊，预计呢可能会在影响过台湾岛之后呢继续影响福建到浙江一带的沿海啊。

焦点四早知道。那么此时刻我们再来关注新闻方面的这一组速报，和各位来共同关注啊这一组短新闻。新闻速报，我们首先和大家呢一起来共同关注到的是啊有关于广西方面的一些灾情情况。昨晚间广西举行了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截至目前呢，广西全区内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数量呢是 37.5 万，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回答有关中国海军成功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的问题时表示，这次试射活动呢是中国军队例行的军事训练活动，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有关国家没有必要过度解读啊。那么这一个导弹试射成功之后啊，反应最大的是这个日本的媒体啊。来关注到的是，在7月6号受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南宁横州市多处水库发生了险情，横州市六兰水库坝体啊也出现了缺口，水库下游呢多个村镇受淹比较严重。昨天中午时呢，抢救人员也是抢抓雨歇窗口期，大型机械轮番作业，攻坚清淤，全力打通这抢险的生命通道。

近日，河南驻马店一女子表示，家中近70克黄金被受罪的儿子偷偷拿去卖了，卖了快20000块钱，钱呢也是用于吃喝玩乐。而金店的负责人表示啊，他是以成年人的身份登记的，但是呢没有核实，承认有过失。但是啊，这个是今天又表示只收了17克多的这个金子啊，愿意呢退回来啊。一句打车去拉萨，一辆这个重庆啊标志性的这个黄色出租车，7天沿着318川藏线西行2506公里啊，计价器呢是直接打到了9991元的封顶价。这位重庆的博主打车进藏的短视频啊，引爆了全网，斩获了2000多万的这个点赞量，也成功拿下了西藏文旅50万元的宣传奖励啊。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会在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根据测算，大模型、智能体、人工智能芯片啊，也是都在加速的迭代。今年啊，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7月6号，位于新疆吉木萨尔国家级鹿象岩页岩油的鹿象页岩油示范区的编号为 JHW91-13 的这个钻井完成了这顺利的完钻。那么完钻周期啊是7.75天，完钻井深呢是55.1米。锤深呢是4031米，刷新了国内铜井深页岩油最短钻井周期记录，钻井效率呢达到了国际页岩油同类型井的先进水平啊。今年以来，全球存储芯片价格持续攀升，去年9月到现在，部分型号内存条价格已经上涨了超过3倍。 AI 基建带来长期结构性需求，也正在改变存储市场的供应格局啊。

焦点四早知道，此时刻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来自国际方面的一些时讯啊，请大家注意。昨天上午，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市中心发生了两起爆炸，地点靠近法国总统马克龙下榻的四季酒店。随后呢，这个法国方面表示马克龙呢安然无恙，并将继续在叙利亚的访问行程。2026年北约峰会于当地时间7月7号到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召开了。在本次北约安卡拉峰会期间呢，国防工业论坛作为核心议程同步召开。7号时，北约各成员国集中宣布了多项防务合作项目，包括防务装备采购、太空战略部署及全球供应链啊，这军工供应链合作化等等一起预案。那也是目的，为了全面的推进北约现代化战争融合并强化一体化的这个威慑能力啊。Yeah!

0: 九点四早知道，稍后进入到这一时段整点时间，整点之后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稍后回来。
1: 我不喜欢，
2: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1: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3: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1: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2: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3: 不喜欢不喜欢，
2: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1: 凭什么干涉我的？
2: 你爱喜欢不喜欢？
4: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
5: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抢
6: 的
5: 云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4: 北京时间8点整，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